杀一盘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一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

0: 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抢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里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施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的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手。其实施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这局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已经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与其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这个不要什么的，哎，那是 come opening 那一对了呢，啊？哎，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 Shi Yuqi 后场，水琴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线内。14-0。

并且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盘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
天21-16，是已经拿下了。

0: won by China, 21-16.
1: 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点上一排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在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视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交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0: turned over. A2.
1: Seventeen, six.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了，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Time is over. 12-3.

第二局比赛，塞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

这个接发球啊，施玉琪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直落两局，是以其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1: Next time.
0: 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排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聪在后场的跳杀，梁伟聪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昶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

古格拉斯姆森。

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鹏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鹏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

0: 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
1: Thank you.
0: 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盘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

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让王场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飞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

做好防守，再把球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个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康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康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坑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

0: 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1: Third over, 17-13.
0: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亨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亨和王场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1: Third over, 15-18.
0: 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亨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亨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亨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亨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阻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

0: 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陈汉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了，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台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退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7-5-4。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

0: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顺着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联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

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攻击了。

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

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他声音插上网的连贯。
1: AB
0: 刚才这个状态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台半场，好球。

0: ADO。
1: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0: Service over 19-20。
1: 李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

0: 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

0: play。
1: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升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射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0: 对。
1: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

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上午的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锦赛男子成年组预赛的第一场，同时也是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金正远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正远。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正远。
1: 今天的男子资格赛第一场的比赛当中，一共是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啊，分别是中国香港、蒙古、马来西亚队、越南、泰国队、印度和朝鲜队，以及孟加拉国和新加坡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要进行3个项目的比拼啊，第一轮次当中分别要比的是自由操、鞍马和吊环。那目前呢，在第一轮的自由操赛场上要进行比赛的是中国香港队、蒙古队和马来西亚队，鞍马赛场上要进行比赛的是印度队和朝鲜队，而吊环的赛场要上场的是孟加拉国和新加坡队。现在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其实这一次的比赛在比赛的方式方面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资格赛同时呢会产生团体的名次和个人全能的名次啊。虽然说运动员在体能上是会有一些节省，但是从心态上来讲的话还是会稍微有一些紧张，因为今天这一场比赛不仅仅是预赛，同时也是决赛。
2: 是的是的。
1: 本次比赛呢是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新浦新区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的。这一次呢是亚锦赛和亚青赛同时进行，男子和女子的项目分开来比。比赛一共要进行15天啊，从6月15号到29号都是赛期。
3: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一轮比赛现在开始。
4: And the warm-up, the first rotation of this subdivision starts now.
1: 而这次比赛呢，也是国际体操联合会指定的2026年的亚运会的资格赛。本次的亚锦赛团体的前10名是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团体资格的。这也是名古屋亚运会的唯一一场团体的资格赛啊。
2: 是的。
1: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自由操赛场第一个上场的是中国香港选手张正，今年是8岁。
2: 看看这位选手的发挥。毽子小翻，后肢900接，前团2周，一个地接地组的连接，具有0.2的连接加分。毽子小翻，后肢360旋，只有一个小小的出界。后肢1260。

0: 跳转三步六呈俯撑，这是一个非技巧类的动作。地上宽臂倒立，也是满足了一类的非技巧类的一个动作。前直起步二接前直空翻，接竖串，后曲两周，可以看到这位选手还是第一次上场，还是有一点点的紧，身体还是
1: 整个开场第一位上场的运动员，从心态上来讲的话，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0: 是的，
1: 整体上来讲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只是在一些完成的细节上确实是会产生一些扣分点。
0: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他的地上的宽臂倒立就是有一些些紧张感觉，可能没有热身开。
1: 这非技巧的动作呢，确实需要运动员整体是稳定顺利的去一气呵成的来完成。
0: 是的是的，
1: 他在提倒立的过程当中腿部是有一个
0: 稍微有一点点回落。
1: 没错。自由操的比赛呢，动作的类别啊分成四组，第一组呢是非技巧动作，第二个类别就是向前的技巧，第三就是向后的技巧，第四就是单周的向前或者向后且转体360度或以上的空翻动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今年是18岁啊，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他也是参与了角逐。单项的成绩最好的是跳马，排在了第24位。当时他的自由操是排在了81。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123名啊。虽然说成绩不是非常理想，但是能够登上世青赛的舞台啊，这也是在青年选手当中非常高级别的一个赛事。
0: 是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
1: 没错。他去年呢也是参加了亚青赛啊，跳马项目是排在了第4，自由操是排在了第5啊，也是以腿部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今天的成绩13.100分，难度给到了5.5，完成7.7。

0: 那我们来看这位选手的表现。
1: 这位是来自蒙古的选手丹丁道尔吉，今年是23岁，同样是自由操的展示。
0: 助跑前取两周，一组难度。现在小帆后团两周，转体720度，一组难度的空翻。后直转体720，跳356乘俯撑。地上俄式挺身3圈，他是同时完成了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和一类非技巧类的动作。这有一个大错，向后了一大步，后直900接前直，这里也是出现了一点点小的连接失误啊。后取两周，这位选手整体表现也是能看得出来有一点点紧张吧，有一些，
1: 哎，他稍微有一些用力过猛，
0: 有一点点。
1: 其实他的这个失误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弹得太高了，
0: 是他第一个空翻稍微有一点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有一点点过吧，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

0: 三零配，
1: 也是参加大赛当中可能把全部的力量使了出来，但是没有能够控制好。
2: 是的，是的，运动员在上大赛的时候，往往都是会比较容易兴奋的这种心态，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用力过猛的情况。
1: 嗯，那这位选手参加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啊，之前参加过23年的安特卫普世锦赛和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两届，他的主项就是自由操、鞍马和跳马。
2: 期待他后面的表现吧。
1: 有两个空翻类的动作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啊，
2: 是是是，
1: 尤其刚才那个大跳，其实在完成分上会扣的比较多。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丹丁道尔吉他在世界杯挑战赛当中还是有过不错的表现的，在24年的匈牙利站跳马是拿到过铜牌，包括26年的乌兹别克斯坦站自由操也是收过铜牌。这套的得分12.033分，这也是一位要参与全能角逐的选手。
0: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Mongolia, Usubaya Epibaya.

0: 我现在目光对准的是鞍马赛场，目前正在进行鞍马比赛的是印度队的选手。其实鞍马呢，也是在男子体操当中不太好比的一个项目。
1: 是的，是的，没有停顿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好，现在上场的是印度队的选手斯瓦蒂什，今年25岁。
1: 马头拳拳，马乔尔移位 ，D 组难度；斯维多后移 ，D 组难度；单核拳拳，双核拳拳。完成了一个交叉摆动的一个动作。单核起倒立，单核起倒立转体360度，可以看到他的下法刚才在提倒立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回落，这个在D组裁判的这个判定中就被不承认他的这个动作组别。
0: 这每个难度都有最低的完成标准，如果是一旦没有达到最低完成标准的话，不仅仅是要扣完成，还将面临着D组难度裁判不承认你这个难度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情况啊。
1: 是的是的，最后就是可能单个动作的难度会损失，最后可能特殊规则的要求也可能会拿不到手。
0: 他撑马的这个身体的位置稍微有一些靠下啊，我们看身体的腿部的位置比较多出现蹭环的情况，
1: 重心稍微偏低一些，
0: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完成分的扣分。
1: 是的，可以看到刚才他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他这个脚步。在鞍马这个项目，他下法如果说是回落了，是可以进行重新再上一次器械的，可以补完成这个下法。
0: 这一套动作确实损失不少啊，2.8的难度，7.233的完成。
1: 是的。如果说他的下法刚才承认了，他可能他的地分会提高0.9。但是他没有重新补救这一次的这个机会。那就是非常可惜。
0: 但确实如果他重新补的话，在完成上也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扣分。
1: 对，是的，
0: 就这个分数不损失在难度上，也会损失在完成上。
1: 是的。但是有的选手他会面临，他是一个短程套的一个
0: 对，
1: 短程套如果说你的难度不承认，你动作少的话，他从完成分也是会从7分开始往下扣。
0: 是的。现在画面对准的是吊环的赛场，吊环的赛场当中，在本轮比赛是孟加拉国

0: ಅದರ ವಾರ್ಮ್ ಅಪ್ ಹೇಗೆ ಸೌಂಡ್ ಮಿಲಿಗೆ
1: 孟加拉国队的选手西西尔·艾哈迈德，今年26岁的选手。
2: 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的冲超动作，倒悬锤，屈身上并腿水平支撑。屈身上十字，并腿提倒立，回落，屈身上直角。放十字，后转肩一周直体下，
1: 吊环的动作类别呢，同样是四个类别啊。第一类是屈身上和摆动动作，以及摆动经倒立或成倒立的动作。第二类呢，就是力量动作和静止动作。第三类是摆动至力量的静止动作。第四组就是下法，每完成一个组别呢，都会获得0.5的组别分。
2: 是的。
1: 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位选手他的成套动作应该还是难度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完成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但是也是在努力的去练习吊环这个项目，这确实是非常需要运动员上肢力量的一个单项啊。
2: 是的，也有可能是他为了比团体补项的这么一个可能。
1: 对，这次团体的比赛采用的呢是5-4-3的一个赛制啊，也就是说每个队伍最多可以上5位运动员，每个单项呢最多可以上4名选手，而团体的分数是取3个最高分记录到团体
2: 的
1: 总分当中。
2: 是的。
3: Ruby, your warm-up time starts now, and it is 3:20.
1: 这套的得分只有9.500分，队伍的团体总分啊达到了目前是28分以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当中后半场的这个赛前的热身。

0: 在吊环赛场上，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要上场的是新加坡队啊，鞍马的赛场呢是朝鲜队，自由操的赛场即将进行下半场比赛的是马来西亚队。其实在热身当中也大概可以看一下选手的成套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亮眼的托马斯的展示。就这一次的项目男子一共是八大项啊，分成了团体、全能吧，另外还有六个单项。在18到21号之间要进行的是男子成年组和青年组的比赛，那后续呢到25号到28号之间要进行的是女子成年组和青年组的比赛。这一次男子和女子是分开来进行角逐的。
1: 是的。
0: 今天成年组的资格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场的比赛，到了下午场次呢将会是第二场，要上场的是伊朗、澳大利亚队、菲律宾、斯里兰卡、约旦和卡塔尔队，而进入到晚场之后，中国队、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韩国、中国台北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出场亮相。晚场的比赛呢也是竞争更为激烈的一个场次啊。
1: 没错，可以看看中国队跟日本队的这个交锋。
0: 没错，在世界的舞台上以及在亚洲的赛场上，中国和日本队都是最强的队伍。
1: 是的，也能看得到中国队和日本队是体操这个项目中一直是两个强国的队伍。
0: 没错，
1: 也会非常的精彩，这个两个队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
0: 没错，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会分在一组来进行啊，直接进行对话。
2: 立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一轮立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第一轮的下半场马上开始。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朝鲜队的选手吴明道啊，今年23岁。
1: 上交叉起倒立 ，C 组难度。双核拳拳，双核拳拳，双核转体。上回转体207，马乔尔移位，斯维多后移，哎呦，他在下法中右手撑滑了。
0: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从中半段开始就有一点紧了。
1: 是的，
0: 全力的撑住了自己，但最后还是失误了。
1: 感觉他全程都在捏着这个马，非常的非常的用力。我确实可以看到鞍马是一个不好比的项目。
0: 嗯，尤其是一上来第一项就要比鞍马啊。
1: 是的，非常容易紧张。
0: 没错，好，继续来完成动作。
1: 单核起倒立，转体270度，也是看到他最后把这个下法补回来了，这样他可以保住他的低分，拿到这个四类的这个下法的特殊规则。
0: 也虽然说还是掉下了，但是最后能够补上也是能够弥补一定的损失。
1: 是的是的，
0: 完成分肯定会扣的比较多了。
1: 是的，
0: 尤其其实他在前半套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细节的扣分点，你看比如说这个
1: 弯腿啊，
0: 对，
1: 勾脚尖呀、分腿啊，这些都会给到相应的扣分。
0: 没错，其实从这个有弯腿情况出现之后，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套动作已经比较吃力了。
1: 是的是的，
0: 而运动员咬牙坚持了几个动作之后掉下，就掉下器械就是1.0的扣分了。
1: 是的，

0: 最后我们看看他的最终得分吧。
1: 11.400分啊。
2: All Steel Rangers representing Singapore, Cameron Hamdianko.

0: 我们现在来到自由操的赛场上。马来西亚选手卢坤曼·哈菲兹，今年23岁。
1: 助跑前蹲两周，向前一小步。前肢弓杆接前肢转体720度 ，B 加 D 组的连接有0.1的额外连接加分，后肢900，跳转3×6×俯撑，这是一个艺术表现力的动作，分腿提倒立。他满足了一类的非技巧类的动作。后直540接前直360。后续两周结束，向后一大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连接的过程中有一串是后直540接前直360，但在新的规则当中这一串是没有连接加分的，必须是空翻接转体或者是转体接空翻。
0: 嗯，那进入到新的周期之后，转体接转体的这种难度动作啊就不获得连接加分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洛嘉乐啊，今年18岁的运动员，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世青赛的选手。
1: 前屈一周接支撑，放下撑十字，前臀两周接前屈两周接后摆上撑支撑。提倒立，向后大回环。可以看到他有一些控制，一些调整。后弹两周转体720度。
0: 这选手也是刚从青年组啊上到成年组的一位选手，之前呢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他的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89。来看一下，下选手的得分情况。洛嘉乐的这个2025年的世青赛，他的全能就可以来到24位了，也是在进步当中。单项排名最高的其实是单项，单杠啊，单杠他是当时排在了世青赛的第15位。你看他这种环带晃动比较大的情况，其实也是会产生扣分的，
1: 会有相应的扣分。在1分钟，可以看到他刚才在吊环倒立的控制当中，他会弯臂曲臂的这个现象，
0: 还有这个扣腕啊，
1: 扣腕。
0: 郑远提到的这些都是在完成分当中的一些扣分的细节啊。
1: 是的，我们看到年轻选手成长的过程中，吊环这个项目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
0: 11.966的单套得分。
2: On the steward representing Singapore, Alfonso Tan.

0: 这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选手陈佑安，也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17岁。
1: 戴旋锤，熏上撑，直臂直角支撑，前弹两周，接后摆上，提倒立。向前打回环，可以看到它曲臂会比较多啊。向后打回环，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后团两周，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这个长抛动作，他可能是并不是一个吊环的一个选手啊。力量在静止力量和摆动力量动作的这个难度中会比较的薄弱。
0: 所以现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在往全项去练啊，因为现在如果想要上团体的话，还是要掌握更多的技能。
1: 是的。
0: 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这个吊环选手都能够看得出来还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1: 是的，他们还是年轻的小将。
0: 没错，
1: 吊环这个项目的特性就是，如对于特别有天赋的选手来说，他的力量成长会非常非常快。
0: 嗯，
1: 但对于普通一些的这些运动员来说，可能会是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个项目，
0: 比较难突破，
1: 非常难突破。
0: 嗯，
1: 他要不断的去练大力量啊，身体素质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提高。
0: 嗯，其实能提升0.1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
1: 是的，是的。
0: 10.133的得分，团体成绩34.966分。他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运动员需要换项。
1: 换项目。

0: 现在插播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没有播出的一些项目。
1: 副炮前置三步六接前团两周。前置七步二接前置空翻。D 接 B 组。后直九百。跳转三步六接俯撑。这是一个飞机小类动作，地上俄式挺身三拳。后直五百四。前程两周，这是向后的一大步啊！
0: 马来西亚选手艾米啊，这一套是12.466分。这位选手之前呢，也是参加过23年的杭州亚运会，当时他的跳马是收获过一枚铜牌。

0: 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越南队和泰国队是要比自由操，而蒙古队和马来西亚队呢比的是鞍马，印度队和朝鲜队要比的是吊环。
1: 这次比赛也是比较新颖啊，就是一场比赛就决出了最后团体决赛和个人决赛的这个排名。
0: 没错，团体的最终的这个决赛总分，包括个人全能的总分，都会在这一场产生。而这一场预赛呢，也会产生六个单项的决赛席位，每个项目当中排名前八的选手可以获得单项的决赛资格。
1: 这种赛事的改变，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历练吧。
0: 嗯，
1: 虽然可以减少体能的这个消耗，但是对心
0: 意味着你将会决定队伍当中的一个团体排名，当然也包含自己个人全能的一个最终的排名情况。
1: 因为有的选手他属于慢热型的，
0: 嗯，
1: 他需要一场一场去适应，才能进入最好的一个状态。
2: On Pommel Horse representing Mongolia, Maxim Tuchun Yundo.
0: 好，蒙古选手丹丁道尔吉，马上要上的是鞍马。
2: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Vietnam, Ting Ting Phong.
1: 交叉摆动，双环拳旋。索恩地组难度单环拳旋，我完成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组合，单环额是270度地组难度，吴伯年疑问，
0: 哎，
1: 这里有一个，这里失败了，
0: 还是比较可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位选手他呢，主项就是鞍马。相当于在自己最重视的一个项目当中出现了大失误。
1: 是的，这个还是比较有一些遗憾的。
0: 嗯，
1: 可以看到他第一把进手的时候重心稍微有点偏低了，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等会儿起倒立地组的一个下法，
0: 其实它的难度还是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下来，其实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
1: 是的，是的。
0: 嗯，刚才我们提到这位选手，他的主项，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他是自由操、跳马、鞍马三项是他的主项啊。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2023、2024年一共是比了六站世界杯。进入到2024年之后啊，比的也是只有自由操、鞍马和跳马三项啊。
1: 两个腿的项目和一个支撑类的项目。
0: 是的。大赛经验很丰富的一位选手，参加过两届世锦赛、六站世界杯的赛事，并且在世界杯挑战赛当中拿到过跳马和自由操的铜牌。今天这一套鞍马比较可惜，只拿到了11.900分。印度选手曼汉蒂，今年23岁。

0: Almost all horses presenting Mongolia, Usubaya, and Empire.
1: 慢翻识字。圈上识字。背水平。
0: On steward, on four exercise, representing Vienna, Ding Han Ha.
1: 前指短肩，前团两周，接后摆上呈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这里有一点点的调整，向后大回环，浑身三百六旋，
2: 这下法站的还是很稳的，
1: 站稳，稳稳站住，也能获得这个0.1的加分。
2: 嗯。
1: 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后团三步六旋是一个 C 组的一个难度，他可能拿不到这个四类 D 组，就是你必须是 D 组及 D 组以上的这么一个特殊要求。
2: 嗯，也就是说在下法的完成的难度分值上面必须要达到0.4的难度，
1: 是的，是的，
2: 才可以给你打到0.5的组别分。
1: 是的，
2: 嗯，那如果只做一个 C 组的话是0.3
1: 的
2: 组别分。
1: 是的，是
2: 的。这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大赛的，之前参加过世界锦标赛，25年的世锦赛是参加了自由操一个单项，另外他在世界杯25年的巴库站自由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8。而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去年的亚锦赛他的单项吊环成绩是排在自己的最高的，是第20位，全能是排在了18。
1: 嗯，
2: 其实我们看在吊环项目当中，很多选手都会在吊环呈倒立这个动作当中会有一些晃动。
1: 对，这也是能体现他们基本功的一个动作吧，属于是。
2: 对，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它的难度分值并不是很高。
1: 是的。
2: 但是是每一套吊环当中现在必备的一个动作。
1: 嗯。像中国队我们小时候训练的时候，这个动作基本就是你如果说是不能做成直臂倒立，可能会有一些在教练这儿可能会说不过去，
2: 有一些小小的惩罚。
1: 对，小小的惩罚
2: 要多练一练。
1: 是的，是的。
2: 12.400的单套得分啊，团体成绩目前56.98。印度选手斯瓦蒂什，今年25岁。
1: 向后慢翻识字，压上呈水平识字。圈身上识字。向前大回环，后摆水平识字，一组难度。后摆并腿支撑水平，一组难度。向后转肩，团身三步旋下。
2: 这个就是落地一小跳了。
1: 一小跳，嗯，也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力量动作，也是在印度队当中是算还算是不错的。
2: 好，来到自由操的赛场。那来自越南队的选手阮文庆峰。
1: 助跑前肢三步六

接前团两周 ，C 接 D 组有0.1的连接加分。助跑前置782，这里有一个向前一大步的

0: 他也是完成了一个一类的技巧，非技巧类动作，厌世平衡，这是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毽子后肢360，一小步。看结束串。向后后肢78，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结束串没有满足成年组的这个规则要求，必须是一个2周空翻结束的这么一个动作，也会有相应的扣分。
1: 阮文清风他的优势项目是吊环啊，能够看出来他在自由操的赛场上能够掌握的难度还是稍微低了一些。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从他这个非技巧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吊环见长的选手、啊。
0: 是的，非常有力量的一个
1: 选手。采用的是一个并腿水平。
0: 是的。
1: 其实阮文清风在23年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他的吊环是收获了银牌啊，当时拿到金牌的是中国选手蓝星宇。一会儿可以期待一下他的
0: 吊环
1: 的成套。
0: 是
1: 的，就在去年他也是参加了韩国滴川的亚锦赛，只参加了吊环一个单项，是排在了第6名，现在也是在努力往全项来发展。
0: 是的。可以看到，想要参加团体的比赛来说，还是要具备多项或者是全能的这么一个练习的方式。
1: 没错，
0: 如果只是一个单项的话，机会上会比较少一些。
1: 没错，在团体当中的贡献率也就会偏低了。
0: 是的。
1: 这选手今年是24岁，看一下自由操的成绩，11.700分。
2: 再跟你聊聊。
1: 34.566，这是越南队目前的团体成绩。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Vietnam, Minh Thuc Thai.继续来关注越南队的自由操。
0: 助跑前肢36接向前2周。后肢900接前肢。毽子后直站稳。宽臂倒立有一个细微的调整。后直360。厌世平衡。结束后直转体720度。可以看到这个周期的这个自由操，它规则非常大的变动，就是你每一个转角的这个徒手动作是要求必须是不一样的，不能用重复的这个转角类的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到由向后跳的、向前跳的，以及跪式的这个姿势往站起来的这种徒手动作，也是非常的新颖。
1: 就是要美化每一个角度的这个处理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越南的选手阮福海啊，今年23岁的选手。这规则的设定也是为了让整个成套更具有观赏性啊。
0: 是的，是的。
1: 像原来这个随便迈一步就可以达到角落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
0: 是的，是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越南的这两位选手在最后的结束串都同时使用了这种转体类的动作作为结束，也能看到这个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规则的不了解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还是运动
1: 可能是这个难度储备还没有达到、啊、
0: 是的，是的。

0: 12:00。
1: 海关部门。
0: 我摸天不闭。而现在自由操对于这个对角线场地的这种使用啊，也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
2: 是的，
0: 技巧动作的使用对角线的次数没有限制，但是同一对角线不能连续使用两次。
2: 是的，两个对角线就要做一串横串的这么一个变化。
0: 对，而且完成成套过程当中四个角落是必须用到的。
2: 是的，
0: 嗯，
2: 也是为了让运动员更好地利用场地。
0: 嗯，如果这种连续使用同一对角线超过了三次，裁判员是会
2: 有
0: 这个
2: 扣分
0: 的。对，好，来到鞍马的赛场，
2: 交叉，索恩，D组难度。单号选手，单号转体，单号转体270度，前移，后移，单号起倒立，下巴 ，C 组难度。
0: 这是来自蒙古的选手，额尔赫姆巴亚尔。这个选手也是参加过两届，亚洲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啊，2018年的亚青赛，还有2019年的，啊，还参加过世青赛啊，参加的大赛还是比较多的。
2: 是的，能看到这一次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选手，出来历练一下。
0: 鞍马赛场上会即将登场的会是马来西亚队。朝鲜队的选手即将会上到的是吊环项目。朴尚赫，朝鲜选手，今年25岁。
2: 直臂向后慢翻十字，压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水平十字。前屈两周接本肩十字，可以看到他稍微掉下去了一点点啊，低于了环下的这个角度，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前屈两周180一小步，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编排。正常我们能看到在吊环的下法当中，大家多数会使用向后类的一个控分，
0: 确实非常少见这种向前的控分啊。
2: 是的，
0: 就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啊，原本在去年的比

0: 比赛当中，下法的这个难度组别分直接就等同于下法的这个类别分
1: 的
0: 加分，
1: 是的是
0: 的，但是进入到今年之后，这个规则取消掉了。
1: 是的。
0: 但是下法的暂定分还有，如果能够盯住啊，纹丝不动，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
1: 是的。
0: 在去年看吊环比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环上动作可能没有那么高难度的选手，通过非常高难度的下法，为自己博得了一个更高的难度总分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大家还是得在这个专项的难度上面有所提升。
1: 还是要提高吊环的提高，还是要
0: 靠这个环上的力量动作。对
1: 的。
0: 13.133 的吊环成绩啊，这是朝鲜选手朴尚赫的分数。
1: 在去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后团三周、后屈三周，
0: 对，
1: 以及单杠的这个后团三周和后屈三周，
0: 一下就把整个难度分给拉上来了。
1: 而且在现场观赛的朋友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高难度的空翻的这个下法。
0: 是的。好，朝鲜选手吴明道。
1: 直臂压上呈并步水平支撑，直臂压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向后大回环，本肩十字 ，B 组难度。向后慢翻十字 ，D 组难度。向前大回环。后肢两周转体720度，向后一大步。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力量动作还是非常非常有劲的，非常强劲。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少有的难度比较高的一位选手。
0: 啊！完成之后也是长舒一口气。
1: 是的，
0: 在吊环项目当中掌握的难度储备不错。同样也是两个在倒立位置上会有一些塌腰，嗯，
1: 是的，有一点点。
0: 十字展示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标准，
1: 非常非常平的。
0: 嗯，其实通过他的手臂的肌肉线条也能够看得出来，这绝对是一位以
1: 练吊环的选手，
0: 没错，上肢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啊，就是倒立的两个位置，这个塌腰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完成分的扣分点。
1: 是的，一分会有一定的损失。
0: 嗯，但是难度还是很不错的。看一下他的得分，13.566分，达到了5.5的难度，8.066的完成。
1: 是的，
0: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成套。好，回到自由操的赛场。这轮要比自由操的是泰国队，现在上场的是包门马。
1: 助跑，前屈两周，一组难度。前直七八，接前直360。横串的后直720。地上的一个日本倒立，后直900接前直

0: DB 的连接就有0.1的连接加分。去两周，哦，向前了两大步啊，也是非常，刚才这个动作也非常非常危险，如果没有落好地的话，容易撅到他的这个，撅到他的腰。
1: 对，那好在啊，跳了两步还是控制住了。
0: 控制住了，嗯、是的。
1: 这位选手今年是24岁啊，之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个人全能呢是排在了第53位，各单项的排名不高。之前也是参加过23年的杭州亚运会。他在亚洲范围之内参加比赛还是比较多的，2017和2018年都参加了亚青赛，2025年也参加了亚锦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17名。
0: 就是这个动作，
1: 嗯，
0: 放腿有点放早了，导致了他的重心非常非常向前，前脚掌落地。
1: 这套动作12.466分。团体成绩36.399。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选手卢克曼哈菲茨他的鞍马动作。
0: 交叉摆跃，双环结实转体，马乔尔一位，地组难度，斯维多一位，地组难度，双环单环起倒立，转体270，地组难度。能看到这位选手的鞍马成套还是比较简单的。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属于一个青年成套，青年组的一个标准套吧。第二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轮换项目。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s, please move to your next apparatus.
1: 整体的流畅度还不错啊。
0: 是的。
1: 就在最后下法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卡顿，那前面的动作还是一气呵成的，
0: 对，属于是一个正常的完成程度。
1: 嗯，
0: 程度。现在的规则要求是在最后的下法提倒立的那一下是不能停顿，
1: 嗯，
0: 不然地组裁判或一组裁判都会有相应的扣分，
1: 嗯，
0: 也会面临很可能不承认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来插播一个马来西亚队的鞍马，
0: 正交叉摆跃，双环转体，马头全旋，前移，后移，横飞移位，地组难度，单环起倒立。转体270度下法，
1: 这套是12.066分。马特达乌德今年19岁的年轻选手，去年是参加过亚青赛啊。目前的一个团体排名情况，马来西亚队是72.130分，暂列首位。
2: In this rotation, on home awards is Vietnam and Thailand. On steering is Mixed Group 3 and Malaysia. On vault is Bangladesh and Singapore. India an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Korea have been by in this rotation.

0: 马上进行的是第三轮。本轮比赛当中，鞍马赛场上是越南队和泰国队，吊环赛场是蒙古队和马来西亚队，而跳马的赛场孟加拉国和新加坡队。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先进行跳马展示的是孟加拉国。跳马的动作呢，如果参加个人全能和团体的角逐的话，只需要完成一跳。那如果想要去角逐，进入到决赛的资格的话，每位选手需要完成两跳，两跳取平均分。
1: 是的，是的。
0: 同样是排名前八的可以获得决赛的资格，而每个运动协会最多只有两名选手。
1: 是的。
2: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三十秒。
3: Group A, there's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your warm-up.
0: 而新周期的规则当中，跳马的这个热身啊，也是按次数来计。
1: 是的。
0: 原来是按时间。
1: 是的，一人三十秒。
2: A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三轮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热身活动结束，比赛马上开始。
3: All vault representing Vietnam, Tinh Binh Minh Quang Bong. On stairway representing Mongolia,
0: 蒙古队的选手额尔赫姆巴亚尔。
1: 倒悬锤，后摆十字 ，C 组难度。向前转肩，前腿两周，向前转肩，躯体两周。接后摆上成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后腾两个转体三百六，站稳，这里有一个0.1的加分。
0: 那现在对于这个站稳的判定，就是前脚掌和后脚掌都不动。
1: 是的，不能离开地面，离开于地面，裁判就可能不会算他站稳了。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Bangladesh, Marma Quimmo.
0: 马尔马，孟加拉国队的选手。
1: 侧手翻270。
0: 哎呦，
1: 失败了，手扶地。可以看到他刚才空中的这个高度不是很足，也就是发力的时候稍微转体早了一点点，导致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失败。
0: 撑马的位置也是太靠前了。
1: 是的，有点撑的有点太靠侧马面了，放早了。
0: 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难度，但是没有。

0: 保证一个好的完成质量。
1: 是的。
0: 嗯，出界应该是一个双脚出界的情况。
1: 嗯，双手双脚
0: 。
1: 对。
0: 这出界的话，最高的扣分是0.3。
1: 0.3。
0: 嗯，
1: 双脚出界。
0: 如果是单手或者是单脚，是扣0.1。
1: 0.1。
0: 嗯。

0: 阿志伯，
1: 保安。
2: 看法的完成，这个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去进行打分和扣分啊，这是一组裁判主要看的一些环节。第一呢，就是第一腾空的阶段，也就是运动员从上板起跳到双手撑马之间的这个环节。
3: 是
2: 的。第二就是支撑阶段，这就是说从撑马开始到手离开马背啊这个部分。第三就是第二腾空阶段，是运动员推手之后腾空到准备落地之间的动作。第四就是落地的阶段。
3: 是的，是的。
2: 查克马。
3: 首方前肢540，向后了三大步啊。
2: 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540度啊，这个动作是楼云命名的。
3: 是的，楼云跳。
2: 难度价值4.4。其实他在前面阶段的完成质量比他的队友要好一些，但是最后这个
3: 落
2: 地呀、
3: 没有处理好。
2: 对。
3: 其实它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的这个高度是非常足够的，
2: 对，动力性还是很不错的。
3: 是的，
2: 就是最后的落地比较可惜啊。虽然说没有摔倒，但是这向后这几大步
3: 也是属于大错的
2: 一
3: 个、
2: 二哇
3: 三大步，
2: 真的，这确实是比较可惜的扣分点。
3: 他还有第二跳，
2: 也是要角逐跳马决赛的一位选手。
3: 是的。跳马项目想要进入单项决赛，两跳是不能做同一类型的动作。
2: 刚才他选择了一类啊，
3: 一类，
2: 现在要跳一个二类的动作。
3: 等待分数。
2: 跳马运动员的两跳平均分是他的最后总分啊，凭借这个最后的总分来角逐是否排到了前八。第一跳的得分13.233。查克马之前也是参加过去年的亚锦赛。当时他的跳马排在了第12名。
3: 看他第二跳的表现。首先前空翻两对半。他选择了一个空翻和一个转体的一个配合。刚才这一跳前空翻两对半，重心稍微有点低，落地的位置有点动力不足。
2: 越南队的选手邓玉春善，
3: 李宁交叉起倒立，第一组难度非常漂亮的一个交叉起倒立。单会儿旋旋，哎，这里有一个失误、
2: 哎、
3: 稍微有点着急了，
2: 确实非常可惜，因为这位选手他的跳马是绝对的主要项目，他在去年的亚锦赛鞍马是收获了铜牌的。
3: 是的，能看到他的身体非常修长，他的拳旋范儿一起来就能看出来是个高手的感觉。
2: 是，但这一掉啊损失不少。

0: 这是一个索恩技术的单环 flop 组合，具有升值效果。环中额是挺身，一组难度。前一一位，一组难度。斯维多后移，地组难度。罗斯一位。下罚。
1: 嗯。
0: 后面完成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好。
1: 没错。可是他动作很漂亮，能够看得出来又有难度啊，又有完成的质量。
0: 是的，他的还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的。
1: 是的，
0: 这套鞍马。
1: 查克马的跳马得分13.366。邓宇春扇他的鞍马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优势项目，你看他的支撑的高度啊，身体的重心都是非常的可观的。
0: 是的，他刚才完成了一个索恩技术的一个单环 flop 组合，这是一个 F 组的难度。
1: 嗯，
0: 在现在这个规则下，用索恩技术就是半个单环的这个、半个索恩270转体，它是有一个升值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则。
1: 就是在鞍马这个项目当中能够掌握非常高难度的选手，
0: 对，都会使用这个动作。
1: 邓宇春扇在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在世界杯当中是只比鞍马单项的，
0: 嗯，
1: 13.133分，难度是给到了5.2。越南队的选手阮福海，这个选手此前是参加过2018年的亚青赛，当时也是参与了6个单项的角逐啊，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单项排名最高的当时是单杠啊，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6名。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Belarus, Rafi Abu Said。
0: 交叉180，一组难度，双环转体，单环转，这里有一个失误。
1: 可见鞍马项目对于各位体操选手来讲多么的不好比啊！
0: 是的，
1: 也就像女子体操当中的平衡木一样。
0: 是的，是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他这个用力导致这个脚磕在环上，失去了动力，最终双环旋旋。马乔尔一位，地组斯维多后移，地组下罚，转体270度。能看到他的身体形态是非常非常壮的那一种啊。
1: 嗯，
0: 这种身材其实对于练鞍马来说是有一定的劣势的，因为马面就那么宽，但肩太宽的话就不太好做支撑。
1: 嗯，
0: 准备时间为3分20秒。所以说对这种身材比较壮的这种运动员来说，练鞍马这个项目是稍微有一些吃力的。
1: 嗯，就这位选手他比较优势的项目是单杠和双杠啊。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双杠的成绩跟他自己相比的话是比较靠前的。
0: 嗯，
1: 26年的他是干站双杠是排在了第12，之前我们提到的亚青赛的比赛当中单杠是排到过第16。
0: 嗯，
1: 这一套的得分10.933分。他也是要参与全能的角逐啊，所以各个单项都要比。
0: 是的。在队伍中既要比单项又要比全能还要比团体的，往往是比较累的。
1: 但这确实也是现在一个整体的发展趋
0: 势。
1: 嗯，因为团体的项目不能有这么多运动员上场。
0: 是的。
1: 所以在团体当中你

0: 要尽可能的打磨好自己，把自己这个全项练出来，尽可能多的去上项目。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0: 那现在其实世界的体操选手都在尽可能的把自己打磨成一个全项的选手，
1: 全能型选手。
0: 下半场比赛当中要上跳马的是新加坡队啊。

0: 行。
1: 第二盘赛场要上场的是马来西亚队。
0: Stand。
2: 泰国队在这一轮要上的是鞍马。

0: of the warm-up and the bottom half of this subject. Rotation starts now. On Boma Hors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olo Pisa Bayot.
1: 现在比赛开始，现在上场的是泰国队的选手苏拉吉，今年22岁，
2: 交叉百越，双后转体180，侧马移，螺丝移位失败了。这里他的这个失败原因就属于那种第一把手还没撑完，等身体转到另一马侧的时候，他就开始第二把的转体了，转早了，有点着急。
1: 他身体没有完全的跟着这个节奏走。
2: 是的，他的应该再等等他的这个脚到了那个转体的位置以后再去转体。
1: 这其实都是运动员在场上比较紧张的一个表现。
2: 是的，
1: 其实这种情况在训练当中肯定都不太会出现的。
2: 下法。
1: 有时候想要去好好表现，反倒是会有一点着急。
2: 是的，每一场比赛对运动员都是一种身体和心态上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历练。
1: 没错，尤其是亚锦赛，这已经是亚洲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这个确实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手走的比较要早啊，刚才。动作组别第一组就是单腿百越和交叉百越类的动作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正反交叉起倒立。
2: 是的。
1: 第二组呢就是拳旋和托马斯拳旋，还有包括打滚、直角转体、俄式挺身转体、倒立，还有 flops 组合动作。
2: 是的。
1: 第三组就是移位类的动作，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同飞移位、吴国年移位啊、螺丝移位等等。第四组就是下法。他这一套的得分9.466。好，来到跳马的赛场。新加坡选手佩菲安科

0: 宝贝们吃饭去。
1: 270。
2: 嗯。
1: 这里有一个失误，坐地上了。能看到他的这个270，他的动力有点不足。起跳跑的时候，感觉腿部感觉是软绵绵的，推马也不够，推马的力量。有一种我看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空中概念不是很清晰的感觉。
2: 嗯，
1: 不管是力量上还是这个技术上，都会有一些欠缺。
2: 嗯。

0: 跳马的动作类别其实现在是调整为5个类别了。
1: 是的，但是主流的还是手翻类的和侧手翻类的是最多的。
0: 嗯，他这一跳只拿到了11.266分。
1: 因为侧手翻和手翻类的练习起来稍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0: 嗯，
1: 稍微相对简单一些。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Singapore, Jovi Law. On pole horse, representing Thailand, Trasoon Phinomat.
1: 起跳，侧手翻630，站稳，这可以达到一个0.1的站稳加分。他的空中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弯腿和勾脚尖儿。
0: 这新加坡选手骆家乐啊，非常年轻的一位18岁的选手。
1: 通过慢放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他的勾脚和弯腿。
0: 这确实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ada di Malaysia, Jufan Rahman Al Hafiz.
1: Come on, come on,
2: focus.
1: Next
3: competitor,
4: Hafiz.
3: All
4: vote representing Singapore. Two
5: points. He draws two points. D 组。
4: 这里有个需要调整，屈身上，直角支撑，放十字。D 组难度。情感间接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向后高转间传身360落地站稳。
6: OK Good job
7: Good job Good job
6: Good job。
1: 罗家乐的跳马得分是3.766分，难度是4.4，完成给到了9.266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完成分。
4: 是的，是的，这个一分其实是比较高的，9.266。可以看到好多吊环

0: 选手都会选择了这个团身36炫的这个一个下法，这个下法它特别好站稳，但是它可能满足不了这个下法的这个特殊要求的规则的难度，也算是一种综合吧，为了落地站稳损失了一点难度分，但我要落地站稳也是一种选择。
1: 就把下法的完成质量提高了，还是就是如果能够站稳的话，还是可以拿到0.1的这个下法加分
0: 的。其实，在比团体的话，和比团体和比个人的这个
1: 战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就其实我们常常提到团体的比赛，稳是最重要的。
0: 是的，保一分是最重要的。
1: 对，保一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完成分啊
0: 是
1: 至关重要的。
0: 是的。
1: 11.400的单套得分。就有时候难度拼高个0.1、0.2，其实不如在完成上把它做好。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挑战高难度，有时候也会损失一定的完成分，就得不偿失哈。
0: 是的。在冲击奖牌的话，可能会选择去冲击一下D分。
1: 对。那对于很多国家的选手来讲，他们还
0: 没有那么高的
1: 对，没有这么高难度储备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需要去拼一个团体的排名，因为这一次亚锦赛团体的前十名是可以获得今年亚运会的这个资格的，所以这其实对于很多不去拼领奖台的队伍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0: 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到顶尖。从身两波整整7.20度，可以看到他的下法就选择了一个E组的下法，但是你看他的落地就相对来说会得会有更多的扣分。
1: 嗯，起码这位选手他是能够练出来啊这样
0: 的
1: 下法的难度
0: 的，有这样的难度储备。
1: 这是马来西亚选手杨伟信啊，也是非常年轻，今年18岁，去年是参加了亚青赛，当时参加了鞍马、吊环、双杠和单杠四个项目，对他自己来讲，排名最高的是单杠啊，排在了第11。其实，在团体当中能够担任四个项目的上场的任务，这已经不错了啊。
0: 是的。项目越多，比得越累，这个确实是。

0: 来插播一个泰国选手包本马的鞍马。
1: 交叉180，移植马头 ，C 组难度。单换全旋，单换转体270 ，D 组难度。同飞移位 ，D 组难度。螺丝移位，下滑。
0: 哎呦！
1: 这里有一个调整，但是还是最终完成了这个下滑。
0: 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0: 赛环的成绩11.766。哎，目前的三轮比赛过后的团体总分，马来西亚队106.496分，目前排在第一，新加坡队是暂列第二位。蒙古选手的个人全能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但这个成绩还是要等到最后三场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啊，会产生个人全能的奖牌。
1: 全能的比赛不能说是一项一两项看出它的排名，还是要看最后一项完成的总分。
0: 对，因为每个人擅长的单项不同啊，
1: 是的，
0: 有可能有的选手先比自己擅长的，
1: 对，
0: 有的可能最后几个项目才比到自己比较擅长的项目。
1: 是的，是的。

0: 比全能就是保不定你哪项突然有一个失误，前面分很高，但中间有一个失误，你的排名最后可能就会与这个奖牌失之交臂了。
1: 没错，其实全能选手在体操选手当中确实是最难的。
0: 是的是的，
1: 它跟团体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团体稳定性至关重要，但是全能选手如果想去拼领奖台的话，不仅仅要有稳定性，还要有高难度。
0: 是的，
1: 就把自己的高难度要在最重要最紧张的赛场上发挥到最佳的水准。
0: 是的，有些时候看到别人的发挥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态。
1: 对，有时候一个失误就会一连串都失误哈，比的还是心理素质。
0: 或者说是你可能跟他只能等他失误的时候你才能赢他的时候，这会儿就是他失误了，这会儿就看你的表现了，你要也失误了，那最后就是
1: 就没有抓住机会，
0: 没有抓住机会就比较可惜了。
1: 对，所以全能选手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
0: 是的，
1: 难度、完成，包括心态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0: 是的。个人全能是含金量最重的一枚奖牌嘛，所以说是。
1: 这一轮我们将会看到双杠项目的展示啊。本轮比赛在双杠项目当中要完成比赛的队伍是孟加拉国和新加坡，上半场要进行比赛的是孟加拉国队。吊环赛场本轮比赛是越南队和泰国队，跳马赛场是印度队。
0: 可以看到新加坡队的这个非常的年轻啊，这些运动员们。
1: 新加坡队最大的一位选手才20岁，绝大部分是17、18岁。
0: 都是刚刚步入能比成年组的这么一个时候，
1: 对，
0: 可能成套的选择还没有，还有难度的储备可能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呢，
1: 还在成长过程当中啊，刚升到
0: 很长的时间。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说，成长中期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好，来到吊环的赛场上。
0: 慢翻十字，D组难度。前蹲两周，前屈两周，接前屈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可以看到他的倒立角度还是稍微有点欠缺的，直体转体360度旋下，他的下巴空中是有一些弯腿的。
1: 这是来自越南的选手陈延王啊，今年是27岁，之前他是参加过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个人全能排在34，单项排名最高的就是吊环了，排在了第23。
0: 也是一位老将了。
1: 是的，之前参加过2017年的曼谷亚锦赛，当时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
0: 可以看到他们的肩膀上都打着肌贴呢。对于老将来说，都是伤病是最重要的，控制好伤病。
1: 来看一下印度队的跳马，

0: 助跑前团两周半。看到他的这个最后的落地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深蹲，这也会扣出相应的分数。
1: 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4.8啊，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也称为罗奇跳，也是男子赛场比较常用的一个动作。
0: 是的。其实这个动作不太好站，放早了容易躺在地上，放晚了容易趴在地上，
1: 非常难控制、啊、
0: 对，非常难控制。
1: 而且我还听运动员反馈过，说还不如再加一个转体180度、啊、
0: 不如转体180
1: 变成德拉古列斯库跳、啊、难度价值还能高0.4、可能在完成方面还更好控制、啊、
0: 是的
1: 那很多选手来练这个动作也是要往这个5.2去练的。
0: 是的，要有这么一个过渡。
1: 对，
0: 要有这么一个过渡。
1: 12.333的吊环成绩啊。
0: 他是具备两，他是想要冲进跳马单项决赛的。
1: 是的，所以要完成第二跳，第一跳得分13.1。
0: 错耳翻630，向后一大步。他的脚尖和膝盖以及分腿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印度队的选手蒙达尔啊，今年27岁的一位，也算是一位老将了。
0: 是的，也算是一位老将。
1: 其实他呢，主项就是跳马和自由操。
0: 下肢项。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之前参加过2022年的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跳马当时排到了第5。
0: 其实，在选择这种难度的时候，更多拼的是他的完成分。也就是脚尖、膝盖以及落地的这种控制。
1: 对。就相对没有那么高的难度分，要保证的就是完成分了。
0: 是的，
1: 要用一个中等或者是偏低的难度去拼完成。
0: 是的，可以看到去年世锦赛有一位选手叫塞夫特的那位选手，就是属于这种系列。
1: 是
0: 的，用一个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完成分很高的这么一些成套动作的编排。
1: 对，也是可以获得不错的总分啊。
0: 是的。
1: 印度选手辛格今年29岁。
0: 错耳翻810，落地跳了一小步。他的这条完成度还算是可以。
1: 这位选手也是一位29岁的老将了，之前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6届世锦赛啊，
0: 也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名运动员。
1: 对，虽然说成绩没有说多么的突出，但是多年以来也是一直在参赛啊，保持着参与。
0: 是的。
1: 他在2023年以前啊都是全能型的选手，到了25年就只参加自由操和跳马两项了。
0: 可能体能和伤病的原因。
1: 是的，现在还能够保证的就是下肢力量的这种项目啊，
0: 也是不容易，对于老将来说。
1: 是的，13.766的第一跳得分，看一下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二类动作。
0: 手翻前团两周，
1: 这和刚才一样啊，都是罗奇

0: 一跳。
1: 有点可惜，坐在地上了。可以看到他第一下的这个撑马的这个撑手啊，他的角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没有完全的顶起来。
0: 嗯，是这个起跳高度就不太
1: 够，不太够，是的，
0: 所以最后就是坐在地上了。
1: 是的。

0: 五行卦壁支撑，后摆上，直臂分腿提倒立，卦壁摆，卦壁晴空翻，一周下。
1: 这是孟加拉国队的选手西希尔·艾哈迈德，今年是26岁。
0: 可以看到他的难度分，还是有些欠缺的，
1: 是，
0: 可能不是练双杠的。
1: 这跳马的最终得分啊，是3.266的最终得分，这取两跳动作的平均分。
0: 是的，其实可以看到，刚才那位选手像他那种情况，很可能是属于给队友拖延时间，多休息那么一会儿的一种决策。
1: 啊、这也是团体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啊。
0: 是的，一种策略，可以让队友多休息一会儿，调整调整。
1: 或者也是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个保障，因为5-4-3嘛，
0: 对，
1: 能上四个选手，
0: 那
1: 最后取的是三个最高分。
0: 是的，是的。
1: 那万一自己的队友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他这一套的分数是能
0: 用
1: 上啊、嗯，
0: 对，能保证损失最小化。
1: 对，那如果队友没有失误的话啊，可能就他这一套的成绩就不用算了。
0: 是的。
1: 9.933的得分、这选手之前参加过2018年的雅加达亚青赛啊，各单项都排在了55至59名之间。看一下越南队的吊环。稳稳庆丰，
0: 看他这个上环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
1: 吊环高手啊，在2023年的亚运会当中拿到了吊环的银牌。
0: 直臂直体压上成水平，慢翻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后摆上成并腿水平支撑。D 组难度，向后打回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后摆水平十字，接背水平弹十字，向前打回环，可以看到这有明显的弯臂的这个动作。直腿两周转体360度，落地一小步，
1: 13.466分。其实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储备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在这一场当中，他的难度储备应该可以算是比较靠前的一个选手。
1: 吊环一直以来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单项。
0: 看看最后能不能进入到单项决赛的这个行列之中。
1: 那去年的滴川亚锦赛当中，他的吊环是进决赛了，
0: 是的，
1: 最终排在了第6名。
0: 是的，是的。
1: 那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高光的一个时刻，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当时是仅次于蓝星宇收获了吊环的银牌，
0: 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0: 达斯啊，达斯应该是放弃了跳马这个项目的单项角逐，因为按照原计划呢，他是要比要角逐跳马的决赛资格的，他要完成两跳啊。
1: 是的。最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吧。
0: 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泰国队啊将会上吊环，新加坡队要上的是双杠。

0: 跳马的单项呢，印度队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比赛啊。
1: 嗯。
0: 双杠的项目的组别啊，第一组就是从挂臂开始的动作，第二组呢是在两杠上支撑或者是经过支撑完成的动作，第三组呢在一杠或者是两杠上悬垂摆动以及这种短半径回环的动作，
1: 是的，
0: 第四组就是
1: 下
0: 法。嗯，同样是每完成一个组别的最低要求啊，就可以获得0.5的组别分。
2: B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四轮 B 组运动员赛现在开始。
3: Group B, your warm-up ends now, and the bottom half of this rotation starts now.
4: Let's go.
3: On stage, setting time lapse. Chusum Vidapat. On parallel bars.
0: 好，来看一下泰国队的吊环。贝拉巴宋赫，赤宋啊，赤宋今年是21岁。
1: 向后转肩，接分腿坐环支撑。后摆上呈支撑直角，提倒立。可以看到，刚才他那个动作也是非常非常新颖啊，很少有人会做这种动作。后转肩，直踢两周下，向后一步。非常少见的动作编排。
0: 这个选手之前也是参加过23年的亚运会啊，

0: 去年他也参加过亚锦赛啊，参与了全能的角逐，排在了21名。那天吊环的成绩11.133分。
1: Umbrella bars representing Singapore, Bob Donati.
2: 满分十字，第一组难度。身上呈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晃动，后转肩，团身两周转720度，这有一个向前一大步的这么一个落地。可以看到在环上的动作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倒立的肩吊环倒立，你的肩碰到了环带也是有相应的扣分的。比如说还有你像他刚才后转肩的这个弯臂屈臂大于10度15度的时候，他都是有相应的0.1到0.3分的这么一个扣分。如果说大于90度了，那可能就是到0.5或者是不承认这个动作的这个组别，以及他下法最后的这个落地。你看他的右膝可能已经跪在了地上，
0: 是的，
2: 那么很可能就会到达1分的这么一个扣分，可能会
0: 就这一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
2: 是的，主要是在他的这个下法落地上，扣掉大部分的这个1分完成分。
0: 是泰国选手鲍本马给到了3.6的难度啊，11.600的最终得分，完成分只获得了8.0。
2: 其实他这套前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扣分点，也就是一个向后大回环和一个这个下法。

0: 这两个扣分点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以及它的这个力量啊，一定是要控在2秒以上的静止力量和摆动接静止力量的这个动作，时间不够也会有相应的扣分。
1: 109.464啊，这是印度队目前的一个团体成绩。

0: 我们再来到双杠的赛场上，
1: 看一下这位小将的双杠。
0: 新加坡选手骆家乐。
1: 倒立转体，后上倒立，第一组难度，前转体360，大回环，前转体180，挂臂一右四分之一空翻成挂臂，第一组难度，倒立转体，提贝尔特，倒立转体。挂臂。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向前一小步，
0: 还比较标准的一套双杠动作啊。
1: 是的，他的动作的这个编排能看到，看得出来，他确实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现在的双杠编排就是回摆类的动作，成倒立你必须是要接倒立转体的，这是跟以前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0: 大家乐自己的单项成绩比较好的就是单双杠啊。
1: 嗯，可以看出来他现在的这个动作的这个我们俗称的这个动作的范儿啊，还是比较舒服的，看起来轻盈飘逸的那一种。
0: 没错，
1: 当然现在可能还是在成长周期，他的能力稍微还没有达到。
0: 嗯，还需要加强啊。
1: 是的，需要一定时间的这个积累。
0: 13.100的双杠得分。新加坡选手潘安胜，
1: 先吹圈上，分腿提到力，挂臂摆，倒立转体，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动手，下法后续两周，往后一小步。像他这套成套就属于那种典型的短套，可能也是为了团体的这么一个战术的一个选择，选择上来做一套成套。
0: 泰国队的成绩102.630分，目前是暂列第五位。
2: 第四次比赛赛事，请进性别轮换项目。
3: After the fourth rotation, gymnasts, please move to your next apparatus.

0: 这我们看双杠的比赛比较明显的一个完成的扣分点，就是看运动员在杠上的爬动
1: 是的，
0: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好观察的，就是运动员在杠上每这个手每动一下都会扣0.1，
1: 是的。
0: 11.7的单套得分难度是2.5，插播一个新加坡选手的双杠。
1: 新上。

0: 倒立。前臂展体成一杠。前臂展体360。前臂展体跳转180度。挂臂摆。倒立转体。抱团两周下，向后一大步。
1: 你看他这个成一杠倒立的这个停顿时间是不是不太够？
0: 嗯，角度不好，他有点没有控住，他就马上就得调整，要不然他可能就掉杠了。
1: 对，
0: 他就可能会有一个大错的失误。
1: 在难度的认定方面呢？
0: 在难度的认定方面，他这属于一个 C 组动作。
1: 嗯，
0: 这个像现在这个周期，很少有人会使用这个双杠的这个。前臂展体成一杠的这么一个类型的动作，
1: 嗯，
0: 都会使用360啊，或者是跳转180之类的，
1: 嗯，
0: 会比较稳定，因为像这种动作做出来就会比较容易失误。
1: 那但是双杠这个项目难度储备比较高的选手，他有时候接一杠的倒立，可能是为了衔接后面一杠再去
0: 一杠吸力之类的动作，嗯。
1: 因为西里是一个D组，但如果从一杠开始起的话，应该就是一个E组了。
0: 嗯，这个周期它是一个降组了。
1: 哦，降组。
0: 双杠的西里是一个 C 组，一杠的西里是个 D 组。
1: 哦，
0: 嗯，
1: 就整体下调了0.1。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对于现在这个周期的这个规则使用来说，西里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呢，也会有人使用它。
1: 其实确实在体操的项目当中，这个规则只要一调整，大家成套动作的编排啊，就得赶紧跟上。
0: 是的，有的人在新的周期可以吃到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加分，有的人就吃不到，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练的类型不一样。
1: 嗯，你看去年一有这个下法组别分等同于这个下法的难度分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去拼这个
0: 下
1: 法。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突然现在这个规则又不复存在了。
0: 是的。
1: 嗯，对，还是要及时的掌握规则，然后根据规则的变化去编排，
0: 是的，调整自己的动作，
1: 嗯，
0: 动作编排，
1: 就通过规则尽可能的赚到更多的难度分。
0: 是的，是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落地站稳加0.1，这个是值得好好去练习的这么一个规则。
1: 没错，原来落地站稳呢，可能就是给到裁判一个非常好的结束印象。
0: 是的。
1: 在完成分上，会有一个就是感觉可能会提升。
0: 嗯，对。
1: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只要你站稳就有加分。
0: 是的。
1: 嗯，
0: 一个站稳和一个不站稳里外里，起码差出0.3来。
1: 嗯，是的。
0: 一个项目一个人就能赚回0.3的话，那团体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分数。
1: 对，这个分数想要通过练难度去练出来是非常困难
0: 的，
1: 但是想要通过下法这个加分，
0: 嗯，
1: 加上来还是比较好完成。嗯，
0: 是，勤加练习是可以把握得住的一个一个练习。
1: 没错。好，现在前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了，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五轮的展示。这轮单杠项目要上的是孟加拉国队。
2: Come on. And the warm-up at this rotation starts now.

0: 三臂大回环。直踢两周转体360，这里有一个失误。他可能压到了一下脚，他的最后下法有着动力不足了。On vault, representing
1: Hong Kong, China, 吴佳琪。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香港选手吴佳琪，今年26岁，要比的是跳马。
0: 首番前屈两周，哇，非常高的一个难度啊，这个是向前一大步。可以看到他的第一腾空非常的高，整体完成情况还算是不错的。
1: 嗯，是的，毕竟他拥有着非常高的难度价值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看看他的第一跳得分。
1: 那刚才那套单杠的得分10.133。吴佳琪确实是以跳马见长的选手啊，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他的跳马也进决赛了，排在了第四。低跳的得分哇，非常不错啊，14.100，
0: 非常非常非常高。
1: 低跳完成的很好啊，这也是要冲击跳马决赛的选手，要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0: 我们期待一下他的第二跳的完成。后去两周，向后一小步，非常非常好。
1: 这一跳难度价值是5.2，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一跳也称为卢玉富跳。这是中国选手、世界冠军卢玉富在1997年命名的动作。
0: 第一腾空非常的高，空中稍微有一点点的分腿和勾脚尖。也有一些些的弯腿，但是落地情况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向后了一步。
1: 而且它的难度储备好呀，
0: 是它的这个难度储备是能够比较顺利的进入决赛，
1: 是的，
0: 并且是能够有这个冲击奖牌的这么一个实力。
1: 对于他来讲，在亚锦赛的赛场上难度已经是很可观了，
0: 是的，
1: 就是要拼完成。
0: 是的，
1: 今天预赛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期待他在决赛中的表现。5.2，8.733的完成，
1: 平均分也是达到了14分以上啊。
0: On vault representing Mongolia, effort to send number nine.
1: 蒙古选手的跳马，
0: 侧手翻810，落地一小步，但是好像有一只脚是出界了。
1: 一会儿还要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能不能给到啊。应该是一点点踩线。
0: 应该会有一个0.1的扣分。

0: 有一点点脚腿，是出界了。
1: 单脚出界，0.1的扣分。
0: 但是落地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1: 没错。这是蒙古选手丹丁道尔吉，今年23岁的选手。
0: 那他看看他第二跳的表现。
1: 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第四类的动作啊，按照所申报的难度是407。
0: 毽子小分，后肢转体720度，落地也是同样一小步，落地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跳马的这个毽子小分上板的这种技术，这种类型都是必须要放那个防护垫的，男子女子都一样，避免这个危险的发生，脚打出板啊，或者是预防一下。群人上分腿提倒立，西里华尔 C 组难度，倒立转体，直体大摆上 C 组难度，西皮尔特，这得让他控制住了，弧形挂臂分切 C 组难度。过去2周，一小步，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全程还是调整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是印度选手莫汉蒂啊，临场应变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0: 是的，他的提比尔特刚才
1: 非常危险。
0: 是的，
1: 那竟然在那种情况之下控制住了。
0: 是的，
1: 蒙古选手的跳马得分13.666分。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选手还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的。
0: 是的，肩部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就比较明显的，其实就是迪佩尔特那个调整。
0: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腰已经塌成这样了，竟然还
0: 能
1: 够上去啊！
0: 是的，他这个是幸好提起来了，就怕他回脚。一回脚就动作不会承认
1: 了，就不算
0: 了，
1: 就必须得一路向上的这个收腿。
0: 对，
1: 一旦向下一点，这个难度裁判就直接扣掉。
0: 对，
1: 12.366的双杠得分，
0: 其实他的完成分还算可以，8.666的完成。但是看完中国队的双杠以后，再看其他国家的双杠，其实还是更加喜欢、更加欣赏中国队的双杠，干干净净。
1: 在完场的比赛当中啊，各位观众可以看到中国队的整体表现。
0: 弧形挂臂后摆分切上 ，C 组难度，分腿踢倒立，前部转体360，前部转体180，大回环。直体大摆上，倒立转体，舒尔特下拔，后屈2周。
1: 哎呦，
0: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一个大的失误啊，就是后退了很多步，完最后还坐在了地上。
1: 这其实每一步都想拼命的控制住自己，让自己站住。
0: 是的，但是最后还是动力太大了，有点使过头了，这个劲儿，
1: 劲使太大了啊。

0: 而且是向后倾斜的力量。
1: 是的，能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兴奋的这位选手。
0: 嗯，是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印度的选手约格什瓦尔啊，今年29岁的一位老将了。就我们刚刚提到参加过6届世锦赛的选手，参加亚锦赛的比赛同样还是非常兴奋的。
1: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其实这下法每一步都会有扣分。
1: 有一个上限，有一个上限，到1分的上限，后面的就不会再。
0: 对，就是刚刚我想提的，就是虽然他没有坐地，就是在这个垫上没有坐地啊，但是最后还是弹出去坐地了。这样的话，在这一个下法的完成分上的上限，就是扣掉1.0，
1: 还会再额外扣到一个坐地和一个大错的一个上限，在1.5左右。
0: 哦，确实损失惨重啊。
1: 是的，是的。但其实这个也是看到最后裁判的这个判罚。
0: 就在规则当中都是有一定的扣分标准的，
1: 对，都是有上限的，不会说随便扣的。如果说像刚才那种情况随便扣，那就相当低了。
0: 对，
1: 这个，
0: 因为每一步都是一个0.5的这种大跨步哈。
1: 上限就是1分，刚才那种情况。
0: 对。下半场的比赛在双杠的赛场上要登场亮相的是朝鲜队，单杠这边是新加坡队，而跳马的赛场是马来西亚队。

0: 其实，在上午场的比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像马来西亚队、包括印度队、孟加拉国队、新加坡队、越南队，这都是整个的人员配备比较完整的啊。
1: 是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就是都是可以派出五四三这样阵容的。
1: 嗯，
0: 那像泰国队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三位选手承担着所有的项目，
1: 是的，
0: 嗯，
1: 就容错率稍微要低一些，
0: 是的，
1: 失败了可能就是失败了。
0: 对，
2: 立即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3: Repeat, your warm-up time is 30 seconds remaining.

0: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五轮 B 组运动员赛现在开始。
1: 好，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是新加坡选手佩菲安科，今年17岁的一位小将，是刚刚能够参加成年组的比赛啊。
2: 看一下这位年轻选手的发挥吧。起浪马卡洛夫。C 组男子，正跳斯泰尔格，正转反鞍，反掏 ，B 组难度，反转正，改浪，团身七个二旋冲翻 ，B 组的一个下滑，
1: 也是一个简单套啊，但是完成的效果还是比较顺利的。
2: 是的，是的。顺下来了，
1: 对，这就是把自己平时的训练水平在赛场上发挥了出来。
2: 是的，
1: 啊，虽然我们看这个大比赛，看世锦赛，看。

0: 这样的成套就会觉得有些简单。
1: 是的，
0: 而对他自己来讲，其实这也是可喜可贺的。
1: 是的，是的，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训练的60%-70%，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挥了。
0: 是的。那最后这个下法的腾空高度，不错。
1: 是的，向前一小步，还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对。毕竟才17岁嘛，
1: 是的，
0: 还在成长过程当中。
1: 是的，
0: 11:50，完成分不错啊，给到了8.5，难度比较低，3.0。
1: 同时可以看到新加坡队的这个也在正在慢慢组队当中，也算
0: 是
1: 一种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队伍的这个配备还是很齐整的。
1: 是的。
0: 相对来讲也是非常的年轻。
1: 是的。
0: 你看，像洛加勒，包括阿布杜勒沙蒂夫啊，这是都是18岁的选手。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到佩菲安科还有陈佑安，这都17岁。年龄最大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潘恩胜是20岁，整体队伍非常年轻。好，这就是新加坡队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潘安胜啊，今年20岁。看一下他的单杠，
1: 向前打环，中圈前上180，这里有一个大分腿，把他给调整回来了，直体特法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正头来了，看他的下法，直体两边转体720度下，一组难度也算是正常的顺利的顺下来了。虽然说有分腿啊、勾脚啊，还有一些大的调整，但最终还是成功了，也算是发挥的不错。
0: 也是临场应变能力比较强的选手。这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在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不慌。
1: 是，
0: 其实刚才那个失误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后面他还要
1: 中前上180，刚才有一个动作，
0: 然后后面还要接这种对他自己来讲相对来说的一个大空翻哈，但是还都是完成了啊，没掉。
1: 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能力稍微是差了一点点，空翻的高度啊以及整体的这个动作的控制来说，还是属于有点松散，稍微。
0: 好，来看一下跳马。那马来西亚队的选手吴俊辰啊，今年24岁。
1: 手翻前肢900，失误了，没有站起来，
0: 确实是一个大难度啊。这个动作117难度价值是5.2，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
1: 是的。高度稍微有一点点低，然后空中的脚腿稍微有点大，这也会影响到他最后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状态。他的右脚跟不上来，他的只能左脚先落地，在右脚落地，这样就会让落地的这个动力都是向后的。
2: Nice, focus,
3: got it。
1: 最终得分11.833。
2: Yeah,
3: come on, Joey.
2: Yeah, come on.
0: 新加坡选手潘恩胜也是在关注着自己队友的表现。
1: 是的。
0: 上杠的赛场即将登场的是朝鲜选手崔伟成，今年24岁。
1: 他刚才是在赛

0: 场上做了一个亮相，然后示意了一下，可能就是
1: 弃权，
0: 弃权，可能也是朝鲜队他们自己的一个战术性的选择吧。
1: 教练员还是会通过场上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做出一些选择，
0: 临时的调整。这也是随机应变的一种能力。最终得分13.066，完成分7.866。
1: 对马来西亚队的跳马的成绩啊，吴俊辰。吴俊辰呢，在跳马的世界杯挑战赛当中啊，2026年的瓦尔纳站还是拿到过跳马冠军的。继续来关注跳马赛场，马来西亚队的展示。马来西亚队的艾米，
0: 助跑，前传两周，向前一小步，高度和落地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其实他所申报的动作是5.2的团两周转体180，但是他完成的呢是4.8的难度动作啊，前团两周的罗奇跳。
0: 可能选手也会根据每次赛场上的这种状态的改变，会调整自己的动作。
1: 对，还是要保证完成，
0: 对，
1: 完成是最重要的。
0: 而且像跳马这个项目，你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状态不好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危险的这么一个项目。看似简单，但其实是危险最大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所以说运动员一般都是属于在这个选择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去跳最高的难度，如果说状态一般，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降组。
1: 损失一点难度啊，
0: 是，
1: 但是先保一个好的完成质量。
0: 是的，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负责，也是。
1: 123.963，这是孟加拉国队的团体成绩。第一跳得分13.800，这位选手同样是要去拼决赛的，所以还要完成第二跳。
2: 是的。
0: 侧手翻810，向前一小跳。完成的非常好，高度也不错。空中姿态，落地，看看他的完成分能不能达到9分以上。
1: 他应该都是所申报的难度和最后完成的难度不完全一样，都是有一定的降阻。
0: 是的。

0: 插播一个马来西亚队的跳马。
1: 手翻前臀两周180度，也是最终没有站起来两跳。
0: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臀两周转体180的这个德拉古列斯库跳啊。
1: 是的。
0: 这其实在世界赛场上还是一个
1: 主流动作，
0: 对，非常主流的动作的。但是在亚锦赛赛场能够做这个已经很高难度了。
1: 是的。向前打外环，重穿前上180，D组难度。科尔曼一组难度，团身两周月杠 D 组难度，正头正转反，中穿前上倒立，鸟窝大回环，这是一个 CBC 的连接，直体两周转体720度，稳稳落地，可以看出这位小将他是有一定的难度储备的。
2: 本轮在跳马项目的是越南队和泰国队，
0: 13.800啊，
2: 混合箱组和马来西亚队，在单跳项目的是印度队和朝鲜队，孟加拉国队和新加坡队本轮轮空。
0: 目前的团体成绩依然是马来西亚队排在了第一名，新加坡排在第二，现在印度队是排在第三。

0: 看看现在双杠的这个热身活动。在双杠的这个热身规则中，是一个人30秒。当你上器械以后，掉下以后也是不能重新再上的，就一次机会。马来西亚队现在总分是146.462分，排名第一。
1: 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2: Group A, there's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your warm-up.
0: 145.430分，印度队。102.630分。可以期待下一场的这个中国队的这个出场，中日对决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2: And the warm up and this rotation starts now.
0: 双杠项目。
2: Representing India, Mohanty Kapan.
0: 接下来我们看这位选手双杠的表现。
2: On vaults representing Vietnam, Min Song Hai. On parallel bars representing Mongolia, Wu Supakong Akinbayar.

0: 上板，弧形挂壁支撑，这有一个回落，平翻上，地阻，动手，这会有相应的扣分。前翻 ，C 组难度，弧形挂壁，后百分切上。提倒立，后屈两周下，一小步，
1: 可以看出它的难度并不是很高。

0: 现在也是双杠的这个打杠啊，同时在场只能是三个人，不像之前，以前是想多少人上去打就多少人上去打，现在是只能规定是三个人。手翻前直九百，向后一大步，但是他的这个腾空高度和空中姿态是非常不错的。
1: 越南选手邓海康啊，
2: 喂，炳哥，喂，炳哥，来吧。

0: 伦姿态还不错。稍微有一点点弯腿，
1: 这个动作难度也是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5.2的难度分。
0: 是的。
1: 我选手的申报得分12.133分。
2: 就这。
0: 看看他的第二条。
1: 第一跳得分14.233，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张海康的第二跳同样计划完成一个5.2的动作，看一下实际的完成情况。
0: 后肢。非常的危险啊，他想做的是一个毽子小分后肢1008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最后只能给他没有转正，只能判定到900。
1: 对，
0: 但是很危险，他这个动作有着既要别膝盖也要别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
1: 就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看他
0: 危险的情况
1: 完成动作之后也是扶着腰啊，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应该是蹲地不起。
0: 你看
1: 这个，
0: 看哎呦，还真的是，你看膝盖跟腰都会有一定受伤的风险啊。
1: 嗯。久久的不能起身。
0: 是的。但好在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可能但是还是有一些损伤的。
1: 就是别倒了。
0: 别倒了，对。
1: 那这样的话它在难度分上面会降0.4啊，从5.2变成4.8。
0: 是的。像这种情况没受伤就是万幸了。所以说跳马看着简单，但其实受伤是最危险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可以看到脖子上还带着这个，
1: 估计是
0: 他的这个幸，这个是怎么
1: 比较幸运的这个项链啊？
0: 是的。
1: 啊，现在要上场的是蒙达尔。蒙达尔今年是27岁，之前也参加过国际体联的赛事，参加过一站世界杯。
0: 起浪，反转正。躯体特卡切夫。身体特卡切夫。正转反，向前大回环，反掏，反转正，肢体360训下，站稳。他的这套难度分不算高啊，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套成套。
2: 谢谢大家。
0: 还是顺利了完成最后一项的比赛。
1: 跳马的成绩是3.616分。下面上场的是越南队的阮文庆峰，今年24岁。刚刚我们提到他的吊环项目是他的绝对优势，现在来看一下他的跳马。
0: 630，向后一小步，这是顺利的完成。
3: 第一场第六轮 A 组运动员比赛结束 ，B 组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0: 空中姿态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脚腿。第一腾空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分腿。
1: 像落地的向后这一步大约是完成分扣多少？
0: 应该是一个，他这个步幅差不多在中错左右，0.3的一个扣分。
1: 是一般情况就是小错0.1，中错0.3，大错0.5。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有时候介于这个中错和大错之间，
0: 是的，是的，
1: 就要看裁判员了。
0: 就看裁判的这个手下的这个
1: 松紧度，
0: 松紧度了。一般大于肩宽的这个迈步会可能在0.3到0.5区间，但是在同肩，在这个肩宽以内肯定是0.1到0.3区间，反正这个区间不太好把握，但是就看裁判。
1: 陈刚老师之前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也是来到过我们总台担当嘉宾，在这一次呢是在现场执裁。
0: 是的，也是我的教练。
1: 运动员在赛场上完成动作之后啊，可以申诉的是难度。
0: 对，可以申诉低分，但是一分是不允许申诉的。
1: 没错，那如果教练组教练员认为这个难度的分数的认定上还是有待考量，这样的话是可以和裁判组去进行申诉的。
0: 是的。
1: 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重新看一下他的难度动作啊，达到了什么样的分数。

0: 就所有的这个打分环节当中，只有地分是可以去进行申诉的。
1: 是的，是的。一般地分申诉的时候，都是在你的这个失败以后。

0: 两位选手。
1: 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0: 而要参与跳马项目角逐的是泰国队。
1: B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六轮 B 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
2: Ruby, your warm up ends now, and the bottom half of this rotation starts.
3: 可以看到他手上戴的这个护腕也是起到保护手腕的这个作用。
0: 好，先来关注单杠。
3: 混合握，起浪。
2: 今
3: 天桥上108D 组难度，分腿跳法切腹接裙上摆倒立，这里有一个失误，并掏正掏正转反，一个 B 组的反掏，这两周转体720度，也是顺利的完成。
0: 这是朝鲜选手吴明道啊，今年23岁的选手
3: 的。难度不高，但是是顺利的完成了。
0: 下法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在尽可能的站定，但是比较可惜一小步啊。
3: 是的，动了第一步，又想动第二步，
0: 对，
3: 确实是没控制回来。其实他这块的这个分腿特卡其实是有一定的失误的，这要扣到很多的一个溢分。他正常应该是圈上你要摆过倒立，你要接一个转体，或者是会换成反握接向前打回环，这里他自己也没料到没有接上。
0: 哦，
3: 正常就是一个抓杠直接就都摆一个大 I 环。
0: 嗯，
3: 当然动力有点近了，这个抓杠。
0: 这样的话，这一套得分11.966分，
3: 嗯，损失了很多亿分啊。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楼云跳呢，是1987年啊，国际体操联合会正式命名的动作啊，也是首个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体操标准动作。来看一下双杠的赛场，
1: 倒立转体，这里有一个小的调整，后上倒立，立足难度，前部转体，接大摆上。吉尔特西里，这里有一个控制，挂臂前方两兜，一组下法。
0: 马来西亚选手吴俊辰

0: 廖杰的跳马动作的得分是3.200。
1: On ball from sending Thailand, Babama Supachi.
0: 泰国选手鲍本马。
2: 侧翻630，向后一大步。
0: 这也是报的810啊，跳的是630。
2: 是的。
0: 这样的话，4.4变4.0。
3: Come on now。
0: 吴春晨的双杠得分是2.266。
4: Come on, buddy.
3: Now I.
2: 都是要顺利的完成就行。
0: 嗯，
2: 不要为了拼一个大难度失误，还要容易出危险受伤的风险。
0: 没错。马来西亚选手马特达乌德，
2: 身上直角支撑。倒立，皮尔特，这里有
0: 四五线啊，
2: 四五线的爬动，这都是扣分的点。前翻 ，C 组难度，前转体360度，有分脚，有爬动，有分脚，这都是。会扣相应的分数，
0: 扣在完成分上。
2: 是的，后团两招站稳，
0: 但是下法站得很稳。
2: 是的，
0: 但是他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杠上的这个爬动太多了。
2: 是的，
0: 刚刚我们提到每动一下都是0.1，
2: 这些就是细节。
0: 对，其实这个看起来损就是没有大失误，但是其实这每一下小失误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失误了。
2: 是的。每动一下0.1，每动一下0.1。
0: 对，尤其是刚才那一串动了有个四
2: 五下，
0: 对。泰国队的目前的团体总分140.663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五。这个空中的分腿也是比较明显。
2: 是的。

0: 是顺利的完成了成套。
1: 嗯，也能看出来现在大家都在控制这个下巴，尽可能的站定。
0: 是的。
1: 越南队的成绩150.064，目前是排在第三名。
2: 什么？
1: 这套双杠的得分11.633，180.127的团体成绩。再来看一套马来西亚队的双杠，杨伟信，
0: 裙上，直角支撑。分腿踢倒立，打回环，哎，这里有一个失误，
1: 还是没顶上去。
0: 是的，回摆，
1: 哎呦，
0: 这个吸力也是有一个坐杠，
1: 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动力性已经失去了。
0: 是的。
1: 您双杠这个动力性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中间断了，再想凭借这个力量给顶上去，这很难。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双杠也是属，可能是不是强项。上肢力量稍微偏弱了一些。
1: 他

0: 的单杠还不错。
1: 是的，继续完成下面的承托，挂臂摆，后团两轴下一小步，也是最后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承托。
0: 嗯，
1: 虽然说有失误，
0: 他也舍弃了一定的完成，保证这个后半套能够顺利进行。
1: 是的，
0: 刚刚他动力性已经完全失去了，所以是主动选择了先下杠啊，
1: 嗯，
0: 重新再来。
1: 其实没关系，他因为他们的这个队伍中，他是最后一个人次，前面其实已经够了，
0: 对，是的，
1: 有三个人的分数，有效分数，他只是一个保底，完成好了最好，没完成好其实也
0: 这个成绩可以不记录，
1: 对，
0: 嗯，对，
1: 是的。

0: 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Group A, your warm-up time starts now at 3 minutes and 20 seconds.
2: 现在前六轮的比赛已经完成了，还剩下最后两轮的较量。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七轮。
0: 在单道项目的是混合三组和马来西亚队。印度队
2: 杨伟新刚刚的双杠成绩啊，8.633，这个应该是不会被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马来西亚队180.127分，目前的团体成绩是第二名。我们看一下前六轮比赛啊，尤其是第六轮之后，印度队是上升到了第一，马来西亚队第二，越南队第三。

男子个人全能的目前成绩啊，蒙古队的选手厄尔赫姆巴亚尔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第七轮的出场顺序，在自由操的赛场上啊，要完成比赛的是孟加拉国队和新加坡队；双杠的赛场要完成比赛的是越南队和泰国队；单杠的赛场啊，进行比赛的是蒙古队和马来西亚队。双杠的赛场，越南队会派出四位选手出场亮相，会取其中的三个最高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自由操，孟加拉国队同样是四位选手出场，取三个最高分。那单杠的赛场，蒙古队是只有两位选手参与预赛的角逐。赛前热身现在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

0: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1: Group A, your warm-up time is 30 seconds remaining.
2: 各位选手还需要再冲一下啊！现在已经是比了多项了，还剩下最后两轮。
3: 等待最后两轮比赛结束以后，才能看到一个最终的排名。
2: 对。
1: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Bangladesh, Marma Muhammad. On parallel.
2: 单杠的赛场上，首先会出场亮相的是来自蒙古的选手丹丁道尔吉啊，今年23岁。之前呢，他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和世界杯挑战赛啊，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3: 你看他其实很有特点，他把底下的两块垫子分开了。重伤前伤180，角度稍微有点偏低，直体特卡切夫，这个大阿环有点弯臂，分腿特卡切夫 ，C 组难度，正掏，大阿环跳转360度，直体两周转体720度，稳稳站住。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这次的比赛啊。
2: 其实他的杠上动作还是比较飘逸的。
3: 是的，
2: 我估计他那个直体特卡和分腿特卡有可能是想连起来做，但是中间尤其是直体特卡这个完成之后，
3: 有一点点近他的这个抓杠位置。对，有一点点近了。
2: 然后后面的动作，
3: 后面的这个动力一不足，他只能接一个大回环了。
2: 是的，
3: 像单杠跟鞍马这两个项目都是节奏一断啊，它这个节奏很重要，节奏断了以后，整个成套都会有一种很混乱的感觉，就
2: 是
3: 动作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误啊，或者是大的调整什么之类的。

0: 回到可以看到他们打杠也都是拿着粉盆接着的。正常我们打杠起码是三个人，每个人手上都会拿一个粉盆，这样打的速度会快一些。
1: 那现在场上只能是最多三个人，包含运动员啊。
0: 是的，
1: 其实帮忙的就只有两位了。
0: 是的，
1: 嗯。
0: 每个人对于杠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湿润一些，有的人喜欢干燥一些。
1: 哦，这是来自越南的选手阮福海啊，双杠也是他的主项。
0: 弧形挂臂，后摆，前翻屈体，呈倒立 ，B 组难度。前翻 C 组难度，倒立转体，后上倒立有一个调整，手没有倒上来，打回环 C 组难度，一右四分之一前空翻成挂臂支撑 D 组，倒立转体，巴夫萨 E 组难度。可以看到他还是有一些调整的，提普尔特挂臂前翻两周也是顺利的完成，中间有一些调整，
1: 但其实他这一套双杠的难度储备还不错啊。
0: 是的，是的，他的难度储备还是可以的。
1: 而且其实杠上的完成质量啊，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也是比较好的一套动作了。
0: 是的，是的。其实你看他在握手之后，其实就是他刚才他的后上换手，他没有换上来，
1: 嗯，
0: 导致握可能是有点别到
1: 了。嗯，那前两个动作完成的真的是非常干净。
0: 是的，是的。
1: 中间小调整之后，
0: 嗯，
1: 后续的几个动作也都不错啊。
0: 是的，
1: 很顺。
0: 他这个就是像我刚才前面说到的打杠的问题，
1: 嗯，
0: 很可能是有点湿了，
1: 哦，
0: 或者是有点干了，这个不好说，但肯定跟杠的是有一定问题的。
1: 嗯，就这个位置的完成分扣分会比较多。
0: 嗯，是的，所以说打杠也是一门学问。
1: 是，而且如何在这么紧凑的时间之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程度。
0: 是的，
1: 这其实在训练当中也是要
0: 也要
1: 尽可能的要练习，
0: 这是要练习的，
1: 不仅仅有这个难度方面的练习哈。
0: 是的，
1: 这一套成绩还不错啊，13.366分，5.2的难度，8.166的完成。
0: 是的，
1: 嗯，
0: 找一个信任的队友，
1: 嗯，还要有默契度啊，知道你需要在哪个位置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湿润度。
0: 是的，
1: 嗯，
0: 干了也不行，湿了也不行，
1: 嗯，
0: 就得是刚刚好。
1: 对，所以这都是很多比赛当中的细节。
0: 是的，这个要跟教练员和自己的队友要提前沟通。
1: 嗯，好，孟加拉国队的选手马上要上的是自由操，
0: 助跑前团两周。D 组难度，前肢540，毽子后空翻，分腿踢倒立。他也是完成了一类一个非技巧类的一个动作，满足了特殊的要求。厌式平衡也是满足了艺术表现类动作的这个要求。前肢180，落地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动得有点多了。看他的结束串。毽子后直，
1: 这是他们队伍当中第三位上场的选手啊，同样也是难度偏低啊，完成
0: 的
1: 还不错。
0: 是的，
1: 那这就是先要保证我们是有一个可以去参加团体角逐的一个资格的，
0: 是的，
1: 各位选手都需要上啊。
0: 是的，是的，不管难度如何，先只要能上去比一成套，比一个成套，
1: 对，就
0: 可以
1: 参与团体的角逐。
0: 是的。
1: 嗯，这对于孟加拉国队的选手来说也是不容易啊，
0: 嗯，
1: 作为一个并不是体操大国的选手，
0: 是的，是的，
1: 那先把各个成套先练出来。
0: 是的。
1: 这是西西尔·艾哈迈德啊，今年26岁的选手，之前参加过18年的亚青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场比赛的倒数第二轮啊，也就是第7轮的角逐。成绩是9.833。
2: 老板，对。

0: 来到双杠的赛场，越南队。越南队的选手郑海康，
1: 弧形挂臂，前空翻成倒立，D 组难度。后上，这里有一个调整。
0: 嗯，这得重新来了。
1: 重新来了。可以看到，同样几个人在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可能的这个动作平时练的可能不太够，或者说是确实是因为杠子的原因没有打好，但这个是需要回去训练继续努力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可能还是在训练当中这个难度没有完全的成熟啊。
1: 是的，全身上分腿踢倒立，挂臂摆，这里有一个调整。前转体360，弧形挂臂，后摆分切上，倒立，看下滑，后屈2周。也是顺利的结束了他这一次的成套。
0: 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
1: 也可能是因为在最后的这几项啊，体能可能有些欠缺，消耗比较大，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消耗跟平常训练中的这个消耗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2: 第一场第七轮 A 组运动员比赛结束。
0: 第一场参赛的运动队确实也是比较多啊，
1: 是的，
0: 一共是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的选手来参与这一场比赛，所以是分成了各大组，然后按照8轮的这样的次序来进行比赛。
1: 是的是的，
0: 这比平时的比赛耗时要长。
1: 是的，对精神的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消耗。
0: 是，所以要一直保持集中啊。
1: 是的，
0: 体能方面包括这个头脑方面、
1: 是的，注意力最后可能都有点涣散，没法集中了。其实体能还是够的，但是大脑已经有点不受控制了，已经。
0: 毕竟10点开始比的，现在已经快1点20了。
1: 是的，
0: 还没吃饭。
1: 是的，这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
0: 坚持一下，还剩下最后的2轮了啊。
1: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带着那种凝胶、那种高糖的那种凝胶，然后吃点什么巧克力啊，喝点这种，
0: 有时候吃点香蕉啊，补充一下，
1: 吃点香蕉，喝点这个高糖的这种饮料补充一下能量，因为你要吃点别的也不太行，也
0: 不
1: 舒
0: 服，
1: 胃不舒服，这种及时的能量补充还是需要的。
0: 确实比资格赛啊，比团体比赛都会比较辛苦。
1: 是的，尤其像这种人数比较多的这种
0: 场次，
1: 对这种场次，后场时间等太长，它也是一种消耗。
0: 其实比赛还是非常锻炼人的。
1: 是的，是的。
0: 到后面的单项决赛其实就好了啊。
1: 是的，
0: 整个的比赛节奏都非常的规律。
1: 是的。而且像每一场比赛的第一场比赛，它的打分可能节奏会偏慢一点，裁判需要以这个拿一个做一个衡量标准，
0: 没错，
1: 可能后面会稍微快一些，后面的场次。
0: 现在是第七轮的下半场比赛的运动员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
1: 是的，
0: 应该是新加坡队的青年选手。
1: 是的。

0: 过来给他们的师哥们加油。
1: 这一次是男子的项目先比，女子的项目会在后续进行啊，分开来比。
0: 往常的比赛是男女交叉进行的。
1: 对。泰国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要比的是双杠，新加坡队要上的是自由操，马来西亚队上的是单杠。好，赛前热身结束，比赛马上开始。On parallel bars representing Thailand.来，先看一下新加坡队的自由操。陈佑安，今年17岁。
0: 前肢起腰，向前一大步。毽子后900。D 组难度，横串，毽子后直，分腿踢倒立，它也是满足了一类的非技巧类的动作。眼视平衡，这是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前肢空翻，毽子后700。大家可以看到，他最后超时了啊，过了70秒。它会有相应的一个中立的扣分，难度非常的简单，能看出来也是为了团体的比赛硬凑出来了一个成套。
1: 自由操的成套的时间规定是要在70秒之内完成，
0: 是的，
1: 这和巴黎周期是不一样的，巴黎周期是75秒。在自由操的比赛当中，如果高水平的选手去选择一些连接的话，可以获得连接的加分。
0: 是的。
1: D 组或者是 D 组以上加一个 B 或 C 可以加0.1， D 组以上再接一个 D 组或 D 组以上的动作可以加0.2。
0: 是的，是的。
1: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单杠。
0: 起浪，向后打外环，直体特卡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斯泰尔德正转反，反掏，反忍正。肢体360穴，也是顺利了完成了这一项目的成套啊，干干净净，难度虽然不大，但是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1: 这是马来西亚选手杨伟信啊，也是18岁的一位小将。节操的得分10.466，难度是3.5。
0: 你看他的中立扣分额外扣出了0.6，那可能就是有出界有超时。
1: 泰国队的双杠，为了把他吃送，这个选手也是参加过去年。

0: 年的亚锦赛。
1: 嗯，户型挂壁，接躯体轻翻成支撑 D 组难度，前翻，支撑前面转体360度，挂壁前空翻成挂壁 D 组难度。这个这里有一个大的失误，
0: 嗯，也失去了一些动力性啊。
1: 过去两周站稳，
0: 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个人全能是排在了21，单项最高排名是自由操排在了26。
2: 我们 Steadyman
0: 单杠的得分12.066，难度给到了3.5，完成分是8.566。
1: 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挂壁高度偏低了一点，很危险，再往下一点那腿就过不了杠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失误，他可能是想做大摆上或者是提普尔特，但是最后反正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动力不足，
0: 损失掉了一个难度。
1: 是的，
0: 这一套的得分12.233，这也是泰国队最后一位上双杠的选手。泰国队的团体总分现在177.062分啊，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继续来关注自由操的赛场，新加坡队的表现。新加坡队的选手骆家乐，

0: 前置三步六阶，前臀两周，
1: 直接双脚出界了。
0: 像这种第一组裁判可能会直接否认他的这个动作，同时也会损失掉连接加分。后团三步六旋，又是一只脚出界。侧串后置1008，
1: 这一串完成的还不错。
0: 是的。后置900接前肢，又是一只脚出界。后跳540成俯撑，这是一个非技巧类的动作。后臀两周，可以看到他这套泽操的最后完成啊，就是能看出他是有一些动作难度的，但是落地非常的不干净。
1: 就是在完成分的扣分因素还是比较多。
0: 是的。
1: 包括一上来这一串儿，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发力比较猛。
0: 是的。
1: 一下就出界了。
0: 对。
1: 您看像这种直接落到界外的情况。
0: 它是直接落到界外，它后面的这个空翻难度就不承认。其次它这串是一串连接，那么连接加分也会没有了。
1: 哎呀，这损失就太大了。
0: 非常大。
1: 其实如果不出界完成的还不错。
0: 是的。他这一套应该是有三个出界，
1: 包括了不同的种类啊，双脚的、单脚的，
0: 是的，
1: 直接出的、间接出的啊，都有。最后也是1分01秒，
0: 时间是足够的。
1: 越南队目前的团体成绩。

0: 188.062分啊，目前是排在第二名。镜头对准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目前是回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214.993分。但这只是第一场的一个成绩啊，
1: 是的，
0: 最终的成绩还要看晚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啊排一个总成绩。
1: 是的，
0: 印度队目前的成绩180.896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新加坡队的比赛的这个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队员也比较年轻，
1: 嗯，
0: 也是给到洛加勒一些鼓励啊，
1: 是的。
0: 11.800分，4.8的难度，7.5的完成。
1: 嗯，看他的中性扣分，刚才有0.5。
0: 嗯，是。好，再来关注一下佩菲安科，同样是一位17岁的小将。
1: 前掷3秒接前传2周，完成的还不错，向前一小步。这是一个 CD 的连接，具有0.1的连接加分。前屈2周，一组难度。后掷7.8。后掷900接前掷空翻 ，DB 的连接。也是具有0.1的连接加分，厌世平衡，稍微有一点点小的晃动，后屈2周，向后一大步。
0: 他这个起之前，我就想说是不是动力性太强了，有点，果然稍微有一点用力过猛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拔的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这就是落地不太好控制。
1: 是，这个后屈2周想要站稳的那个范儿，它是一个1周半，就是头朝下脚在上的时候，它有一个展体的动作，
0: 嗯，
1: 那样会更好落地一些。但如果说是全程屈着去落地，它确实就会出现刚才这样的问题，容易往后一大步，或者说是动力太强了。
0: 嗯。现在横轴空翻接纵轴转体这样的动作是可以获得连接加分
1: 的，
0: 如果是纵轴接纵轴，现在已经没有连接加分
1: 了。是的，是的。
0: 就原来很多选手可能在前几个周期的时候，更多的会采用这种纵轴接纵轴，能获得不少的连接加分。
1: 是的，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像东京周期里约周期那会儿的那个白井健三。
0: 嗯，是。转体本来就强，单个
1: 的
0: 纵轴就能达到非常高，1260、1440这样
1: 的 F 组，对，一组 F 组的这种纵轴转体，
0: 然后再加上连接分，那就非常可观了。
1: 是的，滚筒洗衣机，
0: 对，大家亲切的称为滚筒洗衣机，就
1: 是
0: 因为非常能转体，并且完成的干净漂亮啊，
1: 是，
0: 也是日本名将。好，现在前7轮的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孟加拉国队的总成绩154.796分，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上午场次最后一轮的较量。来插播一个上一轮比赛当中啊，泰国队的双杠
1: 弧形挂臂，挂臂摆倒立转体，前面转体1杠，接1杠屈身上分腿提倒立，换回双杠后上倒立地组，后上成支撑 C 组难度。后屈2周是顺利了完成了一套，
0: 嗯，
1: 最后得分12.566。
0: 目前的团体的总分排名在第一位的是马来西亚队啊，目前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第八轮的比赛出场顺序，这也是今天上午场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印度队要进行的是自由操的展示，而在鞍马的赛场上完成比赛的将会是孟加拉国队和新加坡队。单杠的赛场上啊，上场的是越南队和泰国队。其实在体操的比赛当中啊，对于男子体操选手的比赛服装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在鞍马、吊环、双杠和单杠这四项比赛当中呢，必须是穿长裤和袜子。
1: 是的。
0: 嗯，在自由操和跳马的比赛当中是可以穿短裤的啊。
1: 一般长裤配袜子的这个，要么就是配白袜子，要不就是配跟自己裤子同一个颜色的袜子。
0: 嗯，
1: 但是不能穿黑袜子。
0: 嗯，也对于美观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1: 是的。
0: 那么在郑远的解说比赛当中呢，会出现 A 组难度、B 组难度、C 组难度这样的称呼啊，其实就是代表着不同的难度分值。A 组就是0.1 ，B 就是0.2 ，C 0.3，以此类推啊。男子最高难度现在可以达到 G 组1.0
1: 的
0: 动作啊。
1: 比如自由操的后屈三周。
0: 对。在世锦赛的赛场上啊，是可以看到这样的高难度动作的。
1: 嗯，纳格尔内空翻。
0: 裁判在打分当中啊，男子体操现在是记录成套当中的八个难度啊，其中必须要包含下法。好，看一下越南队的单杠。
1: 起了。中穿前上180。分腿特卡切夫。李宁正吊，这是一个 CDBB 的一个组合，正转反，中穿前上成倒立，扭卧大回环，换反，反转正，直踢两周转体360度，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一个成套啊。
0: 嗯，越南队的选手阮福海。
1: 你能看到刚才他在双杠上比的时候小拇指受伤的位置
0: 还是有点痛，
1: 还是有点疼的。
0: 对于运动员来说真的挺不容易
1: 的，
0: 在比赛当中受的伤，但是下面这个项目你还得
1: 继续上。
0: 对，毕竟他也是队伍当中比较主力的一位选手、啊、
1: 是的。
0: 其实他之前参加过2018年的亚青赛，当时也是六个项目的单项都参与了角逐啊、
1: 嗯、
0: 虽然都没进决赛，但是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
1: 是的。
0: 嗯，当时他排名最高的就是单杠。
1: 他单杠的完成，整体的完成度来说还是算比较不错的。
0: 嗯，
1: 比较细腻，不是那种非常粗糙的那种动作。
0: 这一套的得分12.666分。
1: 嗯，

0: Connor Zalbar, representing Vietnam. Ping Ping Vong.
1: 起了。中分前上180，D组难度。躯体特卡切夫 ，C 组难度。正转反。中穿前上成倒立，扭臂大回环，扭臂大回环换反，握大回环，反握并头。正握并头，这两个 C 组动作，肢体360旋下，哎，有点可惜没站起来。
2: 嗯，这是陈廷王啊，越南队的选手，能够看得出来，在最后一项的展示当中，体能
1: 已经是
2: 对损失比较多
1: 了，精疲力尽
2: 了
1: 已经。
2: 这个落地直接跪地啊。
1: 是的。
2: 好，鞍马的赛场。上场的是孟加拉国队的选手，
1: 交叉摆动，双花转体180，单花旋旋，转体180出马，前移，后移，小，这里也是失误了啊。可以看到，大家所有这些选手都是在最后一项这个体能上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透支的现象，因为只有在后透支的情况下，这胳膊就有点僵硬了，不听使唤了，这个胳膊就是会出现
2: 调整之后啊，继续来完成，把刚才这个哎呀，还是想补一下，
1: 是。
2: 这每掉一次都是1.0的扣分。
1: 是的，所以说在上气节之前一定要想好了能不能成功，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那与其是不做，
2: 还是得补，
1: 还在补。嗯，
2: 撑住最后一下。
1: 也是顺利完成了最后的比赛。
2: 最后还是把自己这个多次失误的难度动作补了啊。
1: 是的，
2: 还是希望把自己平时练的东西在赛场上展示出来。
1: 是的，展示出来。
2: 就已经失误两次了，那就
1: 无所谓了。
2: 对，在
1: 因为他们的人比较多，
2: 嗯，
1: 肯定是足足够够，可以有替换他的分数。
2: 对，还是有一定的失误空间的。
1: 是的，
2: 这一套大不了这个成绩就不要了啊。
1: 是的。
2: 印度队在本轮当中要比的是自由操，蒙达尔，今年27岁的选手，
1: 前直接前空翻2周 ，B 组接 D 组，具有0.1的连接加分，传身阿拉伯 ，D 组难度。后直780，这是非技巧类的动作，地上宽臂倒立，
2: 完成的比较吃力。
1: 是的，而且角度也稍微有一点点高，头离地面的位置。后直900。雁式平衡，这是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后团2周结束，也是顺利完成了这一套的动作啊。
2: 其实他这个腿部力量还是不错的，
1: 很弹，
2: 对，
1: 非常弹，
2: 动力性很好啊，弹性不错。
1: 是的。
2: 查克马刚才的鞍马给到了7.666分。

0: 刚才这一套自由操，其实所有的这种空翻类的动作完成质量还不错啊，很有弹性。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飞技巧确实完成的，能够看得出来手臂力量会
1: 有点薄弱了，已经现在可能也是比到最后一项了。
0: 对，
1: 为了成功。
0: 因为这个 A 这个一类动作是必备的啊，一定
1: 是
0: 要做一个
1: 的。是的。其实看到他这个转体180的这个向后阿拉伯空翻也是非常的高啊，这个这个动作。
0: 难度储备不错，动力性也不错。
1: 嗯。
0: 就是脚这种落地的处理，如果能够再站得干净一些啊，就更好了。
1: 是的。
0: 延时平衡，这也是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在成套中必须来创编的一个展示啊，
1: 是
0: 就是平衡类
1: 的
0: 展示。
1: 是的，可以延时平衡、侧平衡、前平衡都可以。
0: 但是必须要完成一个，虽然说没有这个难度的分数、啊，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做。
1: 现在中国队比较爱做的是地上的一个跳转360接俯撑、那个动作呢，一是。不累，完后呢，扣分也相对较少。你像这个延时平衡啊、侧平衡，你要如果站不稳有晃动，它可能还会有额外的点一的这个扣分。
0: 这套动作看来完成的还是非常满意的啊。
1: 是的。
0: 蒙达尔确实是腿部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比赛就是世界杯的赛事啊，当时也是比了跳马和自由操。
1: 是的，
0: 印度队的成绩出来了，217.529分。现在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啊，单杠的赛场还在进行当中。这是越南队的选手郑海康。这是单杠项目当中越南队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1: 郑反沃、齐浪、马尔凯洛夫接反转正，大环跳转360度，正转反，中穿前上，换反握，反转正，改浪，团身转体720度，一个地组的下法，也是顺利了完成了这一场的比赛啊。
0: 不容易，最后一套动作跳的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这位选手也是参加过杭州亚运会的选手，今年是25岁啊。这是越南队单杠项目当中啊派出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

比他单杠的得分11.300分。这样的话呢，在第八轮的比赛当中，上半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马上要进行的是下半场啊，也是在今天的男子资格赛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啊，最后一轮的展示。在这一轮当中，新加坡队要上的是鞍马，

在单杠项目当中要完成比赛的是泰国队，而自由操的赛场已经完成了自己今天第一场的比赛任务。越南队的总成绩223.361分，那这样的话，越。

0: 马来西亚队的成绩214.993分，目前暂列第三名。
1: 能看到这一场比赛时间是非常之长的啊。
0: 孟加拉国队的成绩180.261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
1: 是的。
0: 团体的比赛一共是有三大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大场的比赛。那下午场次和晚上的场次全部比完之后啊，将会产生最终奖牌的归属。
2: 第一场 A 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Will be your warm-up time ends now, and the bottom half of the eighth rotation starts now.
0: 泰国队的选手马上要比的是单杠啊，也是今天他们要完成的最后一个单项。来看一下苏拉杰，
1: 最后一个项目。躯体跃杠转体180度，这是一个 B 组的难度。反转正，斯塔尔特正涛 B 组难度。团身转体720度，
0: 也是短套啊。
1: 也是一个短套。
0: 其实对于成套动作，如果是长套的话，是可以从这个完成分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但如果短套，比如说动作没有达到六个
1: 动作，
0: 对，
1: 是的，
0: 这完成分其实从
1: 要扣额外减出3分，也就是从7分开始扣
0: 。如果是不足5个的话，就是从6分开始扣。
1: 是的，
0: 对，这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是的。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的太多。
0: 对。
1: 除非像只有像是比团体决赛这种，它是团体预赛或者团体决赛这么一种比赛的时候，会凑人数啊，战术的一个选择，或者是额外的休息啊，为了这个队友之间的这个，才会安排这么一个成套。
0: 10:633啊。鞍马的项目当中呢，要完成比赛的是新加坡队。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洛嘉乐啊。18岁的洛嘉乐，他在资格赛当中啊，同时也是团体的决赛当中完成自己的最后一个单项。
1: 交叉摆动，双环全旋，单环全旋，单环转体。单环全旋组合，单环转体270度 D 组难度，前移 D 组，后移 D 组难度，单环全旋。双环全旋，斯托克里洗倒立，
0: 哎呀，
1: 没有成功。
0: 整个完成的也稍微有一点着急，前面的节奏还不错啊。
1: 是的，
0: 但这
1: 也是有点没劲儿了，
0: 对，
1: 也是有点没力量了，
0: 确实，
1: 整不动了。
0: 就最后一下了，其实马上就要下法了，重整旗鼓。
1: 是，
0: 来补一下最后的下法，
1: 重新调整一下。好的，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0: 其实鞍马还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节奏的啊。
1: 是的，
0: 太快了不行，太慢了
1: 也
0: 不行。
1: 是的，是的。捏得太死，动作就没有幅度，就会抠抠缩缩的，一分打不高。但是你放得太开了吧，速度一起来，但是又容易失败。所以说要让运动员自己去掌握到这个，也是一点慢。

0: 一点一点慢慢摸索这种节奏和韵律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对。而在程涛的这个训练当中，要打磨，同
0: 是
1: 时
0: 的，
1: 找到自己舒服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是的。
1: 啊。好，给到泰国队，泰国队的单杠。泰国选手威拉巴赤颂的单杠成套展示。

0: 混合物起浪，向前大回环，中穿前上180，这个角度有点偏低了，已经快接近于杠平面以下了。分水特卡切夫 C 组难度，进杠握回环，这是一个 CDBB 的李宁正调，只不过范儿不一样。并头盖浪，肢体转体720度旋下，向后了三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最后的成套啊，
1: 还是不错的。
0: 嗯，可以看到刚才他的那个李宁正调中间的那一个D 组的回环，结实回环，它是一个贴杠往后弹的这么一个范。我们是正常做是不贴杠，但也有贴杠的，但是两种范。
1: 嗯，你看大家乐刚才的鞍马成套是1.466。
0: 嗯。
1: 这个成套就是编排了比较多的进杠类的动作
0: 啊，
1: 回环类的动作，
0: 是的，
1: 飞行动作较少。
0: 飞行类只有一个分腿特卡切夫。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下法你看，第一腾空以后它的转体那一下中间那个腿分的还是挺大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扣分的点。
1: 赤松呢也是单杠的赛场上最后一位完成成套动作的选手，那就是还剩下鞍马没有比完了。
0: 是的，
1: 泰斋安科今年17岁的小将，这是鞍马赛场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0: 交叉摆动，接双环全旋，双环转体180，他可能有些手腕不舒服。
1: 嗯，这也是全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0: 嗯，可能是最后因为磕了一下腿没调整好。双环全旋，这是一个全旋转体180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啊。
1: 现在就是要等待裁判员的最后打分了啊。现在赛场上实时的全部成套动作已经完成了。
0: 是的，
1: 赤松的单杠成绩12.166，这样泰国队的团体总分也已经产生了。佩佩安科啊，现在就是要等待他的鞍马动作的这个成套分数了。嗯，
0: 这是一个最后的俯腾跃下，
1: 嗯，
0: 是一个 A 组的下法，
1: 也
0: 是满足了一个下法的一个特殊要求啊。
1: 也是今天在这个鞍马赛场上也使用的一个最简单的下法了、啊。
0: 是的。
1: 9.566的成套得分，2.0的难度，7.566的完成分。看一下越南队的团体总成绩223.361分，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排在了第一名。新加坡队的成绩219.1。

0: 162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印度队的成绩217.529分，排在了当前的第三名。马来西亚队的成绩214.993分，目前暂列第四位。
1: 男子团个人拳击决赛，仅单项比赛第一场，比赛结束。
0: 好，这样的话呢，在今天的男子成年组的预赛第一场啊，同时也是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越南队的表现在上半场这个上午场的比赛当中是最佳的，223.361分，目前是暂列团体的第一名。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正元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点评。好，今天上午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午的场次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主持人。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嗯，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

0: 上，它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9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逸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

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

0: 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这是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下午的时段呢，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锦赛男子成年组预赛的第二场啊，同时也是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二场。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金正远啊，再次欢迎金正远老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一场资格赛当中啊，一共是有6支队伍参与角逐，分别是伊朗队、澳大利亚队、菲律宾队、斯里兰卡、约旦和卡塔尔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伊朗队要上的是自由操，鞍马赛场要登场的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队，而在吊环的赛场上，要完成比赛的是斯里兰卡、约旦和卡塔尔队。

0: On Lachlan!
1: Let's go, Lachie! All over it, mate.
2: 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会有名将出场亮相的。最为出名的一位就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尤洛，这是巴黎奥运会自由操和跳马项目的金牌得主，也来到了亚锦赛的赛场上。
3: 是的。
2: 吊环赛场即将登场的是斯里兰卡队，这个选手是纳迪拉。今年是20岁。
3: 胸锤，后摆分腿水平，放下成十字之倒胸锤，前屈两周，前臀两周。接后摆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打回环，转身转体36旋，落地一小步。
2: 斯里兰卡队呢，这次也是组成了由5位选手啊组成的男子团体的队伍。
3: 是
2: 也是人员的配备还是比较齐整的。
3: 这次整体的体操规则是5-4-3，
2: 每支队伍最多派出5位选手参赛，每个单项最多上4名运动员，而取其中3个最高的单项得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啊。
3: 是的。
2: 像伊朗队、澳大利亚队、菲律宾队，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斯里兰卡队，这都是拥有着比较齐整的团体的配置。而约旦队和卡塔尔队的选手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主要要比的是单项。
3: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最终的下法是一个团身36旋，是一个 C 组。那么他在四类下法中的这个特殊组别的这个获取的得分也是只能拿到0.3的这个特殊规则分数。
2: 对，如果达到 D 组或 D 组以上才可以给0.5啊。
3: 是的。
2: 每一个单套的得分啊，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
3: 是的。嗯。像现在也会有落地站稳的这个0.1的额外加分。
2: 嗯，对。
3: 这对选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数。
2: 没错，这一套吊环的分数是11.166分。这同样来自斯里兰卡队的维鲁拉，今年17岁的小将。
3: 后摆分腿水平，能看到他有一个小小的回落。前屈两周，前转接，前团两周。接后摆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
2: 全力控制，
3: 是向后转肩，向后一周直体下。
2: 嗯，
3: 能看到他的这个下法也是没有满足特殊要求的这个规定，
2: 也是一位刚刚能够参加成年组比赛的选手啊。
3: 嗯，
2: 去年还在参加世青赛，那其实也是经过了一定的大赛的历练。
3: 是的。
2: 澳大利亚选手本轮要比的是鞍马。布莱尔。
3: 交叉181位 ，C 组难度，交叉摆动。

0: 托马斯，托马斯隔一换大滚36，双环全旋，双环180，双环，双环转体，哎，他要重新补一个下法，
1: 没错，也是在最后的下法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
0: 是的。可能也是因为第一项的原因啊，他的这个身体整体的这个控制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对，这个鞍马呀，第一个比和最后一个比都挺难的哈。
0: 是的，是的。
1: 第一个没有完全开，那最后一个呢又比较累了。
0: 是的，疲劳了。他要补一个下法，待会儿起到力，转体450度，
1: 哇，还不错啊。
0: 嗯，
1: 其实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
0: 是的，前面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到最后的这个下法这个位置还是
1: 稍有可惜，会扣掉一定的完成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位选手今年是24岁啊，布莱尔斯托尔特，他呢在自己的6个单项当中的主项是鞍马双杠和单杠。
0: 是的，他的身形还是属于比较修长的那种欧美运动员的身形。
1: 之前他在世界杯挑战赛当中23年的土耳其单杠的排名是在第9，这也是他在国际体联的比赛当中排名比较高的一个名次了。
0: 是的，还是具备一些大赛经验的。
1: 是斯里兰卡选手的吊环得分9.933。
2: 加干的黄金位
0: 倒悬锤，后转肩接前摆十字 ，C 组难度，后北上成支撑，放十字。你看他的十字这个尖角还有时间都是有点稍微不足的。后支一周转体360度。
1: 也是一个简单的下法。
0: 是的，
1: 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纳瓦拉特纳啊，今年20岁的一位年轻选手，刚刚的鞍马得分11.133。
3: 卡在那。
1: 纳瓦拉特纳啊，也是参加过去年的世锦赛，在全能的比赛当中排在了第57位，单项的排名都在100名左右，但是能够参加世界锦标赛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这个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
1: 没错，尤其是对于这个体操非传统强国的队伍来讲啊，能够在世锦赛的舞台上进行历练，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啊。
0: 是的，
1: 纳瓦拉特纳完成的还不错啊，也是比较简单。
0: 是的，对于一个不是体操大国的一个国家来说，其实已经很棒了。
1: 就能够把这个难度，就基本的难度先练出来哈。
0: 是的，
1: 能够给自己的国家代表队凑成一个男子团体的这样一个团队啊。
0: 是的，
1: 每个人都需要贡献一定的力量。10.266的吊环得分啊。
0: 倒悬锤，后摆成十字支撑，背水平。后摆上撑直角支撑，放下撑十字，后直一周下。
1: 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梅尼卡拉格啊，今年33岁的一位老将了，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参加过国际的赛事啊，
0: 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于

0: 斯里兰卡国家的运动员来说，
1: 一位33岁的老将啊，第一次站上亚锦赛的舞台。
0: 对于他们这个国家来说，能练成这个水平也是相当高了，在自己的国家里。
1: 没错，那国内的比赛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2: 在自由体操项目的是伊朗队，在安全项目是菲律宾队，在吊桥项目是混合二分。
1: 等待一下他的分数。
3: We got this, come on! 好，来吧，来。

0: 现在也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上半场的运动员的展示已经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下半场比赛之前的赛前热身。这也是为了让运动员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调动自己。9.733的吊环得分。而现在这样的比赛形式构成之后啊，大家在上场比赛之前在场地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场地的灯光，包括整个地板的弹性啊等等。
1: 是的。
0: 菲律宾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比的是鞍马。
2: Yeah.
0: 队伍当中也能够看到名将的出现。
1: 这是兄弟俩，
0: 对，没错。尤洛是奥运冠军选手，而他的弟弟啊，现在18岁，也是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
1: 是的。
0: 伊朗队在这一轮当中要比的是自由操。这次亚锦赛男子团体最终排在前10的队伍是可以直接获得2026年亚运会的体操团体的资格的。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啊，不仅仅要产生本届亚锦赛的团体的奖牌啊，还关系着后面亚运会的一个资格的发放，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发放亚运会资格的这个团体的比赛项目啊。所以这一次的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吊环的赛场在下半场当中要上场的是约旦队和卡塔尔队的选手，一共是3位。
3: 第二场第一轮隶属于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
0: 吊环的比赛，教练员是可以帮助选手上器械啊，但是必须要保持一个悬垂姿势，保持不动啊。
1: 是的，
0: 运动员自己开始完成比赛。
1: 可以看到运动员在等待的时候也会自己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啊。
0: 这是约旦选手纳古吉，今年25岁。
1: 倒悬垂，后摆水平支撑，十字支撑，前屈两周，接向前大回环，这是一个 D 组和 C 组的一个连接。在新周期也是非常的特殊。向后大回环，弹身两回合比720度，稳稳落地。像刚才他的这个前屈两周接向前大回环，它是一个新周期才。

0: 有的这么一个规则，上个周期是没有的。如果说你不接向前大回环，那么这个前驱两周它单纯是一个 C 组，如果是接了向前大回环，它就是一个 D 组。也是现在这个周期比较大部分运动员也会这么使用的这个一个编排方式，
1: 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编排方式啊，因为毕竟可以实打实的获得分数，
0: 是的，能提高0.1，是以0.1嘛，
1: 没错。

0: 我三届世锦赛啊，也是全能型的选手。职业生涯当中世界杯参加了三个，另外还有9个世界杯挑战赛，大赛经验比较丰富。这跳的得分12.700。
1: 期待一下游洛的这套案板。
0: 菲律宾选手卡尔尤洛，
1: 就他摆动，等会儿转体，等会儿旋一旋，等会儿旋一旋，他完成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组合，等会儿转体270度，D 组难度，前移两位，思维的后移，后移 D 组难度，单花起倒立，
2: 还是非常不错
1: 的，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这一套。能看到他也在鞍马项目中没有像他的自由操和跳马的这种这么高的难度，也算是稳稳当当的顺利顺下来了。
0: 没错，这是奥运冠军尤洛的弟弟啊，今年18岁，之前是参加过25年的世青赛。他是在自由操和单杠项目当中收获了铜牌啊，跳马是排在了第4，全能排在第8。去年也是参加了亚青赛，跳马收获了银牌，鞍马当时还不错，排在第4啊。这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在25年的亚青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他的鞍马、自由操和单杠都是进入到了决赛。
1: 是的，也是在成长的一名青年运动员。
0: 12.466分。好，现在即将上场的就是在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啊非常著名的一位选手卡洛斯·尤洛，也是卡尔·尤洛的哥哥。他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自由操和跳马的2枚金牌。
1: 是的，
0: 来看一下今天的鞍马，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难度。双花旋旋，托马斯，托马斯隔两环打滚360，一组难度；托马斯隔一环打滚，D 组难度。马乔尔前移，D 组难度；斯维多后移，D 组难度。双花旋旋，双花旋旋，一个 D 组的270转体下法，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套动作。
0: 真的很不错。
1: 是的，
0: 尤洛无论是在亚洲的赛场还是在世界的赛场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之前在去年的低川亚锦赛当中自由操毫无疑问是摘得了金牌，而他的全能跳马和双杠都拿到了铜牌。
1: 是的，
0: 单杠吊环都排在第7。
1: 也是一个全能兼着单项的一个选手。
0: 对，
1: 两个超强的单项非常的有竞争力啊。
0: 没错，好，来关注吊环赛场。卡塔尔选手加迪米
1: 满分水平10字，躯体直臂满分水平10字，后摆并腿支撑水平，前屈两肘接本肩10字，向后慢翻10字。

0: 向前大回环。前屈两周下，向后了一大步。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这个静止力量和静止力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在整个场，从第二场来说，目前看到是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
1: 没错，刘洛的成绩13.166的鞍马得分。
0: 这个周期的吊环规则是三个力静止力量以后必须接一个一类的摆动的这么一个规则，就可以看到很多选手是做完三个静止力量开始一个向前大回环或者是一个向后大回环，根据编排来自由选择这个动作，但是必须是三个力量动作后面接一个一类的摆动动作。
1: 嗯，而在编排的创新性上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他这个完成动作之后还是有摊手姿态的，这都说明他的完成的质量是不错的，向裁判员展示自己的手位没有问题。
0: 是的，
1: 那确实是一位以吊环见长的选手。
0: 是的，
1: 看一下得分啊，13.700，5.1的难度，8.6的完成啊，还是不错。嗯，
0: 非常不错。从他的上肢的肌肉来看，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吊环的一个高手。
1: 没错，
0: 线条非常的明显。
1: 来看一下自由操的赛场，正在进行比赛的是伊朗队的运动员。这是伊朗队的哈米迪啊，今年30岁的一位老将。
0: 前臀两周向前小步 D 组难度，这是一个二类的向前技巧动作，后肢900。前肢540，后肢360，这是一个一类的非技巧类动作，地上俄式挺身3圈 ，C 组的难度，一个锐角10字。可以看到这个选手做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转角类的这个徒手动作。后屈两周，向后一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1: 嗯，这也是伊朗队在自由操项目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0: 嗯，
1: 四位选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伊朗队呢也是有一位吊环名将的啊，麦赫迪呢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的吊环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表现的。
0: 是的，
1: 嗯，后续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想要获取更高的难度分，那就需要刷出这个连接 D 组以上与 D 组以上的这个空翻与空翻的连接，他才能拥有0.2的连接加分。
1: 嗯，
0: 所以说不同的选手要根据这个自己的难度储备去选择更合理更高难度的成套动作。
1: 没错，而且还是要满足横轴接纵轴这样的要求。
0: 是的，这个周期纵轴转体接纵轴转体已经没有连接加分了。
1: 嗯，这一套自由操的分数12.633分。这样的话第一轮的比赛已经完成了，运动员进行换项。我们来插播一套伊朗队的自由操。奥尔法蒂，这是25年亚锦赛跳马项目的冠军。
0: 后肢两周空翻，
1: 不错，
0: 非常非常的高啊，这是一个E组的难度。 托马斯，托马斯起倒立接托马斯全旋，这是一个D组的难度非技巧类的动作。宽臂倒立，头部与地面的位置也是非常的规范啊。后肢九百接前肢空翻，一个D接B的连接，具有0.1的连接加分。横串前团两周空翻。燕式平衡，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结束动作，团身后空翻360度旋，也是完成的相当干净的一套成套。
1: 12.766的最终得分啊，这位选手后续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跳马。跳马他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过冠军的。
0: 嗯，也可以同时可以看到他刚才自由操的成套动作非常非常的轻盈，
1: 没错，嗯，
0: 他的成空高度。
1: 目前在首轮比赛过后排在第一名的是菲律宾队啊。而现在的成绩也已经加上了第一场团体决赛的各支队伍的成绩。
0: 嗯。

0: 早上进行的是第二轮的展示啊，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伊朗队要比的是鞍马，吊环项目要比赛的是澳大利亚队和菲律宾队，而跳马的项目当中啊，斯里兰卡队和约旦队的两位选手啊将会出场亮相。
1: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0: 斯里兰卡队的申报啊，四位选手去比跳马的，其中有两位选手都想去竞争这个跳马决赛的资格，所以要完成两跳。
2: 是的。
0: 这刚都一上来精神头还都比较足啊。
3: 是的，团体决赛是一个对体能消耗非常大的一场比赛啊，甭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是一场双重消耗。
0: 好，澳大利亚队的吊环卡萨门托，
3: 裙上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向前转肩接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你看这里它有一些调整，这种动作在一分裁判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扣除，最后是一个团身七八旋的一个空翻，向前了一大步。吊环这个项目对一分的要求把控就是横平竖直，身体姿态不要低于环下，倒立位置时胳膊是要伸直的，不能是弯臂的，这种调整都是会有相应的扣分。以及你的肩角的位置，你比如像这个位置，它的小臂位置就是触碰的环带，而且不是全部伸直的一个状态，你看它现在这属于一个弯胳膊在调整，这些都是有0.1到0.3的一个这么一个扣分的。下巴也是向前了一大步，这种都属于一个0.5的扣分范围。
0: 这也是这个大错的。
3: 是的，

0: 完成分的扣分。
1: 是的是的，
0: 嗯，0.5已经是就是单个最高的一个扣分了。
1: 是的，
0: 这一套的得分11.400，难度3.2，完成给到了8.2。
2: You got this, mate.
0: 好，现在上场的是拉克伦·史密斯，今年25岁。
3: 身上肢体支撑，前转肩，前臀两周，前屈两周，接后摆支撑。屈臂分腿提倒立，向后打回环，后臀三不溜旋 C 组下法。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他刚才的动作编排就没有吃透规则的这个没有吃透规则，他的前臀两周和前屈两周可以去接一个向前大回环这么一个编排，而他变成了一个单做。
0: 嗯，
3: 这也是一个规则的利用率不够。
0: 嗯，就是如果向前发展能够想得到更多的分数，接一个这个大回环会更加的加分。嗯，
3: 是的。
0: 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阿贝辛哈，18岁的年轻选手，
3: 侧耳翻270，落地跳了一小步，你看他上马的这一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接近快180度的这么一个分腿，那么这也会要扣出0.3到0.5的这么一个分腿分数。
0: 嗯，
3: 在一分钟也会有相应的处罚。
2: Get after it. You got this, Joe.
3: 最终得分11.433分。
2: Come on now.
4: Sorry, Joe, you got this.
2: Nice, come on.
4: Nice.
3: 同时，我们能看到，在外对这些国外国家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比赛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看起来还是比较放松的啊。
3: 是的，其实运动员在放松的一种状态下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最后的完成，但是不能太放松了，不能玩起来了。心态可以放松，但神经还是要紧张起来。
0: 没错，在有控制的情况之下尽可能让自己的状态放松。
3: 是的是的。
0: 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二组别的动作，正在进行等待。

0: 在跳马这个项目当中，如果是只去完成团体和个人全能的比赛的话，只需要完成一跳，但如果想要去竞争决赛资格的话，必须完成两跳，最后取两跳的平均分啊来算分。
1: 是的，
0: 这个等待时间也是稍微久了一点啊。
1: 是的是的，这有点时间，这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也是一种考验。
0: 嗯，其实在这个位置站着就比较紧张了。
1: 是的，现在可能分数上有些问题，高才正在处理。
0: 嗯，是在这个准备区来等待的话，和在下边等待完全不是一个心态。
1: 是的。
0: 自己也是赶紧走动走动啊。

0: 去
1: 是
0: 到
1: 的，
0: 这个眉粉处再来
1: 对，这
0: 稍微
1: 时候
0: 的
1: 运
0: 动
1: 动
0: 一动。
1: 员要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凉了，就对，还是要该跳一跳啊，蹦一蹦啊，
0: 对，有时候走一走，这个
1: 对，
0: 精神稍微放松一点
1: 是
0: 啊，
1: 的，
0: 会好一点。
1: 嗯，
0: 啊，一直僵在那儿的话，其实人就
1: 更
0: 有
1: 紧张，
0: 点太紧张
1: 是的。
0: 了啊。这跳马的类别在这个周期当中分成5个类别啊，第一类就是这种单周转体的空翻类动作，第二类呢是前手翻类的动作，再加上这个所有向前的2周空翻类的动作，第三类就是侧手翻啊，以及这种向后的2周空翻类的动作，第四组就是毽子上板多周转体的单周空翻类的动作，第五类就是毽子上板这个简单转体类的动作，还有包括这个2周空翻的这个空翻动作啊。
1: 是的，
0: 运动员在这个比赛当中，如果要是参加跳马的预赛的两跳的角逐，包括在决赛当中，都需要完成不同的类别的动作。
1: 是的。
0: 嗯。
1: 首翻前团一周，也是非常的顺利的完成了这一跳啊。
0: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难度的动作
1: 是
0: 啊，
1: 的，
0: 前手翻团身前空翻，
1: 是的，
0: 难度价值2.0。
1: 是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前团一周半的这么一个空翻动作。
0: 对。

0: 不太清楚刚才高才那边发生了什么啊，现场也是在耐心的等待。因为有的动作它必须要出现在规则里，没在规则里的动作它是要么就是不承认，要么就是可能要单独进行一种计算，因为在国际赛场上是你的以你的动作命名啊还是什么样子的，它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1: 哎，如果要是想获得动作的命名的话，必须
0: 提前的申请，
1: 提前24小时要报给这个国际体联。
0: 是的。
1: 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其实整个的规则还是有一定的更改的，所以各国也是需要研读规则，然后去这个知道什么难度还在难度表当中，哪些难度被取消掉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一次的进入到洛杉矶周期之后，整个的难度的分值是有所下调的。
0: 是的，
1: 整体有一个大跳水，0.4啊。
0: 是的。
1: 基本上原来可能值5.6的，现在值5.2了。
0: 是的。
1: 对。
0: 一个侧耳翻后直，一周空翻。
1: 那它这个屈髋会不会稍微有点多？
0: 会，
1: 嗯，
0: 像这个也是在一分当中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扣除。你像它是属于抠着髋和胯下来落地的，
1: 嗯，
0: 正常其实像侧耳翻后直这一个动作，像在头朝下脚在上面的那个位置，其实人已经挺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有相应的扣分的。
1: 就是身体平行于地面之后，然后再屈髋落腿，这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但如果在这之前提前有一个屈髋，
0: 是的，
1: 这都是
0: 都会有扣分。
1: 没错，
0: 最好的状态就是全程挺到底，直着站。
1: 嗯，
0: 对，
1: 那太完美了。
0: 对，那就是比较完美的完成方式。
1: 纳瓦拉特纳啊，
0: 嗯，但是对于正常成年组的选手来说，做这种动作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嗯，没错。就像我们所说的，像斯里兰卡队的选手们，他们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先把自己全项练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先能够参赛，这是他们目前的首要目标。
0: 是的，
1: 哦，
0: 已经非常大的进步了，是一个。
1: 那随后再说这个题。

0: 提升难度啊，慢慢的增加自己这个竞争力
1: 是
0: 啊，
1: 的，
0: 这都是后话了。
1: 是的。
0: 得分11.366啊，现在是给到了现场的打分的屏幕啊。

0: 这也是完成了一个手翻一周半的一个动作。
1: 也都是先从这个各个组别当中的基础难度练起啊，都是简单难度，而且你看他们能够掌握的难度都是一样的，说明队伍现在就是在练这个。
0: 是的，统一动作。
1: 对，先把这个达到能够参赛的标准。
0: 是的。
1: 完成的还不错啊。
0: 嗯。

0: 澳大利亚队现在正在等待吊环的上场。
1: 是的。
2: 我觉得我选了。我看不下，我看，我选了。兄弟，我去兄弟，我选了，我选了，我选了。
0: 10:866。
1: 嗯。
0: 现在可能是这个分数的显示系统稍微有一点问题，
1: 嗯，
0: 所以刚刚高才们可能也是在处理这个情况啊。那现在我们是通过转播镜头给到的现场画面，哎，来识别各位选手的分数，嗯。

0: 可以看到这个鞍马每次上器械之前都会调整自己合适的这个环位的位置啊。
1: 就像这个鞍马、啊、包括单双杠，这都是会调整比较多的，因为每位选手他这自己的臂宽臂展啊这些
0: 都
1: 不一样，身高也不同，所以都需要临时的调整。跳马赛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要完成的是两位约旦选手的展示。
0: 体操的六个项目中可能不需要调整的也就是自由操这个项目了，它是没什么可调整的地方了。你像鞍马、吊环，它其实都有调整的地方。两个悬垂类的这几个项目，就是要调那个牵绳，就是那个旁边那根带子，就是现在看到这两个牵绳，有的喜欢紧一点，有的喜欢松一点，这都是可以调整的，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鞍马调的就是环距的位置，单杠也是一样的，牵绳也要调，有的那个空翻的浪它不一样，它有的喜欢硬的杠子，有的人喜欢软一点的杠子，它会根据自己的技术来调整这些杠子的这个软硬程度。
1: 这都是通过旁边那个绳可以调的哈，
0: 可以调，是可以调整的。双杠就是一是杠宽，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杠面了，要打杠，要不然这个杠下类的这个三类动作它可能做起来就会比较吃力了，如果不打杠的话。
1: 所以其实双杠在之前原来的周期这个给的准备时间是最久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比较特殊一些，
1: 也是最费劲的。
0: 是的。
1: 好，继续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跳马的赛场要上场的是约旦队的选手，纳古吉，这是参加过三届世锦赛的全能型的选手啊，今年25岁。
0: 侧手翻810，哎，有点可惜，手扶地了。它的高度非常的高，其实远度也非常的足够，就是最后的这个落地可能没有处理太好。可以看到他其实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其实能看到他自己也是有一些懊悔的啊，因为他可能最后的这个全能成绩是可以往前排一排的。
1: 对，但是这一趴啊，
0: 有点可惜了。
1: 他计划是比全能，所以他跳马只会完成一跳。
0: 是的。
1: 脚上估计也是有伤啊，都打着绷带。12:766啊。
0: 哎，就是。
1: 看一下约旦队的单项选手哈利迪，
0: 前团两周罗奇空翻，这也是一个大步啊。高度远度都还可以，就是这个落地没有处理好。一个大深蹲，
1: 强忍着自己没有摔倒啊，但是现在向前的力量又太大了。
0: 其实同时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向前类的空翻，尤其像前臀两周这种落地就是不好落、啊、
1: 嗯，是，就和很多运动员沟通之后，其实也是发现大家普遍反应向后落比向前落要简单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哪怕这个难度更高。
0: 是的、
1: 嗯、
0: 哪怕你加转180，
1: 对，
0: 作为一个两周转体180度的这个5.2的起评分的那一跳，它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也会同样比这个好落一些。但是难度越高，对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要求能力越也会越高。
1: 嗯，还是得慢慢把这个180再练出来。
0: 是，都是要需要用这个前臀两周作为一个过渡期使用的、
1: 嗯、没错。也是在等待着自己第一跳的得分，在脑子里再过一遍第二跳的动作。
0: 是的，
1: 看来应该第二跳是一个侧手翻类。
0: 是的，
1: 13.066啊，就是身体姿态过的一直是侧手翻类的动作。
0: 是的，侧手翻810，一样的是向前两大步，他也是顺利的锻炼到了这两个动作、啊、
1: 嗯，其实这样的难度储备在亚洲赛场上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嗯，可惜就是第一跳的失误有点太大了。
0: 是的，扣的有点太多了那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跳马的这个项目当中，不光要有地分，最后你的一分一样也是需要精进的。
1: 没错，
0: 光有难度分是不够的。
1: 没错，
0: 你的完成分也是需要同时要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才具备这个奖牌的竞争力。
1: 嗯，来关注菲律宾选手尤洛的表现。

0: 期待一下牛肉的表现。满分十字支撑，其实他的时间是有点不够的。群上水平十字，后摆倒十字，
1: 倒十字的位置，
0: 前屈两勾接向前大回环，一个 D 组一个 C 组，向后大回环。后腾两勾720度旋下，稳稳粘住。能看到游乐在吊环上现在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
1: 没错，
0: 他的力量动作现在也在持续的往上。
1: 曾经的游乐呢是这个跳马和自由操的绝对的强项，并且是偏向选手，
0: 是的，
1: 而现在呢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全项的选手，
0: 是的，
1: 并且他的这个各项啊，包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吊环，进步都非常大，
0: 是的，能看到他的这个上肢的这个肌肉啊已经转了好几圈了
1: 啊，是
0: 这样这个镜头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 没错。现在他也是这一套吊环啊，相对来讲虽然是他自己的薄弱项，
0: 是的，
1: 但是对他整个的全能来讲
0: 是一个不小的提升、
1: 没错。另外给团队当中的这个团体总分啊也是有所贡献的，
0: 是的。
1: 就这个倒十字的位置啊，
0: 是的，你像他像游乐这次这个倒十字的这个位置啊，你要是平于环，你的肩跟环带是就环的下沿，一条线，那它将扣除的可能就是0.1的分数，因为它还要看你的这个屁股的位置，不能太塌腰。它是游乐的这个倒十字，一是它肩带的这个位置不太好，可能会得到一个0.3的一个扣分。其次就是它这个屁股跟腹部的位置，它也会有相应的扣除。
1: 这是一些扣分的因素，
0: 是的，
1: 13.433。
0: 在吊环中这些力量啊，就是像十字类的，甭管是正成十字还是倒十字，它都是要求一个横平竖直，横着一条线，竖着一条线，
1: 对，
0: 越接近就是扣的分数就会越少，越不接近那么相应扣的就越来越多，
1: 对，小错1.1，中错3.3，大错就是5了，
0: 是的。
1: 来继续来关注菲律宾队的吊环，
0: 后摆并腿支撑水平，放下成水平十字，接背水平弹十字，向后大回环。哦，这里有一个大失误啊，他又做了一个后摆水平十字，后摆十字压上，可以看到他非常非常的用劲啊，他这个动作
1: 是把全身的力量全都使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下法，哎
0: 呀，全身360也能看得出来，他其实在前面那个十字压上其实已经把自己的所有力气基本是用干净了，
1: 对，燃尽了，有点，
0: 是的，是的，到最后导致这个下滑也确实是没有力量再去做了。
1: 那确实是队伍当中第四位出场亮相的选手啊，这算是一个保障套，
0: 是的，
1: 就看看前三个的成绩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这第四个可能也就不要了啊，还是锻炼锻炼不错，
0: 是的，
1: 刚刚我们看到的菲律宾选手德莱昂，他呢，之前亚锦赛也是参赛了，2025年的时候参与了自由操、鞍马、吊环和双杠四项啊，也是一直保持在队伍当中尽可能多上成套的这样一个身份。
0: 是的。
1: 好，来看一套伊朗队的鞍马。

0: 墨甲赫德，今年29岁，
1: 交叉180，一掷环中 ，C 组难度。他完成了一个 E 组的单环 flop 组合，单环转体270度，同飞移位，前移，斯维多后移，单环起倒立，转体270度，也是一个 D 组的下法。
0: 这套得分上到了13分，13.033。
2: 在双料项目的是斯里兰卡。
1: 能看出来刚才他这一个十字架上确实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啊，
0: 对，
1: 两只胳膊
0: 队友也是赶紧给他放松放松，后边还有好多单项要进行呢。
1: 是的，
0: 菲律宾队目前依然是保持在首位啊，76.331分，伊朗队目前排在第二。这个也把之前第一场的成绩列出来了，
1: 是加到一起。
0: 也是在纵向对比，在两个轮次比赛过后的一个成绩的情况啊。现在是两轮比赛已经完成了啊，还剩下4轮。

0: 好了。
1: 我来看，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在第三轮的较量中，我们看到斯里兰卡队上的是双杠啊。在跳马项目当中要完成比赛的是澳大利亚队和菲律宾队，而吊环项目当中伊朗队将会出场亮相。菲律宾队目前的成绩76.331分。伊朗队76.098。这两轮比赛过后的一个成绩。斯里兰卡队69.197分啊，目前在两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九。

0: 现在热身活动已经结束，比赛马上开始。斯里兰卡队的维鲁拉今年17岁，
1: 轻杀，分腿踢倒立，

0: 齐贝尔特 D 组难度，前面转体180，这里有一个调整回脚的动作，可能会面临不承认。前翻，这倒立转体过了，这是一个失误。
1: 也是刚从青年赛场成长到成年组的选手，
0: 是的，
1: 来继续来完成自己的成套展示。
0: 直体大摆上 C 组难度，挂臂摆，
1: 再次失去了动力。
0: 在倒立转体这个动作，全身要绷紧，屁股要夹紧。你看他刚才出现的问题就是屁股跟腰核心没有收住，失去重心了就掉下去。后窜两周下，这是趴在了地上。
1: 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这套动作可能是刚打磨出来，就
0: 是
1: 还没有完全
0: 的
1: 熟练啊。
0: 是的，能看到也是估计没有系统的训练过很长一段时间。
1: 就只是把它创编出来，然后练上了。
0: 是。
1: 但是还不足以支撑他在比赛当中顺利完成。
0: 是的。
1: 这个选手也是主要在培养当中的一位年轻选手，之前是参加过25年的世青赛，在个人全能当中是排在了109位啊，也在世青赛当中有过一定的历练。
0: 是的。
1: 所以对于体操项目来讲啊，练出来是一回事，能比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是的，是的。
1: 这期间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打磨。
0: 是的。
1: 这一套给到的分数7.566。
0: 屈身上，分腿提倒立，巴夫萨，这个完成质量还是很高的。他的抓杠时，身体已经高于杠平面了，已经。提特尔特，前转体成一杠，前翻。大摆上，一个反的倒立转体，前面转体180，挂臂摆动，后续两周，也算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个成套。
1: 没错，这是斯里兰卡队的纳迪拉啊，今年20岁的选手。他这一套完成的就要比队友好很多了。
0: 是的，他有一个亮眼的动作，就是这个巴夫萨提比尔特成悬垂抓杠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对，这是一个一组的难度。
0: 是的，
1: 0.5分。澳大利亚队的跳马，
0: 侧手翻转体630度，向后一步。
1: 约瑟夫今年是27岁。
0: 他最后这个180，其实你看他的那个脚还是有错开的，这个没有完全一直绷到底。

0: 这个从后面看的角度，有些时候这个扣分是这样的，你从后面看的角度跟侧面看的角度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动作，可能侧面看就会很明显，但后面看就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做的。
1: 嗯，那有时候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才能够把这些细节抠出来哈。
0: 是的，但是对于裁判来说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一眨眼、
1: 嗯、
0: 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澳大利亚队第三位出场亮相的选手，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4.4的难度，8.9的完成，13.300分。康纳，这个选手要比两跳啊。
0: 转眼小花后直转体720度，稳稳站住，
1: 不错啊。
0: 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空中姿态。空中角度还不错，但是最后的落地重心稍微有点偏低了，像这样也会给这个异彩也会给予相应的扣分。
1: 嗯，整体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
0: 的
1: 啊。那跳马确实对于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主项，在世界杯的挑战赛当中，2026年的斯洛文尼亚站是拿到过跳马的第五名。
0: 嗯，3.6分，第一跳。
1: 康纳·麦吉·里夫雷啊，马上要完成自己的第二跳。
0: 测试方270，也是向后了一小步啊，顺利了完成了自己的两跳。
1: 这是一个3.6的难度啊。
0: 对于进入跳马决赛当中，其实它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偏低了。
1: 是。
0: 不是非常具备竞争力的这么两跳动作。
1: 也属于是这个先可以能够完成两类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可以先参与到这个争夺当中。
0: 是的，
1: 但是整体的难度确实，如果想进入到决赛的话，尽可能这个3.6肯定还是要涨一涨。嗯、
0: 是的，进入决赛怎么差不多也得两跳4.8左右的难度分。
1: 斯里兰卡队的阿贝辛哈。
0: 屈身上，分腿踢倒立，巴夫萨，一组难度。提普尔特，D组难度。这个前摆转体出现了失误。能看到这位选手也是属于没可能这个成套没有练习多久就直接在比赛中使用。
1: 就这种情况敢于在比赛当中出场亮相也是一种勇气。
0: 是的，那句话叫什么，以赛代练。
1: 嗯，没错，
0: 以赛促练。
1: 在比赛当中的成长会比在训练当中要快一些。
0: 是的。
1: 嗯，

0: 还是在把自己的难度往上练啊，其实能够看得出来还是想要去完成一些相对中高一些的难度动作。
1: 是的是的，
0: 还是想完成。
1: 哎，他还真是完成了。
0: 对，
1: 要给予鼓励这个。
0: 嗯，不错，下法做的不错。
1: 是的，
0: 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啊！我摔了三次，我还是想把我练的这个难度展示出来。
1: 是的，在比赛场上去进行这个难度的锻炼，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虽然不会去冲击什么单项决赛，但是人家只是在比自己更强，
0: 没错，
1: 就足够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一次世界的这个大赛其实可能不是很容易。
0: 嗯，斯里兰卡队目前从这个官方的网站上面能够查到的啊，只有维鲁拉还有纳瓦拉特纳两位选手是有过国际比赛的经历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包括其他的两位选手，他们都是没有过这种国际大赛的经历
1: 的。是
0: 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没错，纳瓦拉特纳是参加过世锦赛啊，这是队伍当中参加这个赛事级别最高的。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维鲁拉呢，是参加过世青赛。
1: 是的。
0: 嗯，其他三位这个现在看到的亚锦赛已经是非常高级别的赛事了。嗯。其实亚锦赛的舞台也是各国各亚洲的国家地区的运动员能够交流和展示的一个舞台啊。
1: 是的。
0: 其实也是能够看得出很多这些不是那么传统优势，就是体操对于他们来讲不是非常传统优势项目的这些国家的运动员，他们的编排其实也是在学习一些，比如说像中国的编排、日本编排。
1: 是的。
0: 嗯。就很多都是在这个比赛的交流当中啊，慢慢学习到的，
1: 慢慢摸索。
0: 你看在双杠上能看到很多选手也去想要去做这种一杠，然后从一杠再接稀里滑这种动作哈。这之前都是我们中国的名将，包括日本的名将更多的去编排
1: 的
0: 动作，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1: 是的。在赛场上，运动员就是要充分地展现自我。
0: 嗯，啊，学习一些这种比较好的经验啊。
1: 是的。
0: 就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完成上，都是有很多可以学习到的，东西的。
1: 比如说，有的动作在平时在训练中可能做起来会比较费劲，但是一到这种赛场的这种环境下，好多动作它自然而然它就事半功倍了，会有这样的一个。
0: 也是有比赛型的选手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像吊环这种项目，平常可能训练的时候停一个水平十字会非常费劲，但是到了赛场上就跟有魔法一样，它就自然停住了。
0: 有的选手可能在比赛当中反倒是能发挥出自己这个平时没有达到的一个水平哈，就超水平的发挥，这是很幸福的。
1: 是的。这种兴奋度也是只有在比赛场上才会容易出现的一个东西，平常训练中也不太容易出现。
0: 嗯。
2: 准备运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三轮 B 组运动员的比赛现在开始。
0: 第三轮的下半场马上要开始。约旦选手要上的是双杠。这是约旦选手纳古吉啊，正在进行赛前的准备。今年25岁的选手，他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018、2019和2025年三届世锦赛，也是要去拼全能的选手。
1: 是的。
0: 好，纳古吉上场。

0: 进去2周，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成套动作，嗯，
1: 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储备的，虽然没有达到世界顶尖级的那种高难度水平，但是在现有的这一个比赛场上场当中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
1: 没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双杠的展示，啊，
0: 是的。
1: 他就是把成套练出来之后能够在赛场上稳定发挥出来的选手，啊，
0: 是的，
1: 有很多停顿啊都是游刃有余的。
0: 是的，
1: 嗯，
0: 姿态还是不错的一个，
1: 嗯，来看一下12.800分。
0: 是的，
2: 哇，
1: 伊朗队在本轮当中要比的是吊环，现在上场的是伊朗队的莫贾赫德，今年29岁。
0: 身上呈直角支撑，放十字。前臀2周，前屈2周，接后摆上，呈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翻身2周转体720度，他的静止力量可能还是稍微有点欠缺，
1: 嗯，
0: 但是一分来说可以说也算是干干净净的一套成套。
1: 嗯，这位选手呢是参加过低川亚青赛啊，在全能当中是排在了第10。好，来看一下尤洛的跳马。菲律宾名将尤洛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跳马是获得了金牌。
0: 我们来看他一下的这次跳马的发挥。哦，非常非常高啊，这个难度，前屈2周转体180度，这也是冲击了一个最高难度了跳马。
1: 就比较可惜这个落地。
0: 这个落地，嗯。你看他的第一腾空非常非常高。
1: 哎呀，这确实是比较遗憾。
0: 嗯，
1: 这高达5.6的难度，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高难度。
0: 是的，
1: 嗯。前手翻躯体前空翻2周转体180度啊，这个动作是李四光命名的动作，被命名为李四光二啊。刚才这一套吊环的成绩11.933。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5.2。
0: 看看他第二跳的完成。
1: 嗯，第一跳难度非常高，完成分有所损失啊。
0: 是的。
1: 先看一下第一跳给多少分。其实对于尤洛来讲，他这个难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在完成上有一定的容错空间。
0: 是的，
1: 嗯，
0: 是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
1: 确实是拥有着全场最高难度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但是第二天

0: 跳一定要跳好，因为毕竟他是要去冲这个跳马的决赛资格，并且未来的决赛当中还是要去冲金的。
1: 是的。
0: 其实，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尤洛的跳马也是进入到了决赛，收获了铜牌。当时他的自由操是拿到了金牌。
1: 是的。也是在等待分数，
0: 也可能更多的裁判员在看他这个最后的落地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如果是转完转正以后再落地，他的难度是要被承认的。那如果说是他转完以后，就是在转正之前就落地的话，那可能会面临着降阻的这个可能。
0: 嗯，还是要通过慢动作的回放啊，裁判员再反复的确认一下。
1: 是的，等待裁判最后的一个判定结果。
0: 尤其他是这个手脚同时几乎同时落，
1: 几乎是同时落。
0: 那确实也是在紧急的再重新的回看。
1: 是的。
0: 就像郑源所说的，你看裁判员的这个手势啊，在研究这个转体。
1: 是的。
0: 那他这个降的话，就是5.6往5.2降。
1: 是的。
0: 嗯。
1: 尤洛也是在耐心的等待啊。
0: 也是挺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相信对于尤洛这种大将来讲的话，这个还是能够撑得住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应对的。
1: 是的。
0: 自己也是多走一走啊，再调整，
1: 动动，保证身体属于一个这个活跃的状态。
0: 嗯。
1: 最后得分是3.7分。
2: 八位。
0: 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1: 手翻前肢900，哎呀，比较遗憾。
0: 嗯。感觉今天这个跳马，完全没有发挥出他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
1: 是的，是的，是的。可能也是因为第一跳，在这个等第一跳一是没有成功，可能心态上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再加上第一跳与第二跳中间的间隔时间又非常的长，然后整个身体的这个活跃度可能就有所下降。
0: 其实按照他的难度配备啊，一个5.6，一个5.2，如果能够完成好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要捏一把汗，因为这个两跳的完成都不好。就如果说第一跳失误比较大，但是第二跳完美完成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如果两跳这个失败都比较严重的话，现在确实是稍微有一些替尤洛紧张啊。
1: 是的，是的。在等待最后的分数。
0: 嗯。
1: 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在平常训练当中甭管完成的多好，但是在赛场上它就是会有意外的发生。
0: 嗯，而且和当天的整体状态
1: 也
0: 有很大的相关的。
1: 是的，也是息息相关的。像这种高难度动作，可能就是眨个眼的瞬间，这个动作就会出现两种结果。
0: 尤洛也是在更换体操服啊，因为只有在跳马和自由操的比赛是可以穿短裤 的，其他几个单项必须穿长裤。
1: 相信尤洛也在积极的调整。
0: 嗯，
1: 我们可以等待他后续自由操的这个成套表现。
0: 13.100的两跳均分啊。队友也是等待比较久。
1: 是的，他的分数不太好打。
0: 嗯。

0: 这是来自菲律宾队的选手胡安乔。
1: 损伤990度，完成的还不错，但是他最后的这个落地没有转正，可能会面临着降阻的风险。这个也需要通过慢放以及最后裁判的一个判定才能得知。你可以看到他的后脚和前脚这个位置有没有最后转正，其实还是有待判定的。
0: 胡安乔贝萨纳啊，确实在落地的时候这个脚还
1: 是
0: 有一定的倾斜度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年22岁。其实裁判员在看这个角度的缺失的时候，大概会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
1: 他一般是看你的这个两只脚最后的朝向是冲内的，平行这条线的，还是属于冲外的。稍微如果说扣得非常死的话，他可能就会面临降阻的风险，可能从990变成890的这么一个难度组别。
0: 还是要看缺周的这个度数，比如90、180，像这样
1: 的
0: 都是会有相应的这种评判的啊。
1: 是的。
0: 胡安乔贝萨纳也是要跳两个动作的。
1: 是的。
0: 第一跳13.733分。看一下胡安乔贝萨纳的第二跳，
1: 毽子小翻后肢转体900度，也是手扶了一下地，然后最后跳出界了。
0: 你看也是这个最后向前落的动作。
1: 对，向前落的动作普遍都难度要高于正着落地的这个360度整圈的这种落地的这个方式啊。
0: 对，但是郑源所说的是这个完成难度动作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我说的是它落地的难度。
0: 对，而不是难度分值。
1: 是的。其实平常在训练当中向前空翻的这种落地确实就是要难。
0: 很难控制。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他之前其实按照申报他本来想做的是1080，
1: 是的，
0: 他完成的是900啊。
1: 是的，可能也是根据现场的这么一个身体最真实的状态，可能选择了一个降阻的这么一个选择吧。
0: 好，这样的话呢，在本轮比赛当中的选手所做的动作已经全部展示完毕了，大家正在进行换项。
1: 也是非常的可爱啊。
0: 整体队内的氛围还是比较好的，看一下两跳的平均分13.183啊。
1: 目前排名第
0: 一。来插播一个吊环。
1: 后摆并腿支撑水平，D组难度放成水平十字，背水平弹十字。前去两周接后摆水平十字，可以看到他的静止力量水准还是非常高的。本肩十字，向前大回环，前屈两肘稳稳落地。
0: 这一套得到的分数是13.700，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
0: 现场菲律宾队的教练也是

0: 在和游洛及时的进行沟通啊。
1: 是的，
0: 这个分数啊，我们看一下，13.250，这是游洛在跳马比赛当中的最终得分。
1: 是的。
0: 菲律宾队目前117.364分，在三轮比赛过后，目前是暂列首位。伊朗队排在第二，新加坡队目前是第三名。
1: 嗯。

0: 看了比赛过后的这个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啊，也都是暂时的一个排名，也是全能的成绩竞争力比较高的选手，其实也是都来自中国和日本。
1: 是的，还在下一场第三场的比赛当中。
0: 没错，要晚场的比赛正在将会进行啊，现在大家应该正在进行准备了。
1: 是的，现在应该还在，应该目前是在后场热身活动的。
0: 没错，就这个准备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1: 是的，基本是从吃完饭以后睡一小觉，完以后呢调整调整，醒醒神儿，坐着大巴车就来到了训练馆。完后在后场先是牵拉牵拉，放松放松，差不多预留出一个小时时间的左右，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开始六项的每项十分钟的这个器械的这个摸一遍，然后最后再预留5到10分钟，就是后场检录，就开始正式比赛了。正常来说是这么一个流程。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差不多应该已经从酒店动身了，开始了。
0: 也还包含着基础的热身。
1: 是的，
0: 还有专项的这个训练都要进行。
1: 是的，也非常期待今天中国队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准备本场的比赛将会在6:30进行啊，中国队、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出场亮相。
1: 是的。
0: 来，马上进入到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单杠的赛场上将会出场的是斯里兰卡队。纳瓦拉特纳
1: 起了一个躯体直角转体90度的一个 B 组动作，正转反，反转正，向后大回环，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一套单杠动作。
0: 整体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啊。
1: 是的，可能他们也没有经过什么正式的这个成套训练，也是现拿出来临时编了一套，也是顺利的完成。可以看到在这个空中姿态上来说，他还是没有把脚尖完全绷起来，团身的这个也不够紧，这也是希望他未来能够改进的一些地方。
0: 这都是在体操项目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些扣分点。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项目当中勾脚会扣分，其他项目也会扣，所以如果把这个细节再打磨好的话，其实整体的分数都会在完成分上有一定的收获。
1: 是的，
0: 那9.733的成套分数。梅尼卡拉格，这位选手是斯里兰卡队的一位老将，今年33岁。

0: 起浪，直角，躯体直角转体90度，这是一个二类飞行类的一个空翻动作，正转反，反掏，反转正。向后俯回环，后直一周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它的成套啊。
1: 也都是使用的在单杠项目当中比较简单
0: 的
1: 一些难度动作、啊、
0: 是的，
1: 也都是先能够站在赛场上比团体
0: 的
1: 这么一个目标。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刚才那个二类的空翻，他跟马凯洛夫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的。马凯洛夫是要腾身起，整体高度要比现在这个要高出很多，
1: 对，
0: 它这个是一个躯体的一个转体。
1: 这样的话就是马尔卡洛夫是 C 组，他这个只
0: 是
1: B 组。
0: 是的，是的。后上倒立，打开环，挂臂一又四分之一，前空翻成挂臂 D 组难度，倒立转体，后上成支撑。弧形挂臂前空翻上，哎，这里失误了，踢倒立，挂臂前空翻两周、
1: 哎、
0: 最后坐在地上了，
1: 这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其实他在杠上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
0: 是的，
1: 能够看得出来是基本功打磨得很扎实的一位选手哈。
0: 能感觉到他有点急促，他的这个成套完成的、
1: 还是着急了。
0: 是的，没有调整好他的节奏。
1: 刚刚这一套单杠的得分9.766啊。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门托，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基本功的训练还是比较扎实的。我们看他这个脚尖、膝盖，杠上的身体姿态都挺漂亮的。
0: 是的，
1: 都比较可惜啊，
0: 细节还需要再打磨打磨。
1: 是，包括最后的下法，其实不着急的话完全是可以站住
0: 的。是
1: 的，腾空高度不够。
0: 是的，因为它的挂臂起它应该是摆到基本是45度以上，它这个空翻的高度才能有一个基本的保证。你像它这个基本就是挂臂起来，脚刚一离出杠面，它就已经开始抱腿团身了，那么它的这个空翻的高度它会损失非常非常多。
1: 没错，
0: 对于它最后的一个落地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动力会不够。
1: 是比赛当中的经验啊，
0: 是的，
1: 其实再稳一下就完全能够，
0: 是的，是的，
1: 调好。
0: 是的，
1: 来，卡萨门托的成绩还没出来，再等一等啊。这个选手其实他的自由操也是不错的，在世界杯的挑战赛当中是获得过自由操的铜牌的。也是在往全项发展啊。
0: 是的。
1: 今年24岁的卡萨门托，他的成绩11.166分。好，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选手史密斯的表现。横杠起啊，
0: 横杠起，这是一个 D 组，弧形挂臂前空翻上，这也是一个 D 组的上法，前翻 C 组难度，前转体一杠，前转体180。前转体360，前空翻两周，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成道充非常多的杠上支撑类的这些动作，一个360啊，跳转180呀、啊，前转体180一杠啊，他这些全都是支撑类的动作。

0: 包括它的上法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编排，
1: 是比较擅长支撑类的动作
0: 的
1: 选手，嗯，
0: 很会借助摆浪的那个惯性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0: 但是会缺少一些杠下类的二类的这些动作，
1: 就整体的这种编排的多样性，
0: 是的，是的，
1: 稍微有一些欠缺，
0: 嗯嗯嗯。
1: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升杠成绩，12.533，前期的难度7.833的完成。
0: 嗯。有的人适合三类的杠下，有的人适合这个二类的这个支撑类的这个动作，也有人适合一类的挂臂类的动作。每个选手都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擅长的去编排一个最高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高的一个成套，
1: 嗯，挂臂类的动作，
0: 但是挂臂类，
1: 嗯，扣分还挺多，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周期扣分会相对来说严重一些。
1: 澳大利亚队第四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斯图尔特，今年24岁，
0: 挂臂支撑摆动，倒立转体，马库兹非常的漂亮，西里华尔倒立转体，前转体360，非常的干净，
1: 嗯，很漂亮。
0: 打环360，一组难度，打回环，后续两头下，
1: 嗯，不错呀，
0: 嗯。还是非常干净的一套双杠，
1: 哎，终于看到了一个非常顺利的支撑马库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完后大回环，他唯一的扣分稍微多一点动作就是那个大回环360，大环转体360那个动作，他没有第一把转到位，没有完全扣进来。其次就是爬了两把手，这都是一些一分会扣掉的一些东西。
1: 那除此之外，确实还是很干净哈，
0: 非常干净，
1: 就是定点定位非常明确，立住之后没有任何的晃动，嗯，
0: 是的，包括他的后屈两周下也是没有弯腿，是一个纯直的一个后屈两周下，
1: 没错，这其实从这个双杠项目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澳大利亚队这个整体的基本功还是很不错，
0: 是的，
1: 他们身体姿态都挺漂亮的，
0: 是的，你看他地分虽然不高，但是完成分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
1: 没错，
0: 他如果说他的搭环360如果能完成再好一点，他的一分很有可能会上到9分的一个完成，
1: 嗯，那就可以达到一个国际比较顶尖水平的一个完成程度了，
0: 是的，是的，比如像我们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媛，他的双杠就是属于一分非常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而且还有着超高的难度储备，
0: 是的，是的，他可以在一分打到9.6分，
1: 是，基本上邹静媛自己只要是能够正常发挥，
0: 是
1: 基本无敌的，
0: 是基本无敌的，
1: 嗯，叶丹选手在本轮比赛当中要比的是单杠，他其实挺有特点的一个准备方式，他喜欢坐着，
0: 嗯，
1: 在多个项目的开始之前，他喜欢坐下来啊，平静一下。
0: 是的，有的人喜欢坐着，有的人喜欢蹦蹦跳跳，
1: 嗯，
0: 也有的人喜欢深呼吸，也有的喜欢冥想，
1: 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为的就是让自己能够
0: 更好的完成一套漂亮的成套。
1: 嗯，对，还是舒服的节奏。嗯，
0: 是的。
1: 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啊，目前马上要进行跳马比赛的是伊朗队，啊，双杠项目当中将会上场的是菲律宾队，而刚刚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位约旦选手啊，要比的是单杠。
2: Hola,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0: José，
1: 这轮也是要看看菲律宾选手们的调整啊，因为之前像尤洛他的跳马比的不是非常的好，肯定还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后续呢，马上要比的是双杠，其实这也是尤洛一个优势项目。
2: 是的。
1: 还是需要通过这个项目来多拿分的，
2: 是的，
1: 并且也是要冲决赛的。
0: 没
2: 错。因为这不光牵扯到是团体决赛，也牵扯到的是全能决赛。这次也非常特殊，这次比赛赛程的这个，它是预赛就决出两项的两个赛事的这个最后的总成绩。
1: 没错。那之前看的比较多的是在预赛当中直接产生团体的决赛成绩，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呢还关系着个人全能决赛的成绩，
2: 是的。
1: 一场比赛肩负着多项重任，
2: 是的。在之前可能有慢热的选手可以选择说是一场一场比慢慢比出来，但是现在这个特殊的赛事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就
2: 一场就
1: 要快速的进入状态，
2: 是的。没有时间调整。
1: 你在体能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如果战线拖得太长，在后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像张国恒这样的全项的选手，
2: 是的，
1: 都比到后面就太累了。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就是需要选手在第一场比赛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出来啊。
2: 是的。
1: 来，继续来关注比赛，单杠。约旦选手纳古吉
2: 混合握起浪，反握大回环，中穿前上180，分腿特法非常的高。分腿 PRD 接金格，这个没有抓住，
1: 可惜了，这确实是他成套当中的一个亮点编排。
2: 是的，是的，空翻接空翻，因为他的特卡非常非常高，可以看到，
1: 很漂亮。
2: 这个位置稍微偏远了一些些，比较可惜。如果成功了，他这一套也会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套。
1: 嗯，先来看一下后续这个补套的情况啊。看这个动作还要不要继续来做？
2: 一个正套起浪。正套，周体两周转体720度，
1: 还把后续的成套补了。
2: 是的，
1: 嗯，
2: 也是自己比较可惜啊。单杠是这样的，就是会高难度，就是伴随着高风险。你空翻接空翻，它就是会比其他动作要难上那么一些，成功率就是会低很多。
1: 嗯。但是要想有竞争力的话，还是需要这样的编排设计
2: 的。
1: 嗯，
2: 单杠的连接空翻也是 D 加 D 组，它是0.1，D 加 C 也是0.1，只有 D 加 E 组或者是 E 加 D 组才有0.2的连接加分。
1: 嗯，
2: 它跟自由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没错。
2: 侧手翻，630。
1: 这是贾法里，今年22岁的伊朗选手。
2: 是的。空中的脚腿还是非常的大，
1: 单杠的得分11.633。
3: 比赛，我全部的控制，完了回来赛，
0: 阿巴萨米。
1: 贾法里的跳马是队伍当中第二位出场的。
3: 好，下来，

0: 从申报项目上来看的话，伊朗队只有一位选手啊会去跳两跳，其他选手都是完成一跳。阿尔法蒂将会去拼自己的跳马决赛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志在实现卫冕，他呢在上一届亚锦赛是拿到了跳马的冠军的，也将会在加法里之后啊进行比赛。
1: 是的，
0: 回到双杠的赛场。加法里的成绩是3.300。
2: 马沙拉马蒂。
0: 好，阿尔法蒂，去年亚锦赛跳马项目的冠军得主，看一下今天预赛的第一跳。
3: 这么小包后传360旋，
0: 可惜，
3: 有点可惜，高度非常的高啊，但是他的最后这个落地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吧，你让他早一点他可能又没转完呢，但是晚了那么一点点就导致他灌进去了。这个动作还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重心稍微低了一点点，看慢放可以看得出来，放腿晚了那么0.01秒，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一跳，
3: 是的，
0: 拥有着超高的难度储备，完成上会损失巨大。
3: 是的。但伴随着他这个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但是他失误以后的这个容错率还是非常高的。他可能不会说比那些难度低完成的分数就一定低，其实也差不了太多，这也是高难度的优势，
0: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第二跳的完成情况。
3: 是的，还得看第二跳，如果第二跳完成的不错，那他还是有机会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吧。
0: 没错，尤其是这个角逐这个资格是要看两跳的均分。
3: 是的，是的，
0: 13.433，第一跳得分。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一个5.2的难度动作，
3: 看他第二跳最后的完成情况，
0: 很关键。
3: 是的，后去两周，
0: 不错，
3: 一小步，还可以，
0: 还是很不错的。
3: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卢伊富跳啊。
3: 是的。但是右脚好像单脚出了一点界，一会儿可以看看，
0: 一会儿可以看看啊。单脚踩界的话，扣0.1还可以接受。
3: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奥运冠军尤洛的双杠，双杠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
3: 后上180，爬了一步。后上
0: 撑住啊，
3: 马库兹一组难度，前翻 C 组难度，倒立转体，弧形挂臂，躯体前翻上 D 组难度，倒立转体，提本特D 组难度，巴夫萨倒立

0: 看看他的下法。前屈两肘脚法站点，哇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双杠下法。
1: 而且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游洛的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
0: 是的，是的，前面两个动作看得出来，后上一百八跟后上看得出来身体是偏紧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后面随着后面的马克思成功以后，他又及时的调整回来了。
1: 没错，临场应变能力非常强。
0: 是的，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了，阿尔法蒂的他的一个跳马成绩啊，应该是13.833分。其实游洛能够感觉出来，他今天状态并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还是撑住了。
0: 是的。
1: 在前面两个动作有一点点的慌乱，我们看的也是心里紧。
0: 是的。
1: 那后续呢，调整的非常不错，很干净啊，尤其最后的下法站得很稳，难度又很高。
0: 是的。
1: 这就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啊，他在场上的一个临场应变。
0: 是的，沉稳不乱。
1: 嗯。
0: 有调整。但是很快又能调整的回来。
1: 对。看一下这一套得分是3.966，难度达到5.6，完成8.266分。
0: 是的。

0: 贝塞纳正在准备进行上双杠啊。之前的比赛也是有一些小失误，看看他的调整能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倒立，前转体360。大回环，挂臂前空翻，呈挂臂D组难度，倒立转体，巴夫萨，可以看到他的巴夫萨稍微低了一点点，他的身体姿态。皮贝尔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停顿。挂壁前空两个转，
0: 完成之后也是振臂高呼、啊。
1: 是的，是的，他的队友给了非常热烈的一些掌声啊！这种比赛的氛围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嗯，也是给到一个积极的一个提示。确实这一套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啊贝塞纳的比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啊，之前参加过25年的世锦赛啊，另外还有2站，世界杯，在23年的时候参加了2站，24年参加了1站，26年还有1站，
1: 也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选手。
0: 并且他还参加过去年的大运会啊，
1: 是的，
0: 也是这几年菲律宾队伍当中的一位主力选手。嗯。菲律宾队目前的成绩155.329，目前是暂列第7。

0: 暂列第一啊，菲律宾队的成绩155.325分，嗯，啊329分，嗯。
1: 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0: 还剩下两轮比赛的较量，今天这一场就是资格赛第二场，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比赛节奏。

0: 走。
1: 是的。
0: 目前九支参与团体比赛竞争的队伍当中啊，菲律宾队是排在了第一名。
2: 是的。其实我们能看到他第二场的这个出分速度以及这个运动员的完成情况，其实要更像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赛，他会更加顺利一些。
0: 是通过了第一场的一些适应，
2: 是的，
0: 现在整体
2: 的
0: 节奏都是趋于这个正常水平。
2: 是的，是的，因为第一场面对的一是队伍多，运动员多，其次呢还有他的这个他的难度并不算高，这其实又有好多失误，这对于裁判来说，他一个打分的一个节奏的处理会比较慢一些，因为要秉持着不能失误的一个情况，绝
0: 对
2: 要算对，
0: 对，
2: 要算准。
0: 如果有看不准的情况，还是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反复
2: 的
0: 确认。嗯，
2: 因为现在的规则已经是改了，它是必须要有利于运动员的这一面，你不能乱打，所以说要打得非常严谨。但是通过第一场这么打完一场下来，他的第二场就会顺利一些。也能看到节奏确实要快很多。
0: 澳大利亚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进行的是单杠的展示。斯里兰卡队这一轮要比的是自由操。

对，一个多小时。

0: 其实进入到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啊，整体男子体操的规则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非常非常大。
0: 整个的趋势呢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动作啊还是要，就如果想要有更高的竞争力的话，必须要有高难度作为支撑。
1: 是的，要有低分要高，
0: 而
1: 且现在而
0: 且单个难度的这个分值难度要求也是挺高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对一分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于脚尖膝盖的这个处理，落地的站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0: 嗯，
1: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落地站稳加分这一项。
0: 对，
1: 站稳与不站稳之间，它其实最起码差距是0.3。
0: 对，要求运动员技术的全面性、啊、
1: 是的，
0: 难度的高质量、啊、
1: 是的，
0: 都是很高的要求。
1: 手翻前直，手翻前直180，这里有一个失误。后直360，后直900，后直转体720，可以看到他的编排中向后转体非常多。
0: 嗯，
1: 结束后腾2周。
0: 嗯，
1: 也是完成了他的成套。
0: 这是斯里兰卡选手纳瓦拉特纳，也是队伍当中比赛经验相对丰富的一位，
1: 也是顺利了完成了他的成套。
0: 嗯，也是难度比较简单啊。
1: 是，
0: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对于斯里兰卡的队伍的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首先现在完成的目标啊，就是先把自己的

0: 团体比出来，
1: 是的，
0: 能够在每个项目当中有足够的上场的运动员，
1: 是的，
0: 并且在难度配备方面啊，尽可能的达标，最后也是在完成这个两周的横轴的空翻，
1: 对，都有满足了这个特殊规则，
0: 能够看出来他现在还是主要在练向后的这种转体类的难度啊，更多的都是这一类的动作，最后是完成了一个横轴的后团两周，
1: 是的，
0: 再加强一些的话，对于角落的这种处理，其实编排上这都是比较好去改变的。
1: 是的，
0: 他现在还是简单的迈一步过去，可能在这个周期当中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啊。
1: 是的，会有这个对于在一分的这个处理上，可能会有额外的扣分了。
0: 这个比练难度可简单多了。
1: 是的，
0: 这需要把自己
1: 的
0: 这个编排嘛，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规则的设定也是为了让男子体操在这些细节的处理上更加的细化。
1: 是的，
0: 7.566的最终得分。斯里兰卡选手纳迪拉今年20岁，
1: 前肢3.6接前团两周，一个 CD 的连接具有0.1的连接加分。后肢900接前肢空翻，这里有一个失误。树叉。日本手倒立，他完成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类型的动作。后肢720 ，C 组难度。你看他的转角就是踢步加跳步的这么一个结合，后腾两周，哦，这有一个大步，厌世平衡，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后续两周结束，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成套啊。可以看到他的其实是有难度储备的，这位选手，但是他的落地处理的不够细腻，在落地上面还要需要多加一些功夫进行这个训练，提高他的一分。他的后900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能看得出来劲儿用猛了一些，哈哈，
0: 而也在这个难度的储备上在做这种横轴接纵轴
1: 的
0: 连接啊，
1: 是也是具备这样的难度的。
0: 就是这每一次的落地就把自己好不容易练出来的难度分给损失掉了。
1: 是的，这你看这一个大步基本就是属于一个0.3到0.5的一个错误。
0: 那如果把这些细节处理好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些队伍当中的自由操主力了。
1: 是的，在亚洲锦标赛上可能没准能进一个单项决赛。
0: 你看这个完成分扣的确实是比较多哈，还有0.2的出界分，
1: 是的，
0: 10.600的最终得分，
1: 是的。这位选手身高很高，来看看他的单杠。
0: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史密斯啊，今年25岁的选手。史密斯也是队伍当中单杠倒数第二位上场的。

0: 员在上场之前需要看裁判员的指令。嗯，
1: 是的，裁判员举旗了才可以上去做动作。
0: 没错，
1: 首先要先进行举手示意，如果不进行举手示意，可能会面临零分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得分。
0: 对，说明没有跟裁判员示意我要开始动作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举手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必须的。嗯，
1: 是的，以及最后你成套结束也要同样向裁判员进行示意，否则也会有一个0.3的这个中性扣分。
0: 嗯，是，这其实在训练当中就形成习惯啊就好了。
1: 但是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中国队在这个比赛上面吃过这一方面的亏，所以说一定是牢记于心对于规则的这个掌握。
0: 嗯，但后续这个吃亏之后呢，其实后续做的还是很不错
1: 的，
0: 就知道了之后我们把这些小的细节都做得很好，避免这种没必要的损失了。
1: 确实确实。

0: 出分了。
1: 好，澳大利亚选手史密斯即将上单杠。
0: 混合物起了，反握大回环，中穿前上180，哎，
1: 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啊。
0: 是的，休息间隔时间太长了，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不好的信号。
1: 这个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0: 是的，
1: 接下来完成比赛。
0: 掉下器械后也需要是在30秒之内再次上器械。中穿前上180，分腿 PRD， D 组难度。科尔曼空翻，脱手了。
1: 其实他能够掌握这种大空翻，
0: 是的，
1: 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很可观啊。
0: 是的，
1: 团360的旋跃杠。
0: 是的，
1: 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更非常顶级的赛场上啊，能够看到优秀选手掌握的难度。
0: 是的，稍微远了一点点，稍微远了一点点，也是非常可惜啊。
1: 这也是单杠项目当中需要运动员去全力控制的一个环节啊。
0: 是的，
1: 先来看一下他的后半套的完成，最后的啊补了一个团两周，
0: 团两周跃杠，正套大阿环跳转360度，直体360旋下稳稳落地，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单杠这个项目当中他的难度储备是很不错的。
0: 是的，但是临场发挥，
1: 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的，
1: 很可惜。他能够掌握的空翻类的这种动作啊还是有一定的储备的。
0: 是的，
1: 我们刚刚看到的科尔曼包括科瓦克斯，
0: 是的，还有这个皮亚蒂，都是具有很高难度的这么一个空翻类型的动作。

0: 最后的下法完成的还是很可观的。
1: 是的，
0: 纹丝不动，这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
1: 是的。

0: 宁愿在比赛场上宁愿近一点、
1: 嗯、
0: 也不要掉杠，
1: 嗯，
0: 因为这个掉杠了就是扣除额外的一分，那就是
1: 损失比较大，
0: 损失比较重，是的、
1: 啊、但是这个进了呢又会产生进杠的完成分的扣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选手还是需要自己去控制、啊、
0: 是的，
1: 太近了也不行，太远了也不行，三二的难度6.3的完成10.600的最终得分。
0: 是的。
1: 好，在本轮当中单杠项目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这是斯图尔特，澳大利亚选手，今年24岁。
0: 反握大回环，正传前上180，卡西娜，很遗憾没有成功。
1: 想完成直体两周炫跃杠的动作，
0: 是的，
1: 这是一个 G 组的高达0.7难度价值的单个动作。也是成套当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其实没有完全抓杠悬垂，这样的话这个难度其实是不算的，
0: 是的、
1: 嗯、
0: 它必须得要过到垂直180度的杠面、
1: 嗯、
0: 它才能承认，
1: 看要不要补了，
0: 是的，
1: 也是面临着风险啊，
0: 确实，可慢空翻一组难度，分腿特卡切夫，大环跳转360度，直体两周转体7.8，失误了。可以看到，也是比到后面这一项啊，体力有所欠缺了，已经。
1: 也长舒一口气，比较遗憾，
0: 是的，是的，
1: 嗯，澳大利亚队的单杠其实还是可观 的，他们的多位选手都能够掌握高难度的单个空翻，
0: 是的、
1: 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发挥好，
0: 是的、
1: 嗯、其实这一个单项他们是想要去拼分的，就帮助自己的团体要往上拉分
0: 的，是的，最后全部失误了，其实比团体决赛的时候单杠其实要是更稳、
1: 嗯、
0: 要更稳，宁可降难度也要保稳，
1: 尤其是在这种大赛当中，尤其决赛当中，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的话，
0: 是的，
1: 有竞争力的队伍往往最后要比的是单杠，
0: 是的，
1: 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0: 是的，这是一个策略问题，
1: 嗯，10.866，
0: 如果说是单项决赛的话，那完全就是要去
1: 拼
0: 低分，
1: 对，
0: 就是要去拼，心态不一样，但是团体决赛还是以稳为主，
1: 嗯，而且团体决赛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去看前面我们大概掌握了一个什么样的优势，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优势还不错啊，其实可以稍微降一降难度去保完成，
0: 是，
1: 但如果这个分数没有拉开、
0: 嗯、
1: 其实最后还是要拼这个低分，
0: 是的、
1: 嗯，
0: 在拼的阶段是拼低分，
1: 嗯，
0: 稳的情况下一定是先稳，以一分为主，
1: 对，
2: 对，干嘛呢，什么来不来啊，慢走了，
1: 越南选手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喜欢坐着去准备
0: 的
1: 一个状态哈，在本轮的下半场当中啊，在单杠赛场之上，我们看到的会是菲律宾队。游落的弟弟啊，整个比赛。

0: 在的状态还都是比较积极的。
1: 是的，能看到他们比赛的状态非常的放松啊。
0: 出现失误之后调整的也是很快啊。
1: 是的。
0: 伊朗队在本轮要比的是双杠。而自由操的赛场上，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约旦选手纳古吉啊，一位选手的展示。这约旦选手纳古吉和斯里兰卡队是被分在同一组来进行比赛的。
2: 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英雄联盟 D 组里面的比赛现在开始。
0: 镜头也是一直对准着纳古吉，今年25岁的约旦选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前头两周 D 组的难度具有0.4的难度价值，后直900也是一个 D 组四类的转体空翻，毽子后直，倒立，地上俄式挺身三圈，地上宽臂倒立，刚才有一个小小的晃动，但被他调整回来了。后直540接前直180，纵轴转体接纵轴的，看看结束串，毽子小翻后团两轴，最后有一个大洞，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他的脚踝，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比赛啊。到了最后一项，这个体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到最后一项就会出现腿打软、胳膊发紧、胀得没劲儿，这么几个问题
0: 都需要突破、啊。
1: 是的，是的。
0: 先来关注一下菲律宾选手卡尔尤洛的单杠表现。18岁的尤洛，
1: 混合握，起了，向前拿环，前上180。卡西纳 G 组大空翻，科尔曼 E 组空翻，大环跳转360，正转反，中圈前上倒立，扭握大回环，看最后的下巴。直体两边转体720度，
0: 漂亮，
1: 站稳，非常漂亮的一套单杠绳套。
0: 卡尔尤洛呢是奥运冠军卡洛斯尤洛的亲弟弟啊，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
1: 是的，可以看到他现在18岁具有的这个难度储备已经是再往这个顶级运动员的这个范围内在前进了，已经是
0: 没错，
1: 已经具备了像卡西纳、科尔曼

0: 这一类的空翻。
1: 嗯，
0: 在空翻类，他可能也再就也就是学一个他更擅长的，比如说塔卡类的柳金空翻，可能或者说是像佩甘这种向前转体的这种空翻，再学一个近杠类的中川前上360，那他的这套成套，那基本就是已经迈入到了顶级选手的行列了。
1: 嗯，
0: 但是他今年才18岁。
1: 对，现在这个成套
0: 已经
1: 非常不错了，
0: 对，已经很强了，
1: 能够掌握卡西纳和科尔曼了。
0: 是的，
1: 尤洛呢，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啊，也是多个项目都参与了，跳马是拿到了银牌，啊，当时单杠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八，嗯，鞍马第四，自由操第六，全能是排在了第七名啊。
0: 嗯，看看未来他的表现，以及他未来成长的速度吧。
1: 嗯，
0: 看能不能跟哥哥同时在一个奥运会上同场竞争，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幕。
1: 嗯，13.633的得分还是很不错的啊。他其实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单杠是收获过铜牌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绝对主项啊。
0: 是的。
1: 好，弟弟比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哥的表现。卡洛斯·尤洛，奥运冠军选手。
0: 马凯洛夫接反套，前上180，第一组难度，后续两周加杠，后前两周加杠，大阿寒跳转360，大阿寒跳转540，成混合握。看最后的下法，尤其两周转体七个20度，也是完成的非常干净啊。他没有用到他自己最高的难度，但是他的完成程度上来看，还是非常优质的一套单杠成套。
1: 确实，我们看到在杠上的姿态啊，
0: 是的，
1: 非常漂亮。
0: 是的。能看到哥哥比弟弟是明显要大一号的。
1: 卡洛斯·尤洛今年是26岁啊，卡尔·尤洛现在是18岁。伊朗队的双杠，
0: 后上倒立，西里华尔 C 组难度，前转体180，前尾转体450乘一杠接圈上，前转体360，挂臂摆动，可以看到它支撑转体非常非常多。后续两周下，这是一个擅长前摆转体的这么一个类型的运动员。
1: 嗯，哈米迪，伊朗的选手，今年30岁的老将啊，
0: 非常的有特色。
1: 就他职业生涯当中获得的成绩，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是单杠啊。
0: 嗯，可以听到现场菲律宾队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的高涨啊！
1: 其实，在现场也是能够给到队友很大的一个鼓励、啊。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这种时候，比到第五轮了，已经。
0: 是的，已经在精神跟这个体能都有所下降的时候。
1: 嗯， 需要借助一些这样比较兴奋的表达的状态啊，来给自己的队友鼓劲加油。
0: 是的。
1: 来看一下科哈尼的双杠，这也是伊朗队第四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0: 伊朗群上。弧形挂臂前翻上，第一组难度倒立转体大回环提普尔特，弧形挂臂接后摆分切上，后续两周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个成套啊。
1: 科哈尼呢，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好的成绩是吊环这个单项，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你看像2023年的巴库站，还有23年的科特布斯站，这吊环都是收获了银牌。21年多哈吊环拿到过铜牌。
0: 这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大赛经历的一个运动员啊。
1: 之前还参加过19年的世锦赛啊，同样也是比了吊环一个单项，就是比较可惜没有进入到决赛。
0: 是的。
1: 但是想要在世锦赛的舞台上进入到吊环这个项目的决赛，这真的是太难了。
0: 是的，是的。像中国就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这些吊环选手，一个是奥运会冠军刘洋，然后世界冠军张伯恒以及蓝星宇，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吊环非常强劲的一些选手，以及像现在后面的小将刘洋、杨浩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具备很高难度的吊环选手。
1: 再往前数的话，陈一冰他们
0: 是
1: 这吊环都是绝对的竞争力、啊、
0: 是的，是的，
1: 吊环也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
0: 是的，是的。
1: 来看一下五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菲律宾队195.128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名啊，伊朗队现在是暂列第二，越南队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三。
0: 是的。
1: 马上会进行的是第六轮的角逐，稍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全能的排名情况，75.564分是目前个人全能排在第一名的分数，那分数确实不是很高，我们还是要看晚场比赛的更多的运动员的发挥。
0: 是的，今天真正重量级都在晚上的最后一场，
1: 没错，
0: 比赛。
1: 比赛也是今天第二场资格赛当中的最后一轮。
0: 是的。
1: 出场顺序，在自由操的赛场上即将登场的两支队伍是澳大利亚队和菲律宾队，比鞍马的是斯里兰卡队和约旦队的两位选手，还包含了一位卡塔尔的选手，这是混合组的战事。而单杠的赛场要上场的是伊朗队。斯里兰卡队的目前的分数情况156分以上。
0: 看看最后一项，
1: 嗯，
0: 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自由操这个项目。
1: 自由操项目当中啊，在下半场第六轮的下半场当中啊，会看到奥运冠军尤洛的成套动作。
0: 是的，
1: 先上场的会是澳大利亚队的四位选手。在澳大利亚队刚刚在他们的优势项目单杠当中没有完全比好。
0: 是的。看看他们最后一项的表现如何。
1: 斯里兰卡队要比的是鞍马，也挺难的啊。现在确实是在体能耗费比较多的情况之下，还要上一个在 比赛当中最难

0: 的一个单项。
1: 是的，但是看看他们的难度如何吧。
0: 嗯，对。
1: 鞍马这个项目，它是难度越高越容易失败。
0: 嗯。其实对于各个单项来讲也都是如此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更高的难度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1: 是的，但是最难比的，我感觉，我个人认为还是鞍马，
0: 还是鞍马
1: 是比较难比的。
0: 对，
1: 是的。你像吊环、双杠这两个项目，相对于鞍马跟单杠来比，
0: 嗯，
1: 还是要稍微好一些的。
0: 就是自己还是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控制住。
1: 是的，是的。
0: 但鞍马有时候很吃状态。
1: 是的，因为鞍马跟单杠这两个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只要一开始它没有停顿，
0: 对，
1: 它是从头转到尾的，
0: 从头捋到尾啊。
1: 是的。
0: 自由操普遍被认为是这个最累的一个单项，因为要跑来跑去。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喘气儿。
0: 嗯，但是中间好歹每个难度动作之间还有一定的呼吸的时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鞍马这个一气呵成，要求这个从头至尾的顺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啊。
1: 确实。
0: 对于各支队伍来讲，这都是最后一轮最后一个单项啊。
1: 是的，是的。
0: 看最后一口气了，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自由操。现在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就是忘掉前面单杠的失误，
1: 是
0: 的，比好最后一项啊，
1: 专注于当下的这个项目就好了。
0: 没错。
1: 如果还在沉浸于上一个项的失误，那么这一项也会发挥失误。
0: 嗯。好，现在看到的是史密斯。澳大利亚队第一个上自由操的选手。
1: 后肢九百接前肢 ，B 接 B， 有0.1的连接加分。团身前空翻两周，一个二类的 D 组难度。剪子后直，一小跳。在地上分腿踢倒立。满足了一个一类的飞机小类的动作，侧平衡，后五百四接前肢360，他的这个前肢360就可能会被不承认，因为是双脚同时踩出界外。
0: 嗯。
1: 过去两周结束，也是顺利的结束了他今天所有的比赛啊。
0: 嗯，那刚才单杠的失误比较大，但是到了自由操之后，虽然说也是有一些不完美，但是还可以接受。
1: 是的，是的。
0: 那损失一个360的难度。
1: 是的。
0: 另外还要扣除这种出界分。
1: 是的。可以看到他空中的这个脚啊，他一直是在错着的，这种每一圈也会开始扣分，要看他转体角度的这个位置以及空中的姿态，都是一些一组裁判要进行着重的这个扣分的一些地方。
0: 嗯，
1: 自由操首先看的就是你转体正不正，空中的脚腿以及你腾空的高度以及最后落地的姿势。
0: 嗯，我再来关注斯里兰卡队的鞍马。
1: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难度，双环旋旋，单环旋旋，他完成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的组合。托马斯180移位，一组难度；前进移位，一组难度；斯维多后移，

0: 地主吴国年。
1: 哎呦
0: 啊，在吴国年大爬这块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鞍马的动作储备难度非常非常高。
1: 嗯，不错的，其实
0: 是的。
1: 嗯，
0: 也是到最后一把，他的这个重心没有上完，他的右手应该再往上上那么一点点，他的左手就有重心掏回来了，就能回手接上最后的这个拳旋。如果他吴国年完成了，我相信他后面也就顺利的顺下来了。
1: 嗯，
0: 因为他只剩一个下巴了。
1: 对，而且、
0: 下巴也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
1: 而且下巴应该也没有完全做出来他这个储备、啊、
0: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的失落啊。
1: 嗯哼，
0: 确实他的这个鞍马难度是储备是够的，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去冲击到这个单项的这个决赛当中的。
1: 是的，嗯，如果顺下来的话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0: 是的、
1: 嗯、但这一摔的话，尤其摔成这个程度的话，这完成分损失不少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最后的下巴也有一定的损失。
1: 对，那这位选手也比较年轻啊，纳迪拉呢今年是20岁啊，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嗯、是的、
1: 哦、现在这个难度能够练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
0: 是的，确实
1: 现在就是要在比赛当中把它完成，
0: 就是要历练它。
1: 对，
0: 出现失误不怕，
1: 嗯，
0: 去找到问题，好比在训练馆在家里去练，连100次都不失误，但就比赛这一次失误了，
1: 对，
0: 那就证明还是没有练到位。
1: 对，尤其在比赛当中能够体验到这种不同的心率，
0: 是的，
1: 这种紧张程度，
0: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未来要面对的。
0: 是的，
1: 嗯。
2: But, wow, great competition.
1: 史密斯的自由操成绩12.133分。
2: Time
1: to get after it. Let's go. 澳大利亚队的卡萨门托。
0: 前去两周，一组难度，有一个出界，一个大步加一个出界。前直七步二接前直360，跳步356接俯撑，锐角十字接分腿交力，后直1080度，后直900接前直，又有一小步，有一个小的出界，后续两周结束，也是结束了他最后的这么今天的最后的比赛啊。
1: 嗯，这一套动作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扣分点啊、
0: 嗯、
1: 整体还是相对顺利的，
0: 是比较顺利。
1: 嗯，自由操确实也是卡萨门托的一个强项。
0: 是的，
1: 他呢是在世界杯挑战赛当中2025年的保加利亚站拿到过自由操的铜牌。
0: 是的，可以看到他前去两周的高度非常高。
1: 嗯，这一跺，
0: 对，
1: 起跳的这一下用非常大的力量。
0: 对，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嗯，要不然的话这也不至于出界。
0: 是的、
1: 嗯、
0: 看他的这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非常的漂亮、
1: 嗯、是
0: 很轻盈，
1: 这是我刚刚想提的、嗯、
0: 是有一种那种舞蹈感，
1: 就这在男子体操的编排当中是值得去赞赏的。
0: 是的，很漂亮。
1: 嗯，也是得益于自己基本功很扎实，身体姿态漂亮。嗯，
0: 还有这个单脚的出界，也是一只脚出界是0.1，两只脚出界或者两只手出界是0.3。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动作还没在界内落地，你直接站到界外，那就是不承认再加扣0。

0: 面三，
1: 对，
0: 这是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么一个规则。
1: 嗯，0.2的出界扣分，
0: 是的，
1: 这套的得分还不错。
0: 嗯，
1: 再来继续关注澳大利亚队的自由操展示。到目前为止进行的相对来讲比单杠要顺利。
0: 是的。前臀两周，地阻难度。后肢两周，哎，剑的小帆有一点点卷了，导致他的动力有点不足。
1: 嗯。
0: 后肢1008，跳转36×俯撑，900前空翻，
1: 要是把这个前空翻折了就好了，明显是已经连不上了啊。
0: 是。也可以同时感受到他们在最后一项他体能的下降对于他的影响到底是有多么的大。
1: 嗯，
0: 后肢气包作为结束串，
1: 这是澳大利亚队的康纳。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体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急需突破的这么一个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体能是，如现在这个赛事它只是一场，那如果说是团体预赛加团体决赛再加全能决赛的这种以前的那种赛程的话，那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体能是完全坚持不到最后第三场的。
1: 嗯，这对于他们来讲比较可惜的就是自己能够练出来的难度其实不错啊，但是总是在比赛场上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0: 是的，
1: 这就很可惜。
0: 像刚才的那个剑的小帆后肢两周就非常非常危险。
1: 但他确实也是在艺术编排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啊，很多这种艺术编排的处理包括角落的处理都是挺漂亮。这个其实能够感觉到在接这个前团之前犹豫了一下。
0: 是的，他的900就已经开始想要转正，又好像没转正那种感觉，犹犹豫豫的。
1: 对，
0: 嗯，不够果断。
1: 这后续其实自己可能从意识上也能够大概知道这个前面连不上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9.633啊。
0: 看来他的心态还是很好
1: 的。是的，可能也是在这个场上能够把自己的所有项目都完成。
0: 是的。
1: 已经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0: 是的。
1: 嗯。
0: 可能最后他们543的这个分数可能也算不上他的分数。
1: 嗯。澳大利亚队确实在这个自由操的比赛当中有四位选手的储备啊，所以说前面的三位完成的都不错，所以这个分数可以舍掉。
0: 是的。
1: 斯里兰卡队的鞍马
0: 交叉摆动，双环全旋，双环移位，前移打滚180下法，他这是一个短套。
1: 嗯，梅尼卡拉格。
0: 是的，
1: 33岁的老将。嗯，这也是斯里兰卡队的鞍马的第四套。嗯，也是一个储备套啊，
0: 也是一个储备套。是的。
1: 那这样的话第六轮的比赛上半场已经完成了。
0: 是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半场的这个自由操项目的这个菲律宾选手奥运会冠军尤洛的这个自由操的成套。
1: 没错，这也是在这一个大场次当中啊最著名的一位选手，并且带来了他最擅长的一个项目、啊、
0: 是的。
2: 在单跳项目的是伊朗队。

在本轮比赛当中，鞍马的赛场上将会上场的是两位约旦选手和一位卡塔尔选手。自由操赛场我们将会看到菲律宾队的整体展示，而在单杠的赛场，伊朗队将会出场亮相。

0: 伊朗队的单杠同样是四位选手出场亮相，取三个最高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菲律宾队的自由操同样如此。
1: 是的。
0: 混合组，两位约旦选手和一位卡塔尔选手将会进行鞍马项目的角逐，这也是今天的第二大场的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轮的较量。
1: 最后得分7.8分，
0: 这个短套的分数应该就不计入团体了。
1: 是的。老将也要想上去活动活动，试一试。可以看到选手们在底下也在练习在上面的动作，模拟练习，
0: 在脑子里回一遍动作。
1: 是的，是的。
0: 菲律宾队一直以来这个队内的氛围啊，
1: 对，
0: 很轻松。
1: 是的，尤洛的弟弟也是能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放松的这个状态啊，没有压力。
0: 确实，他今天比的也很不错。
1: 是的，那两个项目比的发挥的非常非常好。我们看鞍马项目。
0: 约旦选手哈比布，
1: 交叉180至马头 ，C 组难度，单花旋旋，单花转体，他完成了一个 E 组的 flop 组合，单花转体270 ，D 组难度，托马斯180打滚至马头 ，E 组难度，同飞一位 ，D 组难度，前移。斯维多后移，单花起倒立转体270度 ，D 组难度，也算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他这一个套鞍马。
0: 他是一位鞍马单项选手，
1: 难度还算不错，在下午场的这个场次中，鞍马算是比较高的一套难度了。还有一位澳大利亚选手，但是那位选手澳大利亚那位选手失败了。
0: 它这个是难度和完成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一套。
1: 是的，没错。
0: 这位选手今年是23岁啊，世界杯的五站比赛都只参加了鞍马项目。另外呢，在世界杯挑战赛2026年，他是参加了乌兹别克斯坦站，鞍马排在了第6名。就这块这个小分腿啊，
1: 是的，你看他起倒立那第一下，他的左腿其实是有一点点弯曲的，这也会有0.1到0.3的这么一个1分的扣分。
0: 相对来说是顺的不错的一个完成。
1: 是的。他也非常非常期待自己最后的得分。
0: 13.466，5.1的难度啊，8.366的完成。
1: 是的。

0: 伊朗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完成单杠的展示。这是胡曼·贾法里啊，今年22岁。
1: 本回合起了，向前大回环，中圈前上180，躯体特卡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把握大回环，前上倒立，牛臂大回环，牛臂大回环，翻转正，团身转体720旋下，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下法啊。我们能看到，其实在单杠比赛中大部分做的都是肢体720旋。
0: 贾法里是伊朗队在单杠项目当中啊第二位出场亮相的，
1: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最后一项的比赛。其实在没有看到他这个下法之前，他的这个盖浪其实我是想深呼吸一口的，因为这个盖浪的这个按照这个浪去做肢体720旋下，可能就是要上杠的节奏，他可能最后会有上杠的风险
0: 哦，
1: 因为他这个撒不出一手，他沉浪太早了。
0: 就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担心。
1: 是的，是的，
0: 好在跳的是团身。
1: 他那个盖浪一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认为他会做，我以为他会做三轴下，因为他的浪是从一半开始沉的。不过还好，不过还好。
0: 伊朗队还有两位选手即将登场啊。
1: 起了，邹立敏 C 组，这是由中国选手邹立敏命名的动作，中穿前上，前上180，团身托尔克斯越杠，第一组难度，分腿特卡切夫，躯体特卡切夫。郑涛，看最后的下巴，肢体360旋，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他最后的这一套动作啊。
0: 这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啊，也就是这位30岁的老将啊，
1: 是的，非常非常不错。
0: 他职业生涯确实单杠的成绩会相对其他单项来讲比较突出。
1: 是的。
0: 好，来到自由操的赛场，我们关注到的是奥运冠军尤洛。
1: 后肢900接前屈2轴，这是一个递翼的一个连接，具有0.2的连接加分。前肢720接前臀2轴。

0: 这是一个 DD 的连接，也是具有 0.2 的连接加分。后肢1260度，一个侧穿的异足难度，可以看到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地上的宽臂倒立角度也是非常不错，一个艺术表现类的跳步，后肢360旋站稳，这是一个 F 组的难度，
1: 太漂亮了。
0: 是的，
1: 嗯，
0: 高度非常的高，侧平衡，后肢2周，
1: 嗯，
0: 非常高，这套完成的非常非常好。
1: 这一套动作真的是世界级的顶尖水平、啊、
0: 是的，也是今天第二场看到的最具有这个观赏性的这么一套自由操成套。
1: 嗯，也是二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0: 是的，你看它的这个空翻的连接难度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它不仅仅是单个的动作难度高，还具有高难度的连接的加分、啊、
0: 是的，它这套的连接加分拿到了0.4分
1: 的
0: 连接加分，
1: 而且在第一串和第二串当中就完成了。
0: 是的，
1: 嗯，那后续的难度依然是保持着极高的水准、啊、
0: 是的，
1: 尤洛今天终于是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发挥得非常出色。
0: 是的、
1: 嗯、
0: 正常发挥。
1: 嗯，
0: 等待期待他单项决赛那天的超常发挥。
1: 是，因为今天一开始的这个角落上还是有出界的情况啊，这个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0: 是的，
1: 一上来也是用了比较大的力量，因为前面确实在其他单项当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
0: 是的，
1: 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单项当中能够发挥出该有的水平。
0: 是的是的，
1: 巴黎奥运会自由操和跳马项目的双冠军得主，今天的成绩14.433的自由操得分。
0: 是的，最后单杠得分12.8。
1: 现在菲律宾队的德莱昂啊上场比赛，今年25岁。
0: 前肢360接前团2周，哎，这个失败了，坐在地上，这回有一个1分的多余的扣分，前屈2周，异足难度。后肢1008，可以看到他的转角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嗯，
0: 900前直，地上日本倒立。厌世平衡，后屈2周，也是结束了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项的这个比赛成套啊、
1: 嗯、这是菲律宾队自由操最后一位亮相的选手啊。
0: 是的，第一串有点可惜，没有站起来。
1: 好在是脚先落的地，
0: 还能、
1: 嗯、
0: 还能
1: 还能
0: 动作，动作被承认了。
1: 嗯。这样，菲律宾队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啊！要等待这一套得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得知菲律宾队的团体总分。嗯。来关注一下卡塔尔选手的鞍马，
0: 交叉180，从马头移至另一端马头，D组难度，同飞一位，前移打滚180一位，马头打滚360，前移一位。

0: 后移，下滑，起步二度下，一组难度，他这套难度和完成分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属于一种长臂类型的这种类型的动作做的比较多，尤其是像移位啊，一把手移位啊，打滚移位啊，他属于这种类型比较多的一些动作。
1: 而且我看他的最后的总分已经达到14分以上了，
0: 是的，
1: 很有竞争力。
0: 对，他的一分达到了8.9，也就是说没怎么扣。
1: 卡塔尔选手拉坎的鞍马确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啊。
0: 最后得分11.8分。
1: 德莱昂的这个成套的分数啊。其实卡塔尔选手拉坎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只参加鞍马一个单项的角逐啊，但是在之前亚青赛比赛，比过自由操，但是更多的比赛全是来比鞍马。那上一届亚锦赛，他其实是鞍马的第七。
2: 你好吗？
3: 你好。
1: 也是在用中文和咱们打招呼啊。
0: 菲律宾的这个队伍的这个气氛非常非常欢乐，很轻松活跃的一个气氛。
1: 现在就是等待最后的分数啊，伊朗队的分数228.328分，排在了第二名啊，当前的第二名。斯里兰卡队的成绩185.593，目前是第八。
4: 女士们、先生们，男子团体
1: 等待一下菲律宾队的情况。菲律宾队今天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自己最好的水平，但是比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是236.161分。这样的话，菲律宾队在目前啊两场比赛过后是暂列第一。那这样的话呢，完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将会产生团体的奖牌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也期待您持续的关注2026年的体操亚锦赛。今天也非常感谢金正元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主持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2: Ready, go.
1: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3: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4: 对，走。
1: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

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

0: 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

也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

0: 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家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 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 3.6。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云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云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云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云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云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H 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比赛，西班牙队登场了。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

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上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右往左攻。这两支球队是分在了本届世界杯的 H 组当中，小组当中另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沙特阿拉伯队和乌拉圭队。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对比毋庸置疑啊，一个是世界杯的新军，另外呢是新科的欧洲冠军。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呢，应该很多人提前都想到，佛得角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面临的防守压力会比较大。而西班牙队，我们看看他们在面对着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第一步迈得稳不稳，走得顺不顺。西班牙队的中场三个人啊，是16号罗德里、20号佩德里和8号法比安·路易斯。第一下把球顶出来，中路的保护，皮纳。西班牙队的前场切外球啊，今天加维确实是出现在了进攻线的左边路啊，不是在中场，而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库瓦西、马克斯·略伦特、弗兰·托雷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打这个身后，中后卫过来保护的不错，4号皮克洛佩斯、罗德里、马克斯略伦特啊，他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队效力。罗德里作为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世界最佳运动员啊，他是本届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的场上队长。我们看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卫啊，都已经过了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0到15米了。这个站位啊，是非常的高位。佛得角呢，今天就是要利用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反击。他们的前锋19号利夫拉门托是在葡超联赛踢球，之前呢，上个赛季是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队效力。佛得角在边路突破向前，被马克斯·略伦特撞了一下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马克斯·略伦特啊，他是在马竞效力，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马竞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强硬，他是被迭戈·西蒙尼打造的非常的强硬。费兰·托雷斯、略伦特、佛得角队防守成功，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佛得角队的7号是约瓦内，他也是在葡超联赛效力。看看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是开到了前点，前点没有人，佛得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有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速度比较快，回追能力比较强的略伦特是留在最后。西班牙队虽然是比较高位的这个压迫性的控制性的踢法，但是比赛开始之后的整体的节奏不是特别快。略伦特一个假动作，佩德里传中球到后点，后卫抢在奥亚萨瓦尔之前顶到了，这球如果不顶的话，

0: 球门已经空了。
1: 左路再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沃西尼亚。沃西尼亚今年已经是40岁了，有这样的一位老将坐镇啊，相信佛罗角的球迷们会稍微放心一些。在本届世界杯的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沃西尼亚的年龄是排在第七年长的地方。佛罗角现在在自己的后卫线上控球，我们看西班牙队在对方后场获得球门球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啊，他的阵型是往回退了一些，主要是在运动战当中，如果是进攻的过程当中丢球，那西班牙队会采取高位逼抢，但如果对方是从后场建立进攻的话，西班牙队还是退回来稳一些。三号是博尔热斯，沃西尼亚，一个长传直接打到了西班牙队的禁区里面，拉波特和里弗拉门托有个身体接触，裁判未予理睬，球是被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内西蒙拿到，拉波特是有意识地跑向了里弗拉门托前进的线路上，而且形成了一个肩对肩的合理的冲撞。费兰托雷斯这个球丢了，西班牙队虽然现在整体的这个节奏不快啊，但是他这种长时间的控球也是在消耗对手的体能，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注意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这也是对对方防守的一种无形的消耗。西班牙队呢是在2024年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不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2010年南非夺冠之后，连续的几届世界杯打得都不好，上届世界杯也是没有进八强啊，是输给了后来进入四强的摩洛哥队，点球告负。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们在8分之1决赛当中点球输给了东道主俄罗斯，也没有进八强。他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中场的一个节拍器，法比安·鲁伊斯，约伦特，再给罗德里，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发上力，佩德里。这个球呢，支撑腿离球太近了，所以想用脚弓的内侧去踢一个弧线转大门的后脚，但是因为球离支撑脚太近，所以触球的部位不好。西班牙队这是个机会，哎，脚后跟的这个传球没有传过去，本来刚才是佛罗角队员的失误，佛罗角队沿着左路上来，汤大了，球汤大了。哎，在丢球之后，佛罗角的运动员啊一着急上去犯规，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是给了佛罗角队的13号卡布拉尔。卡布拉尔呢是在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效力，虽然佛罗角是世界杯上的新军，但是佛罗角这些运动员呢，他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各个俱乐部踢球，他们个人征战职业赛场的这种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杜伦特，费兰托雷斯往里的塞一个，杜伦特有机会，最后这一步没有传进去，又是十三号卡布拉尔的解围，这一下他的下场非常的果断。拉波特，西班牙队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其他的队员都已经过了中线，而且距离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5米啊。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佛罗角的半场，不过这个并不意外，赛前很多人都想到，相信佛罗角的运动员们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充分准备。德拉夫恩特，虽然在其他的球迷看来，德拉夫恩特这样的强队的主教练有太多的可供选择的人，但是呢，强队的主教练有自己的苦恼，就是选择太多，选谁好像都对，选谁好像都有遗憾。那么没入选的那些人呢，无论是谁没有入选，都会有很多球迷帮他说话，所以呢，强队的主教练这种烦恼是不一样。拉波特，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佛罗角的打法比较直接，就今天的场上的这个实力对比来看的话，他们这种打法也是合理的。在中场呢，如果有机会中后场把球拿下之后，直接打到西班牙队中后卫的身后啊，因为他们的站位比较高，所以在两个中卫和守门员之间有比较大的空档。费兰托雷斯后点还有，边后卫保护的不错，外围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抡空了。库库雷利亚，加维，罗德里，库瓦西在外围打远射，尝试一脚，应该是碰到了自己队友出的底线，球门球。库瓦西是效力于巴塞罗那俱乐部，本届的西班牙队的主体框架基本上是以巴萨的球员为主来组成的这个体系。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呢，有4名是巴萨的球员，库瓦西，中场的佩德里，进攻线上两侧的边锋加维和费兰托雷斯都是巴萨的球员。巴萨呢，也是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西甲当中获得了西甲冠军。西班牙队的控球达到了62%，佛罗角是29%，双方在对抗当中的这个控球时间是9%。费兰托雷斯刚才这个传中的地方啊，离禁区太远了。卡布拉尔，你看在运动战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丢球，他的阵型第一选择不是回退，而是就地翻墙，球在哪个位置，以球为中心，周围的队员迅速的聚集，就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沃西尼亚

好球，克罗角队左边有空档，传过来，约瓦内

再横传向中路，罗德里在中间拦截，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获得角的队员从越位位置回抢，西班牙队因为拥有着处于绝对优势状态的控球，所以呢他们倒不急于把比赛的节奏提起来，就这么来回的传导，不断的在对方的半场绣花，这种催眠式的踢法很容易让防守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出现分散，体能呢不知不觉的就被消耗掉。哎，这个球应该先出界了，先出底线了，佩德里。好，这个时候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比赛恢复进行。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亚特兰大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带顶棚的体育场，所以呢一旦天气过于炎热或者是有暴风雨的天气啊，这个顶棚关闭，球场内部的条件还是可以保持恒温恒湿的。那今天呢顶棚就是在关闭的状态。直接打到右路去，球停得不错呀，门德斯进到禁区里面了，这个球被库库雷利亚挡出了边线，佛得角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超过40米的斜长传的转移，应该说佛得角打得相当的好。穆雷拉传中球往后点来，这球力量用得有点大，弗兰托雷斯啊，弗拉角队的这个衔接啊，一旦衔接上的话有可能从西班牙队的右路就打进去了，很可惜差了半拍。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费兰托雷斯，佛罗角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的推进没有太好的空间，回传给守门员莫西尼亚，还是很稳的。推一个身后，好球，库库雷利亚倒三角传回来，跟上了打门，中后卫洛佩斯将球拦截了啊！这个球幸亏后卫上来打了一下，加维，佩德里再给到左边路，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再来一脚，他第一时间呢是想左脚塞进去给加维，球被对方挡出来之后右脚来了一脚直接射门，因为右脚不是他的主力脚，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压住打飞了。略伦特，库瓦西，佩德里，好球，防守队员保护着球让自己的守门员拿到，三号博尔热斯

上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这是本届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转移，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费兰托雷斯，奥亚萨瓦尔，这球领得太靠外了一些，他第一下触球不太好，所以也失去了自己打门的机会，然后呢就被对方的防守球员一直往外逼迫，挤出了边线。这第一下触球啊，把自己的射门角度给领没了。罗德里，罗德里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裁判的哨子还是没有响啊。西班牙队呢，在对方持球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逼抢，尤其是对出球队员的逼抢，基本上会让持球的这个人产生窒息感，因为你抬眼一看，全都是西班牙队上来围抢的队员，自己的队友一个也看不到。西班牙队的围抢呢，一方面是对持球者的这种压迫，另外呢是对持球者的出球方向的线路的这种压迫，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压迫。所以呢，这个持球的队员往往球刚到脚下一抬眼，周围全是西班牙人。比赛的走势还是挺清晰的啊，代表红色的这个突发事件啊，在上半场的30多分钟时间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对于球门的实际威胁现在暂时还没有。葡萄牙队的长传打库库雷利亚身后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这就是葡萄牙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虽然这一次越位，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对的。这个球也就是传球慢了一点点，跑动的队员呢也就是启动的早了一点。当然呢，这个球的机会也更多的应该是在传球者的这个节奏上。库瓦西，拉波特，库雷利亚起诉了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传向了另外一侧，费兰托雷斯反抢的时候犯规啊。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想跟马克斯略伦特来做一个配合，但是这是被卡布拉尔给猜到了，然后卡布拉尔想要人球分过，费兰托雷斯采取了战术犯规。卡布拉尔这个球呢是抢先一步，先把身位给抢住，造成费兰托雷斯的犯规。今天啊，这两个人在位置上正好对位。罗德里，好球，佩德里。奥亚萨瓦尔，罗德里球丢了，直接吊门，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球呢是在中圈里边，利弗拉门托，他应该是之前就观察到了西班牙队的守门员的站位，把球断下来之后抬眼一看，乌奈西蒙可能离球门他感觉有点远，所以直接起脚吊射。虽然这个球的最终呢踢出来的效果不佳，但是这个想象力啊要打高分。拉波特，

约伦特，西班牙队进攻的时候，一是这个纵深压迫非常的深，另外呢他场地的宽度利用的好。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边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这个球当然越位了啊，在往库库雷利亚那个角度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一次进攻啊，西班牙队完成的不错，扶了脚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啊，这个球库库雷利亚确实是越位，还是挺清晰的。沃西尼亚好好的热了热身，虽然已经年过四十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看起来对中年人来说保持体重管理身材非常重要。马克思略伦特争抢的时候犯规，这个球呢完全没有踢到球，直接从身后踢到了利夫拉门托的大腿上。卡布拉尔越往内往里切，直接打门了。这个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越往内内切之后要把球传向后顶，正常的来讲呢这样的处理也是常态，但是越往内也打了一个出其不意。加维转另外一侧，他的巴萨队友费兰托雷斯，库瓦西，佩德里，边路易斯。西班牙队依旧是在外围非常耐心的用传球线路来做编织，支撑一张网把对方网在里边。佩德里还是没有打门，还是假动作啊，还是要传。拉波特，罗德里在找库库雷利亚，头球点向中路，打门打在横梁上，再打向球门，沃西尼亚把球拖了出去。西班牙队的这次进攻非常的流畅，在前面呢一直是慢慢吞吞的在外边用传球来编织，最终突然他加速的时候在翼侧啊后卫没有跟上，在弗勒角队的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攻防场面。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西班牙队的这种编织啊，就是先慢速的编织，突然他提速的时候让你还在混沌的状态，还沉浸在他之前给你编织的美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提速也许你就跟不上了。看这个角球，这是第二次角球，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好球！哎，这次两个人有点抢，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有点抢。这是刚才那次进攻，库库雷利亚把球传向中路做了一个摆渡，费兰托雷斯的底角射门打到了横梁上，队友的第二下补射又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奥亚萨马

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有优势，对于球门的威胁也逐渐的开始展现，但是佛得角队踢得不错呀，作为世界杯的首战，库普雷利亚这下停球失误，这就是佛得角队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他是在葡萄牙的二级联赛沙威什俱乐部效力。罗德里在传，卡布拉尔越往内，葡萄牙队的反击，西班牙队的阵型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侧拉空了，给过去，往前趟，做假动作，自己在禁区里边，这个球还在带，差点过去。葡萄牙的运动员很有趣啊，他们的经常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处理呢，都不是常态当中应该做的这个选择，包括射门的时机，包括传球带球的线路，好像都让西班牙的队员没有想到，也让我们在场边看球的人呢觉得哎眼前一亮，这是很有趣的。因为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啊，现在在足球场上看到迥然不同的风格好像越来越难了。以前的世界杯呢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踢的足球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之前大家也都不清楚别的大陆上的人是怎么踢球的，所以世界杯成为一个大家欢聚的舞台。当然呢现在好多运动员在场上代表各自国家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呢又是各家俱乐部的队友，所以大家互相的风格啊越来越趋同，同样对风格也互相越来越了解。但是今天佛得角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体的这个组织非常有效，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呢总有亮点。拉波特，佩德里自己往里带，费兰托雷斯还在传，这个球越位了，那个位置佩德里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上了。费兰托雷斯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卡布拉尔传中，这个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自己两个队友一个是冲向了前点接应，一个呢是没有到后点去。库瓦西库雷利亚低球传中，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费兰托雷斯的左脚射门又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西班牙队这个传中球有意识的选择了贴着草皮过来的一个低滚球，前面大家都搂了过来，费兰托雷斯跟上在后点的射门，射门的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拉开，再来球门球，这个放铲非常的果断，把球踢到了西班牙队的队员身上，弹出了底线，踢到了佩德里的身上。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的射门，打的还是稍微重了一些。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啊，现在已经踢到了上半场的补时。

0: 边路易斯过顶再传中到后点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头球顶到
1: 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今天这个上半场啊，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高阶低等啊。
0: 佩德里、弗兰托雷斯、尤伦特横传，球门球，
1: 这是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在后点顶到，但是顶偏了。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阿加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打成了0-0，西班牙队还是在缓缓地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而佛得角队应该说上半场这45分钟他们的队员虽然有点累，但是很享受，他们的球迷当然也会很享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头一个半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H 组当中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暂时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完成了12次射门，但是比分啊没有改写。而佛得角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在西班牙队的半场仅仅完成了14次传球，这是在1966年

世界杯以来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在单个半场比赛当中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虽然仅在西班牙队的半场完成了14脚。

七号费兰托雷斯和九号加维，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边路突击型的这种边锋，加维呢更是从中场来客串打这个位置。费兰托雷斯如果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在的话，费兰托雷斯甚至是可以来打中锋的，但今天他是出现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所以呢这两个边锋的队员倒不具备个人带球向前突击的这种单点爆破的能力。当然呢亚马尔这个比赛暂时还踢不了，虽然镜头一直在找他，但是他确实上不了。尼克威廉斯倒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西班牙队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在上半场他的控制这也是做得足够好的，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是在2024年在德国夺冠的那一支西班牙队啊，他在强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纵向的速度也能够保证，就是边路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这两个在局部能够形成爆破的这个点，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暂时不具备，所以呢还没有刺穿对方的防线。下半场的情况啊，大部分时候应该还都是这样，西班牙队压制着对方，但是什么时候能把对方这个防线彻底的击穿啊，这个还要观察。头球顶到后点，还有略伦特外围打远射，左脚的射门打得高了一些，这是法比安·鲁伊斯，他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这是刚才佩德里的一个突破之后的传中，略伦特再把球敲回来，法比安·鲁伊斯打门。这倒是赶上了他的左脚啊，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支撑脚啊又离球太远了，有点够着踢，所以这个球的弧线没有打出来。费兰·托雷斯，罗德里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不错，但是辅导角队把这个防守的缝隙给弥补了。西班牙队在局部想要摆脱对方的这个密集防守的话，可能在局部一是呢队员的个人能力，小团队之间的这种出其不意的配合，另外就可能需要在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之后，这个速度还是要提起来。拉波特，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在压力之下没有停好。辅助角队看看这个球拿住，队友前插给啊，因为队友觉得自己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继续向前加速了。利弗拉门托，法比安·路易斯没有犯规，利弗拉门托将球交回来，队友可以拿到。西班牙队断球，这是个好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哎呀，这个射门的质量不够啊。法比安·路易斯这是第二次从这个角度来打门了，刚才那一次呢球打高了，这次还是打高了。这种在对方马上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期，西班牙队再断球其实是场上进球的最好的时机，打的就是对方的由守转攻的这种转换，如果在这个阶段啊把对方的这种球断下来的话，马上再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击对方的反击，在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是破门最高概率的时候。

0: 好球，
1: 守门员出来，
0: 这个球呢自己防守的后卫队友先是碰了一下，减缓了球的速度。沃西尼亚把球拿到，加维，裁判判的是加维犯规。加维的看法应该跟主裁判完全相反，加维满以为是自己被对方犯规了。第一下防守当中似乎是二十号门德斯确实有点犯规的嫌疑，但是当时裁判没有吹，之后呢俩人倒地，裁判判了加维犯规。加维是历史上第六位在21岁以前已经参加过2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这个成绩其实很了不起啊，因为之前的那些名字啊，包括贝利啊，包括埃托奥啊，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加维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西班牙队断球啊，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想传没传好，但是阴差阳错的差点变成了吊门，而且差得不远呢。奥亚萨瓦尔这下倒真把对方的门将沃西尼亚给晃了一下，沃西尼亚也是预判奥亚萨瓦尔左脚要传中，这种丢球其实对佛罗角来讲是最危险的，已经两次了，下半场已经两次了。转移向远端，这是一个界外球，大家都没有犯规。佛罗角的场上队长是20号瑞恩·门德斯，今年也是36岁。这个传中球又是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传中的质量不高。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现在控制没问题，但是向前有威胁的进攻呢，需要可以考虑换人的这种方法，他的这个进攻需要有一些变化。场上呢佛罗角的运动员是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是不是看到自己有队友有受伤的情况？这是他们的7号约瓦内，约瓦内要被主裁判护送到场边，是不是要看一下他的情况，要不要出场接受治疗？看起来不用啊，看起来不用，约瓦内留在了场上。比赛继续，穆雷拉，守门员出来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啊非常的广，而且他脚下的出球啊能力强，就脚下控球出球的能力强，所以他这个脚下能够出球，就使得自己的后卫线队友可以把球传给他脚下，通过他过渡再来转移，这也是西班牙队在后场建立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守门员那个点啊，在球运转到他那时候不能停滞。哎，这球传进去了，头球顶得太正了，法比安·鲁伊斯。不过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机会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佛罗角的运动员通过上半场的防守，他们的体能下降；另外一方面，西班牙队现在纵向的传球次数在增加，这个纵向的传球是破线传球，这个比较容易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防线。如果总是像上半场那样横向的传递的话，确实也能够形成控制，但是呢给予对方的这种杀伤力不够。我们注意到场边应该佛罗角要换人，

这个回传球守门员出来啊，不能给角球，踢出边线再说。拉波特打远射，力道十足啊，稍微高了一些。场边要换人了。

葡萄角这个换人，准备一口气换三个。刚才那次死球的时候，换人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比赛先继续。角球，现场的球迷开始玩起了人浪。今天呢，亚特兰大体育场呢顶棚是关闭的，场内的温度在空调系统的作用之下还不错，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情。前两天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那个太阳晒的所有人都没有心情玩人浪。传中，前点顶出来，罗德里佩德里，好球，这个球直线塞了进去，还有法比奥·路易斯在传，守门员出击轻疏远臂，这个球沃奇尼亚的出击的节奏、出击的时机啊都把握得不错，球拿得也很稳。

门德斯，外线有队友，门德斯自己往里切，这个球丢了，没有犯规，西班牙队的进攻。费兰托雷斯，应该是个角球，中后卫这下保护的还不错，三号博尔热斯。亚马尔还在场边热身，但是究竟会不会冒险让他上来，这个是一个疑问。之前的消息一直是他还打不了小组赛的首轮。佛得角队要换人了，佛得角队要把七号约瓦内换下，这次换人要进行相对大面积的调整，另外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这次要换三个人了。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七号约瓦内，以及十九号利弗拉门托，换上十四号另外一个杜阿尔特，十七号塞梅多，还有二十一号啊，二十一号达科斯塔。经过三个人的调整之后，场上的这个体能情况有一定的补充，佛得角队在反击当中能不能有一些想法。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比较务实的，防守的架子没有丢。哎呦，这个解围没有踢出去。

库库雷利亚，加维，佩德里，一个油炸丸子的过人，但是刚才这个油炸丸子遇到对方三个人的包围。西班牙方面应该也在思考着调整的策略。德拉夫文特，对方已经换了三个人，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这个比赛的走势究竟如何呢？这些世界杯上的强队们啊，在世界杯的首战表现各不相同。你像巴西队的首战就进行的至少上半场是比较滞涩的，这开局不是特别的理想，虽然最后是打成了1-1啊，但是整体的运转显然还没到好的状态。那德国队呢，世界杯的首战打了就不错，一个大胜。约伦特，想要直 C， 你看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变化就是这种纵向的破线传球多了一些，他上半场的这种横向的传球比较多。打一侧，库库雷利亚，由罗德里直接来找库库雷利亚，在一侧来形成1-1。这个上半场西班牙队尝试过几次，而且每次的效果都还不错，一旦库库雷利亚拿球的时候不越位，就能够马上形成对球门的威胁，就是打到自己主攻方向的反侧。约伦特，法比安·鲁伊斯，拉波特，纵向这个球倒是塞进去了，但是奥亚萨瓦尔没有拿到啊。这次倒是形成了穿破对方防线的这种传递，纵向的渗透球。约伦特，再给约伦特，球还是没带过去。角球，你看西班牙队前场丢球之后，他的右边后卫约伦特逼迫着对方的边后卫把球带出了自家的底线，完全是一个已经压迫到对方球门口的这样的一种防守。看这个角球，第7个角球了，又是守门员沃西尼亚出击之后把球拿到，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冲撞门将犯规。哦，亚马尔能上，难道之前的消息都是烟雾弹吗？现在确实是需要边路突破的爆点。那么烟雾散去之后，拉明亚马尔要来了。之前呢，因为亚马尔的这个腘绳肌的拉伤啊，一直传出的消息就是为了稳妥起见，西班牙队不太敢让他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头几轮的小组赛当中就冒险上场。现在看起来，一是场上的局面一直没有打破僵局，另外一方面可能亚马尔的伤势恢复啊比外界所想象的要快。现在呢又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西班牙队的调整啊，果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边路要增加爆点了。今天客串在边锋位置上的加维被换下，换上了拉明亚马尔。另外呢，中场的位置上8号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换上了6号梅里诺。虽然亚马尔是西班牙足球的宝贝，那今天这个世界杯的首战到目前为止僵局尚未打破，边路需要爆点，这个时刻也不得不让亚马尔提早登场了。速，现在控制没问题，在整个控制的情况之下，谁来踩油门呢？换上了拉明亚马尔。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旁边啊，有一座酒店，这个酒店的外墙上头啊，就在前两天刚刚立上了一幅巨大的亚马尔。

0: 尔的这个广告画，一个非常舒展的凌空倒钩的这个射门动作。看看西班牙队的调整啊，也来了。亚马尔持球，除了脚过去两个人防守他，还是亚马尔提速，再给约伦特横传打门，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亚马尔登场之后，他在边路啊，他在局部的区域能够形成自己利用速度向前的这种切入。这在之前呢，加维和费兰托雷斯都无法做到，那两个队员呢不是这种类型的。接下来佛得角的防守，尤其是亚马尔所在的右路啊，也就是佛得角防守的左路，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压力。佛得角的左后卫卡布拉尔呢，在上半场就吃到了黄牌，现在他得小心一点。西班牙队的进攻重心开始往右偏移啊，拉波特佩德里再给亚马尔，略伦特罗德里佩德里原地转身，这个球可能是打在了佛得角队员的胳膊上啊，所以他之后的这个解围啊，他可能以为裁判会吹他手球，所以解围显得有一些草率。但是裁判哨子也没响，因为球权反正是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费兰托雷斯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佛得角的反击往前趟，这步有点远了。犯规，佛得角准备要调整啊！这个十三号卡布拉尔，他身上背着黄牌去防守亚马尔的话太危险了，所以调整也马上就来。这是针对西班牙队的变化来打的补丁啊。
1: Substitution for Cabo Verde.
0: 佛得角队是用八号保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后卫卡布拉尔。今天现场的观众人数是67640人，这也是亚特兰大体育场所承办的今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亚马尔换上来的八号费尔南德斯就是对着他过去，这是为亚马尔上场啊私人定制的后卫。库普雷利亚，拉波特，好球，这球抢得不错，达克斯坦。罗德里，费兰托雷斯，还是回到右边来，亚马尔

约伦特倒三角，还有在打门，又被后卫给挡住。葡萄牙队现在迎来了本场比赛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啊，因为比赛踢过了75分钟之后啊，队员的体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本来体能下降啊，防守的覆盖面积就会减少。现在呢，西班牙队又在边路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亚马尔登场之后啊，右边路明显他跟马克思略伦特的这个向前的杀伤力啊，要强过于费兰托雷斯和略伦特在这儿的组合。而费兰托雷斯呢是来到了左边的边锋位置上，加维被换下去。佩德里，亚马尔，两个人在防他，两层防线，亚马尔先过掉第一个人，角球

葡萄牙队准备再换一人，这一次再换人的话，他们的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换下十号蒙泰罗，换上的是十八号阿尔坎若。看西班牙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的人顶到了，再传，已经过了守门员的顶了，还好在他身后还有后卫，换上费尔南德斯，这个举措非常的英明啊。这里有人特亚马尔，确实啊，亚马尔感觉在场上呢，他虽然拿球在局部的这种突破有效果，但是还是不太敢全力的这种去冲刺，应该是自己还多少有一些忌惮，毕竟啊，国生机的拉伤这是一个不讲理的事情，他之前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肌肉撕裂，这种拉伤呢恢复起来就是慢，给亚马尔往底线趟就没有传进来，小球，他是突然起速，就是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传中，费尔南德斯似乎是在替补席上一直坐着准备，就等着对方如果上亚马尔的话，他也会等来自己的上场时间。好，西班牙队也再做调整，换下费兰托雷斯，换上奥尔莫，这是巴塞罗那队友的一个互相的替换。这球最终是甄别是一个球门球，不是角球。亚马尔传，头球往后一蹭，库库雷利亚再顶向球门的时候没有力量。前点是梅里诺的头球后蹭，后点呢库库雷利亚选择了直接攻门，没太顶好。没发上力，葡萄牙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到左边，费尔南德斯，哎，这个球是不是被带了一下，裁判判了犯规，费尔南德斯他今天上场之后任务非常的明确，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开始之前，教练就给布置战术，说你上场之后持球，你要往哪边踢，往哪边传，怎么掌控方向。那有的运动员呢，他角色不同，任务不同，说教练我上场干什么呀？你先别着急，对方亚马尔上了你再上。那我上场之后怎么踢呢？亚马尔怎么踢你就怎么踢。那可能今天费尔南德斯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上来的。拉伯特，你看亚马尔在场上这个无球的跑动还是很谨慎，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选择这种利用爆发力的突破，来回的移动还是不多啊，确实是在比较谨慎的在踢。尼克威廉斯也要上了，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这两个人呢是帮助西班牙队拿到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主力的两个边锋，这两个人同时在场上，在2024年欧洲杯的赛场上确实是让西班牙队的两翼同时起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两个人
再次双剑合璧。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撤下了中场的罗德里，把场上队长罗德里给换下。奥尔莫、梅里诺，这样的话西班牙队中场现在呢是梅里诺。哎，看这个球，这球传得不错，奥尔莫横传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被后卫挡出了横梁，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尔莫的横传，这脚射门呢是被中后卫皮克洛佩斯挡出，角球，西班牙队的第九个角球了。战术角球再还给亚马尔，西班牙队在经过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啊，他中场现在双后腰呢是梅里诺再加上佩德里，打前腰的是现在拿球的十号奥尔莫，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在两侧，奥亚萨瓦尔居中。哎，这个球奥尔莫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尔莫觉得应该是对方碰触了边线，但是裁判给了佛得角的界外球球权。亚马尔刚才这个左脚外脚背的传球找奥尔莫传得非常的准，这也是巴萨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外脚背像尺子量过一般，把球交到了中后卫的身前，就是最后奥亚萨瓦尔射门这一下被佛得角的另外一个中卫四号洛佩斯给挡出。亚马尔传球失误，佛得角的反击，这次空间比较大，看看传过去，西班牙队在回退，佛得角进了禁区里边，敲回来，外围打远射，这个球是碰到了奥尔莫出的底线，这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全场比赛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这是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射门的是六号凯文皮纳，这个球是打在了奥尔莫的右肩膀上。

看看这个角球啊，佛罗角的全场比赛第一次角球，开起来头球，这是佛罗角第一次打正啊，第一次射门打正，不过顶的也太正了，直接打在门将的怀里。尼克威廉斯人球分过，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2号莫雷纳。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5分钟，比分还是0-0啊。可能在赛前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肯定比佛罗角的实力要强，但是呢在

九十分钟之前，如果说踢到伤停补时比分还未改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敢想啊。但现在这一幕已经发生了。这些传统强队们参加每届世界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一届呢，德国队的开局非常好，面对另外一支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德国队是取得了大胜。但是巴西队的开局，包括今天西班牙队的开局，好像都不是太顺。我们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最终阿根廷队夺冠，但是阿根廷队小组赛第一场上一届的时候甚至是输了球，以输球开始的世界杯。亚马尔自己来一脚，距离有点远，除了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防守的人数不足啊，这个球没传好。葡萄牙队这个球呢，他的左边拿球的队员科斯塔的左边其实也有接应的队友，但他没有看见。亚马尔来了，佩德里，库库雷利亚。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最有机会的时刻，当然也都是最危险的时刻。亚马尔一个假动作，费尔南德斯成功的防守，球还在亚马尔的控制之下。佩德里他在原地等球了，葡萄牙队的反击，犯规了，这个球是个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佩德里伸手拉倒了葡萄牙的队员，吃到了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佩德里也知道这个球如果让对方带过去再传出来的话会很麻烦，这个拉人非常的清晰啊，拉拽了球衣，也是有意识的战术犯规，所以肯定会吃到黄牌。假动作往里切，再给佛罗角的进攻机会，外围要起脚了，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好啊。老将门德斯，已经36岁了，在面对世界冠军西班牙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到最后啊，体能有点跟不上。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同时上来，尼克威廉斯这个球没传好。今天呢，亚马尔身上的伤估计还是没好利索，但是形势所迫啊，不得不让他上场。西班牙队是害怕亚马尔再出现一些状况，但是呢，佛罗角说别怕，我给亚马尔安排了保镖，这保镖就在这儿呢，8号费尔南德斯，亚马尔不上他也不上。比赛还剩下半分钟左右，刚才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第11个角球了。头球后蹭，后点没有拿到，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其实已经打成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啊。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感觉上应该是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比分上却形成了平局。那这场平局对西班牙队来讲应该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强控制强压迫对他们来讲是长项，但是呢在边路形成有效的纵向切入和爆破
他们需要亚马尔，需要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队员，还是希望亚马尔能够快些恢复到最佳状态。年过四十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今天毫无疑问是福德角表现最出色的队员之一，当然他们整支球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H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贺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

0: 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是听障人士。50名是听障人士。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1: 戴的耳蜗，一个四星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重，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时，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快，走。
2: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3: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的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
4: 特别佩服他们。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行，
6: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往前趴，往前趴。你要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
5: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7: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5: 对，
7: 是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面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5: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
8: 回来，
5: 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9: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5: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9: 对，
5: 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
10: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 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9: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5: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9: 那肯定是两个世界。
5: 对，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90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9: 每个人都不一样。
5: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 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40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11: 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5: 这一个圈可能是8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格一的方式，8个人当中有4个。 听障人的有4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2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9: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5: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40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呜呜呜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是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3: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的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4: 来，请去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5: 雪花的图案，
6: 我都老去看过，
4: 我看看雪花，哎呀，这好，这是一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7: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4: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耿直，要是练耿直了就好了。有的穿衣服也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1: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如果说90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1: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1: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1: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1: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脚底下那个雪花这些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5: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3: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李颖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今年排球联赛的第二周的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塞尔维亚。两支球队呢在这一周的比赛都已经是打完了自己的第一场球啊，意大利队呢在上一站最后一场比赛里面输给了巴西啊，终结了自己可以说是堪称可怕的一个39连胜啊。那输了这场球之后，我觉得对意大利反倒是轻装上阵，在本站的第一场比赛是轻取对手3-0获胜。而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啊，第一站比赛第一场赢球之后到现在目前是一个4连败的状态。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之后，这个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啊，所以裁判吹意大利的二传控网击球了。

0: 好球。
1: 这个球意大利的自由人在判断上的误差还是有点大，对方是垫过来的球，他跟后排的上球的队员，你看还是在配合上有了一个误差，
0: 恰好打一个结合部。
1: 嗯，
0: 安特罗波娃，截至本场比赛之前啊，安特罗波娃应该说是进攻状态是非常出众的。
1: 对，安特罗波娃他本身身高也比较高啊，
0: 身高超过了2米。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战胜捷克，安特罗波娃一个人拿到了21分啊，14个进攻得分以及6个发球得分。队伍当中全部的发球得分都由他一个人包办。快球，拦网出界。
1: 这一场球安德罗鲍瓦打的是主攻的位置啊，那我们看意大利队应该说一上来22在整个的组织上还是非常清楚的，主要还是以23号为主，一上来快球也比较多。
0: 2-0之后啊，意大利队是回敬了对手一个5-1。塞尔维亚队的第一个暂停来的比较早。
2: Od 5 poena mi imamo 16 grešaka. Šta je za servis? Šta smo rekli za servis? Šta smo rekli? Da treba na četvrti metar. Ti ga stavljaš u donju sajmu. Ništa, lagano ubacim servis.
3: Evo šaj, šaj, šaj, šaj, šaj.
2: Banja,
1: 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阵容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网口的这个进攻端和拦网上，还是跟强队比有点差距啊。尤其是他的这个边攻，在波斯科维奇不在的情况下，然后在乌泽拉斯不在的情况下，应该说边攻的整体的实力还是差了一些。
0: 是。乌泽拉斯上一场比赛还是队里面的得分王，打日本拿了21分，但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1: 但现在意大利应该说打得还是很清晰的啊，这球该给2号位，该给3号位，还是该给4号位，他基本上会利用往常，然后一个攻守做掩护，然后拉到两边，整体的这个战术的分配还是非常合理。
0: 发球出界，安特罗巴每场比赛能够贡献2.4个 ACE 球，
1: 发球也有特点，是进攻也有高度。对方也是啊，找着他发球，针对性还是非常强。
0: 哦，好球啊！
1: 但是现在意大利队应该说前排的3个点都有一定的攻击力啊，所以

0: 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拦网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之前比赛里面，库尔塔基奇和阿列克西奇两个人这个拦网表现都是极其出众的，所有队员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三位，这场比赛受到很大的挑战。
0: 嗯。
1: 好球啊！
0: 正好打了一个前后排防守位置的一个结合步。想冲发球，但是在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失误还是比较多。一传还是不错，利用往常打了一个背飞。反击的快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法尔的这个来回进撤的这个时间的节奏啊，控制的还是非常好。
1: 奥巴萨发球失误，奥巴萨上一场比赛是总共拿到了九分球。哇，
0: 这一轮呢是意大利队的两点攻，那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还是要尽量的在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啊，能够抓反击，这个反击的效果抓的还是非常好。
1: 快速反应很快，
0: 嗯，应该说附中的拦网盯的还是很紧的，跟法尔跳的还是很坚决。两个人跟法尔，对，应该说防守转换到反击的整体的阵型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这一下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误差。你看他的攻守，尤其是副攻啊，总是打得不是很舒服，发不上力。对，现在年轻的二传的掌握球的能力、控制球的能力还是稍微弱了一些。保护还是不错，
1: 你看防得非常好。
0: 嗯，球打的还是很坚决，但是最后这一下控制力还是差了一点啊，想打这个大斜线，但是没有控制住。还是利用往常给后攻。
1: 好球，
0: 二传的应变还是很快啊，只要平网攻有机会，你看他给快攻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那法尔在前排的情况下呢，他的背快前快应该说整个的跑位和节奏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前排二传不拦网，马上跟掉，速度非常快。 赛。塞尔维亚队也是两边的这个高球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自己还是着急。一传到位之后啊，短平的回手线打得也很坚决。意大利队的副攻稍稍错了半个人啊，所以这球没有摸到。其实塞尔维亚队在打意大利的时候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你看他两个主攻在前排的情况下，他基本上都发两个前排的主攻啊，让他接完一传之后再进攻。那安特罗波娃到了后排之后，他也主要发安特罗波娃，所以他在发球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腰线切的啊，正好打到了自由人和前排主攻下撤的这个结合部上，所以这个球前排主攻如果太往下撤的情况下，就会挡后排自由人的取位。
2: Šta se buni? Šta ti nije jasno? Once again, we are showing your favorite. Govori sa tempom, sebi nije jasno, ideš u mrmljance. Šta ti nije jasno?
3: Thank you, scanning the QR code. Yeah, uploading. Ne, ne, nisam ništa imala, Vanja mi je tu ušla, bila sam bukvalno sve vreme blizu tamo. To je bilo najlakše da ostavim.
2: Znam, ali vidiš da to ne prolazi, to je jedno. Drugo, u četvorku, nemamo jednu matane predstavnu loptu dinu. Sve su na mreži, sve nešto jedva dohvati. Pogotovo Vanja, ajde, tica i djene, djene. Ajde malo, te lopte budu, te lopte pre svega.
0: 塞尔维亚队现在主要还是在三大得分手段上，主动得分的能力自己这方面还是太弱了啊！你看他的发球主动得分很少，对吧？然后转换到进攻，然后再到拦网，应该说他给意大利队的压力是不够的。
1: 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还一个直线。哦，漂亮！打一个快球。恩瓦卡洛。
0: 这二传的判断确实有点失水准啊！这种上网球对于二传来讲，他应该拼命的去先要球，然后再跳起来之后，如果判断出这个球过了，他就如果后排的话马上收手，如果前排的话可以反拦。现在塞尔维亚队的二传是后排二传啊。你看这两个球好球的状态下又丢分，
1: 想追求角度啊，但是打出界了。今年呢第二周的比赛分别是在土耳其安卡拉、在菲律宾和泰国各设置一站啊。中国队这一次的话呢是在土耳其站啊来进行比赛，咱们中国队目前也是一个四连胜的状态啊。
0: 塞尔维亚队又想冲发球，但是在冲的过程当中他的自失又控制不好，所以他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讲打的是非常被动的。

0: 绿队的队员主张这个球碰到了对方的手出界的挑战了。从队员的表情能看出来，意大利队这场球确实打得比较轻松。
1: 嗯，他确实从开局打到现在，应该说塞尔维亚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所以他没有暴露出他的问题。
0: 是，
1: 嗯，整个的进攻啊、发球啊、拦网都非常顺。
0: 分差拉开之后，可以越打越放松了。
1: 嗯。我没有打到拦网手。
0: 那是有意想打一个平击啊。
1: 对。三点攻的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只要一传到位，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散。
0: 嗯，是。看第一局比赛，无论是14号恩瓦卡洛刚才得分的奥博萨，
1: 嗯，
0: 或者是安特罗波娃，打出质量来的话，大概率就能拿分。
1: 对。意大利队现在也是2点换3点了。

0: 塞尔维亚队现在关键是二传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偏弱一些。你看他好球、到位球，或者是稍稍不好的球，一传不好的情况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和在困难球传球的稳定性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误差。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塞尔维亚队整个的在进攻端啊，还是打的并不是很有力。这球确实是没有打到篮网首4次了。
1: 第一节比赛塞尔维亚队用的比较多的二传是9号佩洛维奇，这是一名2001年出生的选手。你打得很聪明。哇，好球啊，篮网直接得分
0: 啊。篮网的时间到篮网的手型啊，确实拦下来之后都没法保护。
1: 第一局比赛意大利队已经是有3分来自于篮网，10分的分差。
0: 现在好在塞尔维亚队的副攻还能下下球啊，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给副攻的贝菲啊、短平啊还能打打得得分。
1: 24-14啊，拿下这局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啊。

这个球罚球直接是碰到了网袋啊，这样的话呢25-14，意大利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比赛继续，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意大利队对阵塞尔维亚队，两支队伍客观来讲确实实力上存在着差距啊，但是即便如此呢，第一局意大利队赢的还是过于轻松了，带着超过10分的巨大优势结束了第一局，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比较大的考验反倒是在于塞尔维亚队的教练啊，到底怎么能用好手中的牌了。
1: 对，塞尔维亚队确实他在主要的进攻核心不在的情况下，目前这支队伍现在还是缺少进攻核心，我们从第一局也看到了他确实在进攻端还有二传这个位置上的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0: 是，其实从目前啊打完了这些场比赛给出来的数据来看，塞尔维亚队在进攻上啊排名靠前20的应该只有一名队员，如果要是纯靠防守去来想要去防下意大利队，那真的是难于登天。
1: 对，排球现在也主要还是以攻击力为主，谁在三大得分手段上有实力，相对来讲他就会占优势。
0: 又是安特罗波娃，意大利队今天啊该打出来的明星球员今天状态都很好。
1: 其实从第一局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意大利队在攻击力上然后在进攻端几个进攻点都打得比较开，
0: 这种良性循环其实反过来说对塞尔维亚队就还是挺煎熬的，
1: 特别煎熬
0: 对方越打越放松、啊、
1: 对，没错，你看他上来之后两个背篮对吧，那对于攻守来讲 对于二传来讲他在场上就会要想办法怎么再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心理上来讲是比较煎熬的。

0: Posso pogledati, igraš fight. Na penali, za opet su svi ovdje. Sve stupom to ono što ti samo pričam. Ako hoćeš igraš fight, uci iza, na Koreju.
1: 这个暂停，塞维亚对主教练泰尔奇奇一直是对着九号二传佩罗维奇在交代啊。
2: 嗯。
1: 需要他把这个进攻组织出来啊。
2: 对，确实也是前面整个的进攻的组织，一个是攻传之间的节奏，再有就是你传哪都是两个人拦网，对吧？那对于二传来讲，你就是不成功的。
1: 嗯。
2: 顺手线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1: 确实。
2: 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只要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情况下，有机会还是要多打打快攻啊！你看他的两个快攻，不管是前面短平还是背飞，还是有一定的进攻的突破力的。
1: 还有就是之前您第一局提到的自失的控制啊，
2: 对。
1: 拿了一分之后立刻把这个球权送回去了。
2: 他其实你看他发球失误的这些球都是在拼的，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还是差了。
1: 哇，确实现在这个快球还打出了自信，
2: 对，他的这个短平打得还是很不错的，有速度有力量。
1: 那瓦卡洛来发球，
2: 还是追发前排的主攻。今天你看，意大利队在对方打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甚至是二四号位球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拦防的阵型是非常好的。他除了快攻没有防起很多球，没有拦到之后呢，但是他高球的这个拦防非常成功。
1: 嗯，就是拦网得分。
2: 意大利队的队员的这个人啊，拦网的人落下来了，但是手不落下来。
1: 是，
2: 你看这最后这一下，对吧？法尔其实这个已经失去重心了，但是手还是在上面啊，最后还是能拦到这个球。
1: 二传佩罗维奇被换下了，塞尔维亚队的十七号自由人斯特凡纳打得也是有些挣扎。
2: 这球自由人启动还是慢了，按正常来讲他这个球应该是撑起了，拦网撑起之后稍稍有一点点变向。阵地式防守啊，到手球的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嗯，好拦网，好防守。
2: 好球！
1: 好球！
2: 直线在漏了之后啊，拐直线的这一

0: 下选择的线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1: 界外，意大利队也是想要去追求发球的质量，也是出界了。
0: 这个球发的性能还是不错。好球啊，布拉网之后跟掉跟得非常快。
1: 好球。
0: 这一段时间塞尔维亚队的整体的攻啊打得还是比较的不错。二传换上来之后呢，八号米尔科维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个的节奏上要比首发的二传好很多。
1: 是，
0: 现在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还是要拼命的去拼发球，你只要让意大利队的一传进到三米线之后，他不管是两点攻还是三点攻，他的这个二号位的前排和后排有了攻之后，他几乎会利用网长拉开来打，所以他的整个的进攻啊还是很顺的。
1: 哎，这个球判断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应该二传来了啊，二传还是稍稍启动有点慢，因为复工拦网下来之后看不到球。球应该是打杆了。
1: 刮到手指啊，
0: 他一个是跳得比较高，在空中又有一定的滞空。看一下推空球的战术的跑动，还是以快球为主。
1: 好球，快球直接一打就有。
0: 意大利队的二传的整个的节奏出手还是比较慢的啊，就是他那个球能够捏住然后再弹击，所以对于对方的拦网人来讲，他不太敢早判断早走。球扣下来的速度还是非常快，你看他这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吧？但是他球非常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后二的这个进攻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一下子就弥补了他两点攻的这个弱点。
2: 是。Bez obzira da li je prijem dobar, loš, nikakav, da li treba digne libero, dizac ili koga. Ovaj prijem je bio loš, okej. Okay. Ali opet se diže da možda se puti. Ona mora da je kuće.

0: da, šta? Nije dobro dignuta, šta je bilo šta? Ej, prebaci, nema ni za, prebacujemo im mnogo lop. Sve što ste im prebacili, sve su sve. Znači, nema prebacivanja, rizik, ajmo, ja.
1: Ajde, ajmo.
2: 但是这一段时间，塞尔维亚队把米尔科维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进攻要比九号二传在场上传的时候要好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的进攻节奏慢慢找回来之后，后半程的比赛应该能好打一点。 想打小斜线啊，这角度确实难度太大。这个有点可惜啊，探头球的机会球没有打死。
3: 没打上，然后打了个后区，打了个空当，球传的有点低了，
4: 灵机一动。
2: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奥莫鲁伊。这个强发球轮啊，塞尔维亚队一轮就渡过去了，还是很不错的。 进攻啊，应该说打意大利队还是很成功的。这进体快的节奏还是非常好。 球斜线和拉三应该说分化的还是很清晰。 开枪了。
3: 意大利队的副攻的整个的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啊非常好，很快，不管是并步还是交叉步，整体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这段时间塞尔维亚队这刚好一点啊，攻传之间的配合刚好一点，你看这球其实是一对一了，
2: 连续拦网得分。
3: 好的，拉高点平打。
2: 哦，
3: 意大利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二传和接应换上来之后，尤其是二传这一轮的发球啊，得了好多分了。这二传就追发前排的主攻效果非常好。这个两点换三点换上来太成功，一下子把塞尔维亚队的这一轮啊一下卡了四五分。
2: 成功的防回来了，关键的一分，但是分差刚才从五分到十分拉开的太快了。
3: 嗯，
2: 意大利队第二局的局点，
3: 你看这两支队伍其实从发球就能看出来差距啊。
2: 嗯，
3: 意大利队在发球的过程当中既有攻击力又不失误，对吧？
2: 是。
3: 然后塞尔维亚队是想攻，但是每一轮的发球在攻的过程当中都丢了。
2: 对。
3: 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
2: 总的来说，第二局塞尔维亚队的进攻还是找回来了。
3: 嗯，对，相对来讲比第一局好很多。还是给快。
2: 但是一个技术环节的回暖啊，不足以去对抗意大利队的这种猛攻啊。
3: 嗯。
2: 又是两位数的分差，第二局也结束了。现在呢，意大利队是2-0领先于对手，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前面的两局比赛啊，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很快的建立了巨大的分差优势啊，以至于他们是越打越放松，所以现在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啊，这场比赛想去争胜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1: 没错，
0: 我们看看第三局能不能打出一些额外的内容来吧。
1: 嗯，其实从两局过后两支队伍整体实力的表现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塞尔维亚队一大块。
0: 是，
1: 而塞尔维亚队在第二局换上了米尔科维奇之后呢，我们看他整个的攻的质量要比第一局好很多。
0: 嗯，但是今天意大利队除了自己进攻之外，拦网表现非常突出。
1: 对，
0: 甚至感觉是看塞尔维亚队进攻打出一些状态来，反倒是加强了自己的拦网啊，
1: 是
0: 以强力强的打法。
1: 其实意大利队他在国际上他强，主要也是强在他的反击的这种串联和拦网啊，他的反击的整个的拦完之后的快速多变啊，这一点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他的整个的特点。你看今天在打的过程当中，其实塞尔维亚队我们说前期他在打快攻的情况下还能有得分，但是相对来讲两边高球的状态下，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阵地式防守的阵型是非常好。

0: 塞尔维亚队其实他今天在发球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看现在是打到了第三局，但是在前两局只要他发过来的球大多数还都是在安特罗巴这一点上，就说明他还是针对着找人找点在发呢。小球的串联，一下一下倒肘球的感觉非常棒。上一下的篮网
1: 翻回来，
0: 对，法尔的这个篮网手型到篮网时间的起跳真的是特别棒，篮网的手非常硬。其实对于副攻来讲啊，篮网一个是脚下的判断啊，再有就是他对球的一个判断啊，其次就是手上。其实好多篮网不好的队员，他主要还是手上太软啊，在空中之后你手不硬的情况下，他就容易打飘了，打崩了。
2: 发球失误，意大利队因此是拿到过对手的11分球啊。
0: 塞尔维亚队送分太多。
2: 是啊。好球。
0: 这一轮是意大利队二传在前排，所以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四号位进攻你选择的突破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把握性的，
2: 对，
0: 二传这边打呢好一点。也是管直线，
2: 界外球，6-5啊，应该这场比赛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队比分上领先的情况。
0: 哇！意大利队的主攻线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高个。虽然这一次是安特罗鲍娃打的是主攻啊，但是他其他位置的主攻基本上个子都不是很高，所以他打四号位相对来讲，这种硬实力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2: 嗯。
0: 你看他的这个。对对方的这个拦防啊，真的是非常棒，不断的在多板攻当中他去找机会，这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特点。意大利队其实在欧洲的

这些队伍当中，他比欧洲队好的一点就是他的小环节的技术啊。你看他的到手球起球的到位率，然后二次调整，每一个人调整的这个球的到位率，给攻手创造的好条件都是很细腻的。

0: 况下，反倒塞尔维亚队这一局比赛打特别自信。
1: 嗯，其实还是在冲发球。你看塞尔维亚队现在他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不光是三号位有快攻，对吧？他的四号位现在进攻的成功率也不错。把脚保护起来，追攻球，嗯，两点攻，还是给快攻。其实这一轮的多板攻，这个回合的多板攻，我们看塞尔维亚队做的也不错啊。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你看在小环节的技术上，意大利队是要比塞尔维亚队做的更好，对吧？
0: 是。
1: 我起球之后的到位率，然后我第二板传的到位率，给攻守的这个效果都非常好。
0: 发球做一个调整，发到前区，塞尔维亚队又领先了。这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应该已经有四次领先了，最多领先过两分。
1: 嗯，意大利队是一个一传的假站位啊，是两个人在接一传。
2: Quante palle hanno tirato tre metri in questo primo tempo? Anche uno. Anche uno. La più vicina era 5 metri, la più vicina. Perché andiamo avanti? Sopra di lei, tirano sulla rincorsa.Non la girano la palla, sí, vanno sopra. Si es così va lì, yo me meto sulla rincorsa. Ok, vediamo,
3: Let's go, let's go.
0: 恰伊奇发球，哦，漂亮！塞尔维亚队这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啊领先意大利队达到三分。
1: 嗯，
0: 第一局开局有一个2-0，再然后呢，领先也就是领先一分左右啊。
1: 这也说明，只要你给意大利队压力。
0: 嗯，
1: 他还是也乱，对吧？也会出错。
0: 漂亮，篮网得分。
1: 这段时间对安特罗波娃的整个的篮防还是非常奏效的。
0: 嗯。对，现在是攻防自信心打出来了。发球质量非常高，又是一次成功的篮网。从9-9平啊，这是连着在意大利队给连着拿到了五分球啊，现在。
1: 这一轮意大利队卡轮了啊，25号已经发了四五分的球了。你看这球质量发的还很高。
0: 嗯，恰伊奇
1: 也拦到了安德罗巴娃的腿上。
0: 恰伊奇啊，连着发六个球了。上一次暂停之后呢，并没有改变局面啊。
2: Tutti quattro al centrale.Tiriamo sulla centrale, non tiriamo né in mezzo né sull'esterno.

0: se no facciamo pallonetto. Questi murano bene al centro, l'abbiamo detto anche ieri, questa mattina. Tiriamo in mezzo.
1: Oh, 然后对意大利的整个的一攻的一次攻的一板攻的拦防做的也很到位啊。那我在我发球发出来的情况下，我有针对性的去拦防，他的拦网也奏效了。
2: 罗伯娃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打穿。篮网出界，哦，16-9，连拿7分。
1: 意大利队这一段时间老不下球之后，其实他也有点慌乱。
2: 嗯，
1: 因为在前两局球他确实打得比较顺啊，没有经历过这个塞尔维亚队的打的这么一个小高潮的这么一个状态。
2: 发球出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连续这6-7个球，恰伊奇大部分的发球球速都是超过80公里甚至90公里每小时。
1: 对，确实这一轮的发球是奏效了。
2: 篮网回球出界，
1: 来讲他也是也必须要求一传和保障环节要到位啊，他的速度和变化才能打出来。塞尔维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也很清晰啊，也是大多数甩出了一对一。那个开网啊，他也大胆的去给快攻，
2: 嗯，就做一个平击。
1: 主攻打得还是很聪明的啊！看到这个有拦网之后，还是利用平打打这个拦网的上手。
2: 防得不错。
1: 嗯。
2: 还了一个平打。
1: 现在你看塞尔维亚队不往下打了。
2: 再往前斗智斗勇啊。打一个快球。
1: 对，意大利队的两个二传的中指我看基本上谁换上来都是有机会，还是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2: 嗯，弗朗切斯卡斯科拉很精彩的一次二传，穆罗达的几个球换下，穆罗达重新回来。
1: 其实这一段时间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还是要拼发球，越是在落后的时候越要把发球发出来，把对方的一次攻的平网攻冲掉之后，你才能有机会去抓拦防，千万不能保守。再给
2: 法尔本场比赛已经拿到十五分了。球。

0: 斜线打得非常有质量。进攻效率上下，压力现在也慢慢追上。收官阶段，意大利队还是打出了一些气势啊！现在不过分差还是不小。
1: 主要还是得冲发球，看看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能不能顶住。现在也是想冲发球，但是冲的过程当中失误也是偏多，
0: 没错，
1: 冲不出来。
0: 这分差确实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对，
0: 嗯，好球，
1: 他们进攻的意识还是很强的。
0: 斯科拉，
1: 打得比较突然啊！我们看线路打得也比较刁钻。
0: 斯科拉1.76米的身高，刚才这球的线路还挺极限的。
1: 嗯，在场上看着还挺高的。
0: 是。塞尔维亚队是拿到了局点呐、啊，现在是18-24，塞尔维亚队领先着6分。嗯，说起来，从9-9一直打到16-9啊，就连着拿7分，现在还带着6分的分差，率先拿到局点。是拿到了3局的胜利，现在双方的大比分是2-1，意大利队领先1局，而塞尔维亚队呢则是挽回了一个局点。嗯，应该说塞尔维亚队是拿到了1局比赛的胜利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将会是双方的第4局比赛。

0: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场上队员的表情比起前两局还是有很鲜明的变化。塞尔维亚队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一局呢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和特点。现在你看，灿烂的笑容又绽放在塞尔维亚队姑娘们的脸上了。当然，现在手握优势的还是意大利队。
1: 对，从第三局也能看到，塞尔维亚队在给意大利队压力的情况下，意大利队自己也出错，对吧？他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他在拦防塞尔维亚队的时候，章法也不是特别的到位的，
0: 没错。
1: 所以在双方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不断的去给对方压力。
0: 第四局比赛开始了，对意大利队来说，一定是想要去在这一局结束比赛的。如果被对手这2-0落后情况下追平，那最后的决胜局可就不好讲了。
1: 是。再有就是塞尔维亚队在米尔科维奇换上来之后，他自己的攻现在打的是很顺的。他不光是一个点啊，这个攻起效了，他多点，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
0: 这个打得比较极限啊，不用就。
1: 他这球是搓了一下啊，但是碰到了篮网手变向。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我已经强攻点按照，其实他发球还是很成功的。
0: 这个球应该是界外。
1: 这个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讲，他的姿势环节也要控制好，因为前两局球呢，你虽然赢塞尔维亚队了，但是塞尔维亚队送分也比较多，就是你不打他，他就给你分，但是在塞尔维亚队相对稳定正常的情况下，他不送分了，所以要靠你打，那你的姿势环节的控制一定要把握。
0: 前面几局来看，塞尔维亚队这个失误大概一局能送对手4-5分啊，
1: 对，
0: 很大的一个比例了。

0: 你怎么打他都把分给你了，对吧？
1: 嗯，
0: 尤其是发球。
1: 嗯，篮网得分。追平3-3。换下基洛夫，换上库尔塔维奇奇，主攻位置上的调整。篮网出界，发球没能够过网。上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能够获胜，恰吉奇应该说是居功至伟了。
0: 对，主要是他的这一轮发球。
1: 嗯，
0: 小球太想上到位啊，32传又是后排的。

0: 头。
1: 哇，这球给的真好。这球应该说攻传之间还是非常有默契的啊，因为二传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找到球点之后，傅工依然是跟着他在跳。
2: 哦，漂亮！错进错出。

0: 的喜剧。
1: 对，塞尔维亚对发球已经破功。这球又是安特罗巴娃一个处理球，塞尔维亚队没有把这球上好。
0: 接吧，好球。

0: 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1: 我觉得整体性还是非常好的。米尔科维奇1.85米的身高，那再往前还是很有优势。现在塞尔维亚队对意大利这个副攻已经判死了。阿特罗波娃打主攻位置，应该说对他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他又要接传，又要进攻，那么主攻来回进撤的球量又很大。从第三局开始，应该说发球加进攻都打开了，成功率非常高。
0: 好球，高球拿出，
1: 运变能力还是很快啊！看到形成刷拿网之后，由重转为轻的这个转换，运用得非常好。
0: 出界，关键的一分。
1: 这个多板功应该说意大利队的速度啊，拉的还是很快的。
2: 乌达里罗，
3: 完了。
0: 第四局进攻中断，前面绝大部分时间消耗很大，就是平分或者差一分。如果不打分情况下，塞尔维亚队不能交得分。
1: 这两支队伍在暂停之后强发球轮回来之后的这发球的掌握还是很好，
0: 确实
1: 我暂停之后回来发球我不失误，这一点是非常好。
0: 一般来说像暂停

0: 时候都会对这个发球带来一定的影响、啊、
1: 对，把节奏打乱。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教练都会提醒队员暂停之后回来的发球不要失误。
0: 进六吗？嗯，这球应该塞维亚队拿分。毫厘之间的。
1: 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传得有点拉了，他变不了线了。这段时间意大利队的发球还是很不错的，塞尔维亚队的平网攻的球量很少。打去还是看到了发球的重要性，对吧？
0: 确实，
1: 谁给谁破了他平网攻的一次攻啊，那么在节奏上和反击上就更容易一些。
2: Opet na antenu, kažemo igraču koji nije tu paralel. Od početka utakmice ni jedan jedini. Opet na antenu.
0: 看来来不来得及，因为现在这个六分的分差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也是特别考验身体。哇，过去双方谁赢这个九分啊里面，意大利队是拿到了七分，大分是拿到六分。
1: 这阶段其实跟第三局塞尔维亚队那一阶段的利用重发球抓反击很相似，
0: 是。
1: 所以就要看塞尔维亚队他的自己的应变能力了。一直卡轮这轮一直过不去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塞尔维亚队其实他也是比较要求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速度才能打出来。威奇还是弥补一传不好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看似比较上网，但是这个球从到位的角度上来讲，它的节奏和高度还是差了一点。短平，塞尔维亚队来讲，他对意大利队的快攻现在盯的是非常死的，基本上一传一到位他都是要跟跳的，不光是一个人跟跳他两个人在跟跳，所以对于意大利队的二传来讲还是要 多利用一下快攻的掩护，然后两边。

0: 拉一下。然后这一分打下去了，如果要是再没打下去的状态下，意大利队的整个的二传的组织就比较被动了。
1: 传得不错。

0: 塞尔维亚队的两个副攻的拦网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又是追发安德罗鲍娃，又发了一个后区。
1: Basta poco, si tiro sulla rincorsa, la centrale me va lì, capito? Tutte e due, questo o questo, due centimetri, già passi in mezzo, balza, tiriamo dritto per dritto, loro centrali stanno murando troppo, nel senso che toccano troppo la palla le centrali, capito? Ok?
2: Andiamo ragazzi!
0: 所以还是有机会啊，只要拼发球，然后塞尔维亚队的拦网也不弱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抓回来的。
3: 祖比奇。这个进攻组织出来了，20分。
0: 对，这段时间对于意大利队的二传来讲，他的二号位运用的并不像开局那么多，其实他主打还是要靠接应这边的，所以他在快攻一旦被砍死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往常把球拉到二号位。要注意过网点，就是在你击打的这一下一定要拉高点打。你看你这个球点高了之后啊，就是能从拦网手上打过去。
3: 塞尔维亚队得分。
0: 追着安特罗波娃。
3: 个子高，重心压低慢啊。
0: 对，这个时候应该是意大利队的两点攻吧。那接应的后面的接应的二号位的这个后攻可以多加一加，给了。
3: 两分的分差，意大利队用了自己这一局的第二个暂停吧。
1: Back to the ball game.

0: 还是要控制好姿势啊。
1: 林总知道这个球，恩瓦卡洛本意是想打出一个什么效果？
0: 这个球其实不是很到位，算是一个开网的快攻，他就是对于快攻的队员来讲，就上去就打，所以球不合适的情况下，他容易打丢。
1: 分差一分啊！哦，塞尔维亚队追平了，太顽强了。这一局也是落后过五分啊，那生生的是在21-20的时候追平。
0: 塞尔维亚队的主攻啊，其实打到后面就是下手非常果断，
1: 对，
0: 抢时间拉高点啊，你看他抢中线也是很果断的就抢下去了，
1: 好防。篮网得分，塞尔维亚队第四局反超，22-21。特鲁波啊，这一次进攻打的也是比较直接啊。
0: 他的球有点矮，
1: 打出来了，塞尔维亚队的第23分，23-21，反超两分。
0: 打到后面意大利队的二传整个的起伏比较大，然后传球的思路也不是很活。
1: 再次得分，塞尔维亚队拿到了第四局的据点。那你是连着拿五分了吧？
0: 对，
1: 一传非常好，进攻打出来，第25分来了。塞尔维亚队实在是太顽强了，这一局比赛一度落后过五分，最后是25-21赢了对手四分球。这样的话，双方是带着2-2的局分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胜局。我们也稍事休息，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胜利花落谁家。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实在是过于跌宕起伏，我相信如果您看了前两局比赛啊，每一局意大利队都赢了对手超过10个球，恐怕大概率会觉得这场比赛3-0或者3-1应该就会结束，但是啊，塞尔维亚队真的足够的顽强，现在的比分是2-2，甚至在这个第四局里面，塞尔维亚队也是一度落后过5个球啊。林指导，您会觉得第四局最后大概这10个球左右，意大利队出了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还是一攻出问题了啊！一攻在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反击啊，整个的篮防还是有点混乱。那么在对方冲你发球的情况下，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组织的思路也不是很清晰。你看他到位球给快攻，也都被塞尔维亚队拦回，或者是撑起啊，所以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再去求变相对来讲是比较被动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对于意大利队来讲，首先从二传这一点上还是要主动去求变啊，分配球还是要清晰合理一点。
0: 我个人观点觉得现在意大利队因为前面打得比较顺嘛，所以也会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我就打之前这种变化就能够打穿对手。
1: 是的，
0: 现在需要求变的时候可能会失去这方面的这种主动求变的动力吧。
1: 对，再有就是安特罗波娃也是被对方主要针对了，你看对方发球找他，对吧？
0: 对，
1: 他在接完一传之后再攻，其实他的整个的跳跃的高度是受限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多板攻来回的时候，它的高度不够的情况下，它的过网点是比较低的，所以被拦的球也比较多。
0: 所以这个决胜局啊，不好说。
1: 对，塞尔维亚队，我觉得在落后的情况下，慢慢的自己打开了。在换了米尔科维奇上来之后，首先从攻传之间的质量上来说，目前攻传之间的配合来说，它提高了质量。然后的攻慢慢打开之后，其实他两个攻我拦网并不够，所以他在主动拿分这个三大得分手段的这些环节上慢慢打出来了，那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自身的水平的。
0: 胜利的预测还是意大利队会遥遥领先，但是这可真不好讲啊。
1: 这比分呢，在尤其是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意志与反意志，要看你给对方多大的压力。
0: 对，争夺的是除了比分以外是场上比赛的势能啊。
1: 对，
0: 那显然这个决胜局的开局意大利队还是比较满意啊，现在4-1领先，打出了一个 ace 球。这个应该是安德罗波娃这一场比赛的第3个 ace， 他之前每一场比赛平均2.4个。
1: 其实还是得靠自己打，就是我发扣篮，我得给对方压力才行。蔡一奇从第3局开始，我觉得从他的那个发球轮啊，连续的发了之后，他的慢慢他的进攻的成功率也提高上来，他现在在4号位进攻。虽然中线比较多，但是他中线抢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0: 是。奥巴萨，刚才这球是打到了恰伊奇的身上。这个球出界了。

0: 挑战拦网是否有拦网碰到。吊球，这次再拿分。
1: 下一期打的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的，一号船给他传的，不管是开网还是进网，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0: 嗯。
1: 想追发直线啊，但是误差有点大。双方发球其实都是在找人找点。

0: 非常的有想法。
1: 意大利队的二传还是非常相信福攻的，只要球有机会给福攻的球量还是比较多，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传球的质量还是有所下降，就是给的不是很到位。你看攻守打得并不是很舒服，有点低。
2: Jak napad jsme? Dva puta na dvojný blok, dva puta kuvana lopta, dvě nám padly. Na dvojný blok, dva puta. Nesmí da bude, alo. To jsou stvari koje nesmí da nám se desí. Ako nám na dvojný blok udari sve snagi i prođe, neka prođe. Ali kuvana nesmí padly. Svaki put, kad vidíte, da je igrač na vašu stranu,
3: odnosno igrač iz četiri osmu,
2: stojio na dvojný blok. Korak napred na kuvanu lopta. Ako nám na dvojný udari jako, nek prođe, nikakav problem. Ajde.
1: 开始罚前排助攻。聪明啊，在前排三点攻的情况下啊，给到了一个后攻。
0: 暂停回来追两分球。
1: 这个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了。背篮之后要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塞尔维亚队打的还是着急，所以呢，在球变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的控制上不太理想。
0: 回球出界，意大利队得分上双。哈哈，屡试不爽。
1: 两个二传啊，都比较明确，都是在副攻的发球轮的情况下二次吊球啊，都知道副攻防守不好，所以吊的比较突然。
0: 接外球。
1: 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啊，虽然领先两分，但是整个的一攻并不是很顺。
0: 一分的分差了。
1: 现在恰伊奇打的是很顺啊，几乎板板有。
4: Tutto il muro, ci arriva lì la palla, cazzo! Dobbiamo prendere quelle palle lì! Psicologicamente loro stanno sopra di noi adesso! Com'è questa cosa? Non è una questione tattica, eh! Loro hanno le vene così, a difendere tutto! E noi abbiamo la faccia di cagare!
0: Cazzo! Cazzo!
1: 是，其实从打的状况上来看，就是一旦塞尔维亚队发起反击，那意大利队我觉得在场上的队员显得办法不多。
0: 对，
1: 他主动求变的这个能力上和应变的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了一些。
0: 尤其如果是拦网没有办法这个减缓对方球速的话，打到后排基本上这一分就对方拿到了。
1: 对，你看他的进攻人也是一样的，就是。 我在打不死贝兰之后，那我搓一下吊一下，或者是我想办法拉高点平打，我觉得他的这种应变的能力还是差了一点。
0: 是的。
1: 然后二传也是，就是整个的组织我觉得是被对方已经拆中了，整个是非常被动的在组织。现在没有一个主要的进攻核心，就是我很有，尤其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我很有把握的一个进攻点。那么我觉得他最有特点的和最有优势的一个点，现在来看就是利用副攻的掩护，然后拉到二号位。其实这一点的进攻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还是比较奏效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替补二传换上来之后，给了两个这个二号位的球是非常成功的。
0: 没错。
1: 那现在替补二传换上来之后，就是整个的组织就是牵着塞尔维亚队在走了。
0: 比赛篮网也得分上双了。刚才像李颖指导提到的，这个今天29号斯克拉这名二传上场的这几个时间段啊，
1: 嗯，
0: 效果都相当好。
1: 对。
0: 再追一分。

0: 对于意大利队来说3点多，相当于好一点，
1: 拿到赛点了。

0: 安特罗波娃来发球，球队手握三个赛点。发球比较极限，这球出界了，塞尔维亚队再拿一分。双方频繁的走马换将啊，发完球之后换下安特罗波娃，防止对方去追发安特罗波娃这个点啊。
1: 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传到位，因为现在意大利队是三点攻。
0: 塞尔维亚队决胜局的第十三分。挑战。挑战就是当暂停来用的。
1: 意大利队现在确实打来打去他还是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往往在对方追分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比较心里没有底其实场上队员我觉得在没有进攻核心的状态下就是打的并不是那么的心定。
0: 看一下刚才这一次挑战呢，是看有没有触网。哎，
1: 下落的时候碰网。
0: 嗨，这个球下落的时候触网，那么得分的就是意大利队啊。最后一个球稍微有一些戏剧性啊，双方还是应该说极其势均力敌的一场对抗。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还是涉险过关，也实现了在这一周比赛前两场球的两连胜。那么应该说塞尔维亚队足够啊，为自己的表现应该说是满意吧。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和特点。两支球队接下来还各有两场球要打，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发挥。好，感谢丽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跳打。
1: 嗯，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胡比九。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举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可以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嗯，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哦，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

0: 希纳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所以他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我们十比六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摄影杀的赛点。
2: Left, six ten.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
1: 对了，
0: 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2: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2: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2: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2: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2: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帆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2: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球本分两箱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导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1: 准备非常充分，关于桥本帆乃香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凯曼很明显比桥本帆乃香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凯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削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帆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
0: 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凯曼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帆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填充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不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悬面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向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向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环奈向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好球。桥本环奈向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

0: 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马琳知道是暂停了。赵本恒海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凯曼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凯曼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粉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乔本三奶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背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乔本三奶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背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反奶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卡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然后现在桥本反奶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传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0: 漂亮！
1: 哦，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啊、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非常主动，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1-1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0: 嗯，
1: 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4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啊，蹬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的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东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手牌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她的正手线去突破。这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3: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2: 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

0: 代网。现在你看张文伟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文伟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

0: 警察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可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球，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

0: 他还是活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嗯，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文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Black 8-5

0: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
0: 飞传回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雨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
0: 完美！孙雨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球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成熟拉住，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1: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赵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助。

0: 中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板，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罚站，上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

0: 漂亮，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小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草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

0: 质也是不可低估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
0: 嗯、
1: 所以王曼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0: 嗯，
1: 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

0: 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他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他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他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扛住了。
0: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1: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周布，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特别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组织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组织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是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上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2: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王振林下顺，
0: 给到张振林。这球其实王振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0: 王振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

0: 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漂亮，差点空切了，
1: 空切。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1: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破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
1: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 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的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斯宾威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斯宾威还是
0: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斯宾威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顿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0。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1: 对，
0: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3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
1: 协防站位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哥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哥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熊卡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0: 25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我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

0: 接，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这个球可以不要的。

0: 大概90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文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的那么狠，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空中折叠啊！啊，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
0: 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是的，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荣。
0: 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一个失误，撤动
1: 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几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内线李天荣得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过了，中路挡拆。
1: 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签这边应该有6个失误了。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4次失误。
0: 李天荣继续空位三分，终于有了，经过了。 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 朴槿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抓住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吴潇，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档的衔接，布朗。
1: 打王哲林的脚下，再分球球很危险，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控卫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1: 对，
0: 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的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打一个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

0: 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那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1: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0: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1: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0: 两犯了，来吧，
1: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0: 对。
1: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嗯，
1: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2: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加击，
1: 有空位，因为
0: 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谢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谢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 谢顶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法进，
1: 萨姆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萨姆森跟布朗，
0: 联盟杯又受犯规困扰，整个夏季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成，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基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罚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小半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狮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 他精心留下的落叶

0: 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5: 是李天荣，
4: 福格利用掩护，
5: 3分球进。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4: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5: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4: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5: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4: 对，就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5: 回传，
4: 外弹，李洪权也正。
5: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
4: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5: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4: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5: 这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4: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5: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4: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5: 头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4: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5: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4: 李敏胜？第一下，第一下。
5: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4: 是啊，布朗有个三分三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5: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4: 吓人啊！
5: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4: 给李天荣
5: 三分球中。
4: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政线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5: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4: 上次明辉了，
5: 这是一个变化。
4: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秋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5: 好，直接空了，
4: 一个换防。
5: 哦呦，第四犯！
4: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5: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4: 很高效了。
5: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

0: 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弧进球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嗯，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德温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码李天荣
0: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球一出来，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卡特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要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

0: 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范小拜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贝古多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2: 啊，
1: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贺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贺佳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
0: 啊。
1: 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那就
1: 您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2: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2: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2: 没有效，
1: 裁判
2: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不就是
1: 七分
2: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2: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0: 那裁判看得很快，
1: 给了有效。
2: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是梅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2: 胡金秋
1: 还不错。
2: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2: 赵家人刚才进了三分，第
1: 三
2: 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2: 啊，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2: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2: 吴晓手篮下，
1: 131，变二三，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2: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2: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2: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2: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2: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朗
2: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2: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2: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防，
2: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了。

0: 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一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一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九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
0: 李
1: 脚，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卢伟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啊，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也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2: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2: 任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2: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2: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好，
2: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2: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好，这就是
2: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2: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2: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2: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2: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掌握。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芦苇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2: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2: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2: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2: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2: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2: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2: 不需要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2: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呢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抛，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快李天荣，快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看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啊，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

0: 若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
0: 次不投，这
1: 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鲁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

0: 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他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梅泰，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了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迈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球，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 就是这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嗯、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贼苏大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大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大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大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0: 哎、
1: 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大斯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0: 嗯，
1: 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了，再不抢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先乱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送上来托宁。

闪现，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明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明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

0: 索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再封挡。还是布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哦，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球杆掉了，被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凯，
1: 克勒努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争球圈， 芬兰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的。
1: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哎，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艾托宁，这个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罗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森。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那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再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五十八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嗯。

0: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切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万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切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万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兄弟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

0: 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1: 嗯，
0: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1: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0: 这确实也切断卫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1: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而且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中场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后流，回靠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你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坎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啊。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蓝线附近打门，这场比赛上

0: 时间过得好快。嗯，现在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算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并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1: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0: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1: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哦，莱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1: 对，出来失误，
0: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湘南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的。布莱蒙德想送门前，我觉得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1分半钟的4-4。

0: 们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点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许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防守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

0: 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十八次射门，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1: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零比零。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将近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这将近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希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看那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

会受到惩罚。又是对进到篮线内，他的李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克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约西，

进的篮线内。克伦纽斯，马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也
1: 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久哈里亚。我不是以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 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 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驾驶的。

角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小伦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我记得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看回去的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两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一下一下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嗯，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还是格拉隆德。把托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器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旗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旗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

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当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吉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西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三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三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的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厘，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的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波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

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二。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当然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1秒的。那么在1/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纳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纳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阿尔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7，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的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阿尔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1对1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

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 0.6 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 0.6 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 0.6 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 0.01 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五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五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二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四年一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二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而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

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两侧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6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2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7，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4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3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4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

0: This is Kendall Precision. Choose that line. Getting nice and close to those gates. Shaving off any seconds he can. Strong part of the body.
1: 整个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

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刘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刘英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进行第一局，第一颗壶投掷的是瑞典队的女选手伊莎贝拉·弗拉诺。这支瑞典组合是兄妹组合，哥哥拉斯穆斯·弗拉诺。
1: 而且在昨天的比赛中，两支队伍的表现是的确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
1: 而且发挥也都是非常稳定。
0: 瑞典队可以说打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挺不容易。
1: 是的，
0: 他们的小组赛9场比赛5胜4负。
1: 是
0: 啊，但凡多输一场可能就没有机会打后面的淘汰赛了。
1: 是的，
0: 美国队的女选手是科里蒂斯。
1: 两个队员的成功率相比是很接近的，一个是81，一个82。
0: 对，两个选手在所有的女选手排序当中都是排在前三位的。这一对美国组合呢是毕业于同一座大学，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兄妹的搭档和校友的对决。
1: 是的，
0: 好球啊，
1: 非常好的一个粘球。
0: 照例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的冰壶规则啊，混双比赛呢也是交替投掷，每一队每一局要投5颗壶，一名选手投第一投和第五投，一名选手投2、3、4投。那么所有的10颗壶投掷结束之后，来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一队的冰壶离圆心更近，哪一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冰壶混双的比赛思考时间是22分钟，四局之间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在每一局结束后，两名队员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随时调换垒次。
0: 对，

0: 不过比到现在，今天这场应该是第49场，
1: 是的，
0: 前面的48场几乎没有出现过说更换垒次的情况，哎，
1: 是的。而且啊，冰壶这个混双的比赛，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没有0-0的

0: 和第一轮这个半决赛，美国队都是碰的意大利队。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意大利队是主场作战，来的球迷多，但是呢，球迷相对少的美国队造成的这种声浪，比主场的球迷可能声音还要大。
1: 是。
0: 拉斯穆斯·弗拉诺啊，继续往里面旋。
2: Lite minitight nej den är bra.
3: Okej. Ganska nära.
1: 继续做角度。
2: Bra linje. Wow.
3: Ja, nära. Bara lite förbi egen.
0: 刘英知道，这两名这两支队伍在循环赛的时候，美国队是赢了一分，而且双方很多的数据都比较接近。那您觉得这场比赛的获胜的关键，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可能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首要就是我们要看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发挥的一个稳定，因为毕竟是金牌赛嘛。
0: 对，
1: 我觉得更多的都是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上的一个较量，而且我觉得当自己这个产生这个比如说失误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去原谅自己，怎么去把下个球做到更好。因为奥运会的舞台大家都想拿这个金牌，而且都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结果是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做的，
0: 对，
1: 还是要一颗一颗球去完成。
0: 好球。
1: 而且你看啊，昨天的这个瑞典队在跟英国队的这个比赛中，他在第五局刚开局的时候他就叫了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让对手来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边区进攻嘛，可能往往都是在最后的这个两局或者是三局，甚至说比分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使用。
0: 是，
1: 但是他昨天提早了改变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安排。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对于瑞典队和这个美国队来讲，他们其实在比赛中的这个交手并不陌生，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双方都是一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使用这个边区站位。
0: 没错，因为如果在双方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局面就会像现在场上这样穿糖葫芦一颗摞着一颗。
1: 是的，而且比分也就是一分之差。
0: 对。
2: Which turn do you want?
0: 总之啊，从方方面面来说，这是一场相当势均力敌的对决。
1: 是的，
0: 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呢，场上的两对组合都拿到过一次世锦赛的冠军，并且对这两对组合来说啊，如果能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一个全新的篇章啊。
1: 对，但是今天对于瑞典队的女选手来讲的话，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
0: 奥运会。是，对，他哥哥之前和这个埃丁还是拿到过大量的顶级大赛
1: 的
0: 成绩的。
3: 下一颗。
0: 介绍了一些基本信息之后啊，第一局已经是各剩下一颗胡了。
1: 是的，从现在来看的话，瑞典队是略近一些，然后他也可以去做一个线路的保护。
3: 对，
0: 第一局是瑞典队的先手局。
4: Probably that's the overlap.
3: Farten är bra.
4: Okej.
2: Bra linje.
3: Det är lite högre än min.
2: Okej, lite tajt i sådana fall.
3: Det är hake.
2: Okej. Nej, vänta, den är inte så tajt.
1: Jag kan inte se höjt håll.
3: Lite kortare.
2: In på linan.
3: Lite kortare.
2: In på linan.
1: 其实这球站得别太低，太低的话就让美国队会做一个传击。对，非常好的一个站位。
0: 中线偏左。
1: 是。
3: 看这个。
0: 不让美国队能够利用这一条线路进来。
1: 但是现在他要是想投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0: 对，
1: 他只能利用前面的球去找云内的球赢得一分。
0: 两名美国选手点了一下自家的黄壶，
1: 想用自己的黄壶去做 run back。
3: I doubt it。
0: 半决赛的时候美国女选手科里蒂斯表现特别好，她的队友说自己的这个女队友啊，说打得像是科比布莱恩特一样。

0: 像克拉克一样，说的都是篮球里面以准著称的选手啊。
1: 是，
2: 你看，
0: 第一局的最后一投，传击。
1: 哎，好球！
0: 好球啊！一次非常精妙的传击引发了连锁反应，使黄湖一边拿到一分。当然，从先手的一边来讲，用一分换回后手权，完全能够接受。
1: 是的。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是第二局。
1: Kind of a decent ad.
2: Okay. See a little light.
3: Hey, 确实真的玄进。
1: Go ahead.
3: 第一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谓最标准的一个混双的一个打法，
0: 是
3: 粘我，你磕我，一个一个的挪上去。而且两个队伍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很好。
0: 美国队男选手德罗普金擦冰是真的不犀利啊。
3: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更不需要保留了。
0: 对。
3: 但是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八局的比赛，扫冰的同时要完成自己的三个服务。
2: 瑞
3: 典队选择一个逆时针的旋转。
1: 从
3: 线路上看是刚刚好，力度也刚刚好，非常漂亮。
0: 漂亮。两名女选手的投球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一个人是85，一个人是80。相对来说，在击打上，美国的女选手会弱势一些，不到70。德罗普金，所有的男选手当中成功率第一位，投掷成功率86%，
3: 非常高。
1: Nice, good.
2: Top eight.
1: Hey, close.
2: It's close.
1: Wait only right now. Little room. Careful.
2: Right to it.
1: Mine's getting better. Stay close.
2: Baby bump.
1: Close.
2: Baby bump.
1: Clean. Yep.
3: 力量也很好。好球。
0: 好球啊。
1: 4-7，
0: 两个队伍就先这样慢慢挪着吧，
3: 是的，
0: 直到挪得不能再往上挪或者出现失误的时候再做击打。
3: 是的，现在只能去做一些角度的相关。但是这种挪来挪去的情况下，对于现在圆心的这个红球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对瑞典队想得分有一些难度。所以的话，还是趁早的来去破坏这个局面。即使我得不成两分，但是我也不想让对手去偷分。
0: 干净的击打。
3: 是的。
4: Man kan göra är väl att skjuta den mjukare.
1: Ja, exakt.
4: Typ.
2: It's okay to show here on this side.
4: Yep. Så att våran bakre inte ryker typ.
1: Exakt, men jag tänker att man kanske...
2: Oh, it's more than I wanted to give on the ad.
1: Okay, line's good. Close.
0: 因为现在赢中局面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理想，所以他要维持赢中局面。
3: 是的。
1: Okay, Where?
2: 3.5.
1: Close. Whoa. Curl a little bit. Curl. Yep. Whoa.
2: Good.
3: 他的这个站位其实就是想让瑞典队这一局只得一分。
2: What did you get there?
1: 16.
2: Okay.

0: 去做一个清船。
1: Har vi en dragning just nu för två?
2: Ja.
1: I så fall gäller att klippa.
0: 这个球的话，的确是这个角度，要是做不出来的话，想得第二分太难。
2: Ja, den är ganska tight den här.
0: 来看传击。
2: Janet.
0: Wow. 一个。
3: 嗯，还是客观上是清掉站位的效果。
0: 是的。
1: Se en gång till om de
3: 美国队可以继续来补。
0: 是。
1: We could try to. Yeah, if he's the same.
2: Yeah.
0: 再去做一个站位。

0: little tighter.
1: Okay.
0: Go if you can.
1: Three. Two and a half.
0: Yep, go ahead. Mine's okay. Mine's okay now.
1: Ah, shoot, I got a four. It might be biting. Just outside.
2: Just outside.
1: Just outside.
0: Gotta sit.
1: Just outside.
0: A little bit.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2: Okay. 还可以，
3: 还行，
2: 是的。
3: 如果真的禁营了，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对美国队？
2: 其实禁营的话，就是距离拉近了嘛。对于瑞典队，要击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高一点的话呢，就会只打掉一个，后面的球是伤不到的。
3: 瑞典队这局前两个球都是男选手，前两个球都是轻障碍。
2: 瑞典队去做一个击打，而且你看他这个击打是选择了一个小力量的打，就是让黄球走掉之后，红球能留在靠边上的一个位置，别甩得太远。
4: 超远的，
3: 能转回来吗？
2: 能。其实这个球啊，更多的是什么？如果说美国队再在前面去做一个锋线的话，那刚刚的这个红球就要利用上，
3: 对，
2: 做一个边区的一个击打。
3: 所以实际上这个红球留的位置，尽管进营可能对于这局比赛还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位置。
2: 是，就是稍微有一些靠线。
3: 对。
5: 好。
2: 对于现在当下这个局面来讲的话，美国队还是继续做一个前面的补位，这样的话就是逼着瑞典队再去得第二分的一个难度。
1: Because we can show a little bit on the left side.
4: Yeah.
3: This 局还是挺好看懂的。
2: 是的。
3: 美国队早早建立了赢中自己满意的局面，然后就一直维持这个局面，而瑞典队在通过击打尝试改变。
2: 是的。
0: Felt pretty high.
1: Okay, got two.
0: Okay, line's nice.
1: High two.
0: Line's good. Straight.
1: Two and a half.
0: Whoa, whoa.
1: Two and a half.
0: Whoa, you're overcurling. Let it sit.
1: It's okay to overcurl a little.
0: Whoa, just let it sit.
1: Just not fully.
0: Sit down. Sit.
1: It's a good spot.
0: Sit down.
1: Good core.
3: 好位置啊。
2: 是的。所以的话，现在瑞典队对也是在看我最后一个球落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旋进点，能否去得第二分。这个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毕竟这个圆心漏的比较小。
3: 对。打的话也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局面。
2: 是。
4: Okay, what's your room like? Some to the.
3: 第二局刚结束，德罗普金这边已经是擦汗了。
2: 是的。
6: 吃一吃饭吧。
2: 来看瑞典队的最后一投是否能得两分。这个对于扫平判断来讲也是要求很高的。
3: 看看黄湖没磕到。

0: 从湖。哇，
1: 好球啊！
2: 漂亮，好球！哇，
1: 两分，完美的投掷啊！
3: Which guy？
2: 看看这个球的这个难度，应该是能穿过来。
1: 哦，过来了，过来了。
2: 也的确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
1: 确实。
2: 是。
1: 对于美国队来说，刚才这个黄湖要是能流到大本营当中，就更加完美啊！但是第一目的达成了。
2: 是的。有些时候你看啊，这种刚刚一个球的这么一个穿控啊，你要是力量太小的话，就会顾及两侧站位点的掉线。
1: 刚才有现场观众也喊这个球员的名字，比较巧啊，两名美国队员的名字都叫做，翻译过来是科里，当然具体的拼写不太一样。
2: 来看看这个球的神迹。
3: Fin linje.
4: A little tight, eller?
3: A little tight. Men.
2: 失误趋向站位。力量确实有些偏小。
1: 那就站中间吧。
2: 对。别再掉线。对，把这个空穿。控制住就好了，让它穿不过来。
1: 其实这个就跟上一局比较类似了，现在赢中局面是最近的是后手的黄湖，但是也顶多拿一分。
2: 对，是的。
1: 所以瑞典队呢维持赢中局面是不错的选择。
2: 而且现在前面这个三个红的又聚集在了一起。美国队想是利用这个湖去打的话，解决三个也是有麻烦的，所以还是要利用自己的黄球来去做一个传击或者是传科。
1: 传下来了，
2: 对，
1: 哎呦，传
2: 有些偏，
1: 传薄了，
2: 是，
1: 想要的是传到中间的黄，把后面的红踢远一点，
2: 哎，是的，
1: 那么这样赢中的一进还是黄，二进是红，
2: 是，
1: 而且刚才手中的这个黄还留在了一个边区一点的位置，可能还能用得上，
2: 是的，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情况它还是得封线。
1: 天哪，再封一个，五个球就在中间了。
2: 是。
5: I was watching your facial expression to that last one.
2: 而且你看啊，现在正好这个空，如果你要不去封线的话，那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他还是有投赢的这个位置和这个空间的。但是从逆时针那一侧看的话，那这条旋进的线几乎挡的是比较严的。
1: 对。
2: OK。
1: 好一座叹息之墙啊！
2: 是。
1: 能过来吗？过不来了。黄湖和刚才这个红湖之间这条道应该进不来了吧？
2: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两个球还是比较近。
3: Just playing tap weight, right?
5: I think you're playing with like a 13 and a half.
2: 应该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要贴着刚投过的这个红湖的边儿。
1: 对，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擦肩而过。
2: 是的，而

0: 且过了这个红弧之后，需要的有弧线。如果说弧线要掉的小的话，会不会磕到自己红黄球的内角？嗯，也是做一个尝试。
1: Okay, easy right now. Whoa, close.
2: 这球还是决定这一局拿一分还是拿两分。
0: 是。
1: Okay, you're over trailing. 啊，
0: 传进。
3: 过不来
2: 了，过不来了，
4: 过年了。
2: 黄胡一分，三局之后打平。虽然每一局这个得分有一分有两分，但好像比赛的内容还是挺接近的。
0: 是的，
2: 嗯。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的比赛是进行到了第六局，比分打平。这时候瑞典队应该会选择一个边区进攻。
2: 昨天的半决赛，英国队和瑞典队前面五局打成了3-3，第六局瑞典队一局拿五分，奠定比赛的基本上奠定胜负。
0: 是的，
2: 瑞典队又一次啊，在3-3分平的情况下，第六局打边区了。
0: 是的。
1: It's really curling now. Easy. Just let it stop. Sit.
4: Okay, it's good, Corey.
2: 美国队肯定知道瑞典队是怎么赢英国的。那现在又来到了这种局面，您觉得美国队该怎么去主动的来避免被对手拿大分？
0: 其实首先就是他要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控分，避免瑞典队至少先是他的首要目的是两分。
2: 对。
0: 然后呢，就其次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要咬住之后，你才可以去做到这种大分的一个结果。
2: 对。
0: 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先完成自己。
2: 嗯。
0: 但是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啊，美国的第一投虽然他进赢了，但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这样，八局的比赛各双方只有一次边区进攻，那这个时候你要对场地，你真的要去想得很清楚，准备得很充分，你才能达到你的第一球去控分。
2: 而且还即便想得很充分，可能还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瑞典队的第一球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 对，
0: 力量都挺好，就唯一的就是掉线有些慢。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我们不单纯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队伍的一个运行线，我们也要观察对手的运行线做一个参考。
1: room.

0: into this one.
1: 你像现在美国队这个球啊，瑞典队的男选手就在非常认真的拿着秒表去来看这个球。
2: 是。
3: We're back for.
2: Tick. 好球。
1: 可以。而且这个黄应该是赢啊，赢这两个红的。
2: 是的。但是这个球还是有角度的，对。如果做一个轻磕的话，黄球应该会从两个红弧中间穿过。
1: 对。终于这一局比赛换了一个味道了。
2: 是的，好像有点火药味了。
0: 是。David，
3: 박주일아，박도다，박돌
0: ，OK。
2: 来看这个悬科。可以，还是能接受的。这个球的确是有一个双飞。
0: Don't have to throw crazy weight.
3: Firm.
0: I was even thinking a little.
3: 9-5.
0: Check
3: it
0: from the other end. Yeah.
3: But
0: lead to the horn. Oh. You
3: seeing the intern? Yep. I like 9.
0: Okay.
2: 叫了一个十秒的击打。

0: 完全打到鼻子上啊，打
1: 对，是的。现在我们看，应该是一记是黄，啊，两个黄记。
0: 对。
1: 但是瑞典队同样这个球也有一个击打。
0: 嗯，纵向的双飞尝试。
1: 是。哦。这个的相关的确是就会出现瑞典队有一个三分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前提是瑞典队的把这个 double 球打出来的同时，对。然后自己的球又甩到中间。
0: 嗯，接下来这个球之后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1: 是的。
2: 这边来了吗？
3: 要这个跟这边的了，啥的
2: ？OK， 三人。
0: 瑞典队这球打好了，是能创造三个进啊。
1: 是。差一点点、
0: 啊、也是打正了。
1: 对、嗯、是的。
0: 孤悬白圈的红湖这是一进，再然后二进三进还是黄、二进是黄。
1: 对，是的。所以你看美国队现在要去打掉这个球的话，打定的话，那可能就不赢边底区的那个红湖。
0: 对对，这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看比赛容易忽视的，就是连续打定，其实这个球的位置是一点点往上挪的。
1: 挪的是，嗯、而且这个球的话，它又不能打的偏里侧，里侧的话会相关到自己，所以它这个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双飞的。双飞的同时呢，它就不会存在的说我这球打定不赢底区的这个红弧。
0: 嗯，
1: 那直接还是有两分牵制的一个效果。也差一点
3: 儿，
1: 也差一点。但是现在看的话，应该还是黄的是一进。对，现在他脚底下这个黄的是一进，然后底区的红弧是二进。

0: 然后这个球如果说现在
1: 挠挠头，
0: 对，因为他刚刚打的这个球又藏到了，给他做了算是一个线路的一个保护吧。
1: 对，
2: 给老师，
3: 要一来，
2: 要，来来来。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队还是会看这个三分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线路非常精准，不能伤到自己的同时呢，又能把两个黄的全打掉。也是做了一个击打。
1: 运气还算不错了，
0: 是的，
1: 至少是没有伤害到自家最近红。
0: 嗯，而且我们这个队员一出手一看啊，这个瑞典队的队员说了一句，嗯，因为他自己一出手他就知道这个线路是有些偏，但没有办法，已经出去了，
1: 是
0: 拽不回来了。
1: 你说这球劲儿要小点儿，那也擦不回来。
0: 其实他这个球，我觉得为什么打这么大一个力量，他更多的就是考虑到，如果说特别小的力量呢，因为这有好几个相关点，
1: 对对，
0: 所以那莫不如力量大一点，这样这种相关点即使碰到了，那就别给自己留有太多的一个麻烦，至少就是不让对手更近。
1: 就说劲儿小一点的话，再打出一相关，然后黏黏糊糊的都没出去，
0: 哎，对，
1: 更麻烦。
4: How's line?
3: Good. Line's really nice. Get a little room if anything.
4: Okay, top four.
3: Stay close though.
0: 美国队的旋进。
3: Line's really good. Get a little room still.
1: 接住大本营上方的黄，后面藏一个。
4: Back D.
3: It's really curling now. It's really curling. Line's good. Six.
0: 好球。
1: 投到圆心。
0: 是的。
1: 露出来一半。
0: 一半吧，
1: 嗯，一半。瑞典还是有机会拿两分吧。
0: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按
1: 等一下，右边的黄是不是第二进啊？
0: 对对对，那个是第二进。这个球其实就做一个悬科，
1: 嗯，对，就一分了，
0: 对，稳稳的一分。
3: Is that very nice?
4: Yes.
0: 觉得就是进营的力量稍偏大一点，
1: 嗯，
0: 把黄弧能磕出整个白圈就可以。
4: Bra fart, 30.
3: Ja, lite tight, tight linje. Okay. Bra linje, bra linje, bra linje.
4: Vi är bak fyra. Wow. Bara 10 just nu.
3: Okej, okay, vad vi kallar.
4: Okej.
3: Okay. Järnet är
1: först! 投颗圆心黄，目标拿分。
0: 是的，这一定要磕出去才能。哎，好球！好球！红
1: 湖一分，红湖一分，红湖一分。又顶压力啊，
0: 是

0: 他还是在争取去做两分的一个局面，选择一个粘球。
1: Go ahead, close. Yep.
2: Top eight.
1: Yep. We're good. Line now. Yep.
2: We're good.
1: Yep. Line. Oh, clean. Oh, oh,
3: oh. Close. 好粘啊。
0: 好粘。
3: 投的手感还不错的，
0: 是
3: 打的话呢，成功率不高。这声欢呼啊，是刚才德罗普金又一次秀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我们比赛一开始就说德罗普金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冰壶运动员，因为他性格比较外放。他自己对此有一个非常

0: 嗯。就是充分的解释，他说：“您看，同样是竞技比赛，篮球、足球、排球都可以庆祝，都可以在场上展现自己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冰壶选手同样可以，
1: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性格特点。
0: 对，
1: 所以可能为什么他可能也确实是现在目前来讲，冰壶运动员很少见的一个这种。”状态，因为可能是项目的原因吧，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很静的一个状态下来去完成。
0: 对，刚才打甩之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站位弧战线全在中线左侧了。
1: Pinch less. 击打。
2: Close. Clean. Clean. Whoa. Whoa. Curl. Whoa. Close. Close. Yep. Whoa. Yep. Yep. Yep. Yep. Yep.
1: 嗯，也可以。
0: 还不错。
1: 还不错，对。
0: 自己的黄球留下来，同时呢打的另外一颗红也露出来了。
1: 哎，是的，而且自己的这个黄壶又藏在了红球的后面，藏得很严。
3: Baseline call。
0: 哇，一条线下来的。
1: 是的。
3: Thanks。
1: 瑞典队的击掌。

0: 手就开擦。太阳是陷入一些偏小。哎，好球！
1: 哎呀，其实刚才看的就是这个。
0: 是，担心的也是怕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队会有一个三分。
1: 这种球就是刚才美国队投失误的那个球，
0: 嗯，
1: 没在大名当中，结果在最关键的位置拖了一把。
0: 哎，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看啊，场上这种边边假假的这个球，不一定哪个是最后成为一个得分球，
1: 对，
0: 能利用上这个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说更多的这个球一定要在有效的这个区域内。
1: 美国队赢中局面很不错，两座黄湖有潜在得分机会，并且离得远远的。打得很薄啊，
0: 好球。
1: 嗯，好球。
0: 是的。那现在这两个
1: 格罗普金
0: 啊，
1: 让来给自己加油的球迷大声的呐喊。
0: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种这种享受吧。
1: 对，德罗普金不光是跟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对话，昨天打意大利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就是你看我这球打得咋样大概是打了一个好球之后对着观众说，这回你们感觉如何。
0: 嗯，
1: 还带着这种热血的。
0: 是的。
2: 那个
1: 再来看赢中局面啊，各剩下一颗弧，美国队想要去多拿分，瑞典队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纵向的两个黄弧打成双飞会更容易一些。
1: 嗯，哦，所有的成功率都是来自于投掷，这是本场第一次击打。
0: 是的。哎，好球，
1: 打成，打成，好球，好球。真的是顶得住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他的发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沉稳稳定的。
1: 对，整个人就不

0: 光是场上的那些球打得好，这是客观摆在这儿，整个人的状态、
1: 是
0: 眼神、肢体语言都是非常自信的。
1: 对，
0: 一个漂亮的双飞击打之后、那么美国队追求的就是两分了。
1: 而且你看这个队员和那个美国的男队员相比起来是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截然不同。这个球对于科里蒂斯来说也不难，
1: 是，
0: 打定留下拿两分。
2: Wait, it's good. No. Curl.
3: Curl.
1: 开放性的击打。
3: Clean. Straight. Clean.
0: 那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好球。两支队伍都没有在冬奥会的舞台上拿到过最终的混双金牌。
1: 是。
0: 第八局比赛开始了。
1: 都是第一次，也都非常的渴望。
0: 对。而且在过去的周期也都证明过自己，
1: 是
0: 有站在世界之巅的实力。
1: 是的。
0: 来吧，第八局。
1: 观众在帮着一起喊擦边。
0: 好球！整个人的重心啊，重心全都弓步压在
1: 冰刷上。
0: 冰刷上。
1: 绿点绿的粘球，
4: 球打力太大了吧？
3: 好，
4: 是linjen。
3: linjen ganska bra. Nu har vi kallat lite.
4: Ja.
3: Kalla.
4: Okej, kan vänta lite, men mini tap.
3: Ja, vi gör med jack. Wow,
4: lite tap.
3: Håll den där nu, kom igen. Ja, det.
1: 哎，好球！
0: 好球！好球！
3: 15-2 on mine. Mine was a 15-2.

0: 顺时针的粘。
1: Middle room right now.
2: Similar.
1: Okay, mine's good. Wait on me still.
2: Top 12.
1: Yep, go ahead. Mine's good. Yep. Oh, yeah,
0: 力量有些偏小。
3: Good swiping。
0: 是的，
3: 擦得很辛苦啊。像是刚才这样，从开始一直擦到最后，大概让这个冰壶多走出去多远？
0: 对于男选手来讲的话，我觉得走个三米是没有问题。
3: 所以冰壶您说到底算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
0: 有氧加无氧。
3: 有氧加无氧。
0: 对，而且擦冰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就是无氧。但是整个这个赛事这个长时间的话呢，那就需要你的这个有氧。
3: 另外其实很多观众也都发现了，就是冰壶运动员身材都是非常的健美的啊，无论男选手女选手，因为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其实相当高。
0: 是。前进。还要绕过刚刚的这个。
3: 哎呀，没绕过来。
1: 给来，
0: 还好。但是这个球是不是磕出了一个双飞的一个角啊？
3: 对。
1: Close。
3: 这个球是黄打红，然后再打银中红。
1: Lean, roll, girls, girl, hard, hard。
0: 哎，虽然产生相关。但是效果还是
3: 可以
0: 接受的，
3: 制造了一个一进红，

0: Vart är vi?
1: Lite lös kanske.
0: Bra linje.
1: Behöver hålla igång.
0: Ja, gå.
2: 而且这个球其实要是粘好了之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也是想让他尽量去让瑞典队让美国队这个球尽量去做一个废球吧，我觉得，因为他得需要用这个球来去解决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小。
3: 客观上是挡了一下，
2: 嗯，
3: 挡一下左边直接打红的线，
2: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顺时针的这一侧，如果说美国队要是做一个传的话，漏的有点小。
3: 对。
2: 但是要是如果投的话呢，在这个空间还是有。
3: 德鲁普金第八局最后一投。
2: 队员也是做了这个深呼吸的一个调整。
3: 顺时针进营。
4: Line's really good.
3: 带线。
4: Line's really good. Running a bit.
1: Hair more than I want.
2: Yeah, running a bit. 是很关键的一头。
3: 嗯。
4: Close. Back four. Curling now.
1: Back four.
4: Yep, you gotta go. Wait. Close. Yep, yep, yep. You gotta go to get by.
3: 哦，有人知道这个球他本意是想磕自己的黄吗？
2: 他想旋进，
3: 但是如果旋进的话，为什么走了这么远呢？
2: 力量就是大了，
3: 就是力量大了，
2: 就是力量大了。我刚才的这一声哦，是因为他差一点碰到自己的这个
3: 黄
2: 符。
3: 因为我刚才自己这地方没有看清，我以为说这个这么大劲是不是想磕一下黄虎，但是没有道理。
2: 刚才就看嘛，也在说这个球嘛，他想去做传磕，那他刚刚的那个球又漏得非常少，
3: 对，
2: 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传磕的话力度又不太够，
3: 对。
2: 那正好现在这个大本营内有这么一个空间来去先提前做一个旋进，
3: 对。但这个球出现失误了，
2: 是。
3: 这回换成瑞典队来去投，
2: 对，继续来抢旋线刚刚这个位置。
3: 对，对瑞典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对这条线已经有了一个前车之鉴了。
2: 对，
3: 没过前车线开始擦，
2: 应该是出现了掉线。
3: 哎呀，
2: 哦，力量偏小，力量偏小，
3: 这条线神鬼莫测啊！
2: 哎，是的，
3: 一个大了，一个小了。
2: 是的，是的。对，但你看现在这个球正好给美国队形成了一个击打。
3: 各剩下一颗球，美国队第八局最后一投。
1: Thinking with not a terrible amount of weight, like just this. Just want to get this back here.
4: Okay.
1: Like a.
2: 其实这个球只要打到这个正的位置，黄两个黄球是走掉的，而且自己的红球又能停在。现在4.5米这么一个位置，
3: 看看美国队这个黄球最后怎么处理的。瑞典队想要去获胜的可能性其实已经比较明显。
1: Three quarters, if your nose, you're okay.
4: Should curl up just a little here, right?
1: Yeah, 11-11-5.
4: Do you like inside edge of the 4 foot there?
1: Yeah, I was thinking just outside edge of the rock.
4: Yeah.
1: Hey, take an extra breath.
4: Yeah.
1: You got this, Court, nice and through.
2: 美国队的最后一次击打。看看他完成的怎么样，从时间上来看，19秒18秒。叫了一个小力量的一个击打。哎，好球，
3: 好球，打到了。哦，来看一下。
2: 但是现在的这个黄湖的走向，
3: 黄球应该是露出来一点的。
2: 是的。
3: 现在最近的是白圈上的黄球，可是黄球在旁边露出来，如果这个黄球走远的话，旁边的红球可就要拿分了。
2: 是的。这个球。

0: 球在运行的过程中掉线了，如果说要是不掉线的话，那结果就是他们所想要的。
1: 对。
2: Whatever happens, goodbye, one.
0: 我们也要再来看看这个黄球。
1: 漏一半，一半多。
0: 对。因为咱们现在从屏幕上来看，好像是黄球只压了一点边儿。
1: 对。
0: 但是对于队啊，看队员从他踏板的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黄球是漏了一半。
1: 这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颗球。
0: 是的。
2: 好的。
0: 这个球只要击打掉，那就赢得了比赛。
1: 伊莎贝拉·弗拉诺，红湖目标是赢中黄。
3: 打到黄球走远，比赛结束了。第八局最后两颗在白圈上的红湖成为了得分湖，而也使得瑞典队最后一局逆转取胜，战胜了美国队。
0: 恭喜瑞典队拿得金牌。
3: 瑞典队在24年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这个组合啊，在26年的冬奥会帮助瑞典队拿到了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这枚金牌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项目的冰壶金牌。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赛转播。再次感谢刘云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恭喜瑞典队夺得这一枚宝贵的金牌，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

小平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从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有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英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这期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1: 对，周琦示意陈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狮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

0: 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因为美西拿着就反击。
1: Okay, let's go, Jim.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这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里边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仁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镇麟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镇麟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

0: 长的流畅。
1: 这赛季第二圈确实不错啊，就是说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由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呢，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朗。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耀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0: 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阿德赛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小瑞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赛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赛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赛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小瑞，麦基的眼
0: 光。七秒钟了。
1: 给他冲上去，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瑞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瑞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杨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

0: 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个球。
0: 啊，李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
1: 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
0: 延误。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左路过来准备协防，没错，多西打大王，造了好位了。
1: 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世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
1: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
1: 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温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对，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0: 对，今天呢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科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等了他休息了，
1: 又换一下，好等他。
0: 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0: 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球慢控制球。
1: 斯科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对，谢凌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
1: 对，
0: 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
1: 年轻的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镇麟、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
0: 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
1: 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是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镇麟和陈文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

0: 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就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种，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这样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不拉开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没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

0: 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德尔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十五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三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得比较凶，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然后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荣誉要登场了。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阿杜萨德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1: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阿德莱德再试
0: 一
1: 个，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两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也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伍德登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

0: 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2: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2: 是，
0: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2: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2: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沿着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2: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2: 对
0: 球员的犯规，
2: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2: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2: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2: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他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来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我都跟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
0: 蜂窝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信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2: 还没有，翻身跳投，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20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3: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我帮你，立德为先。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4: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3: 是，
4: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3: 对，
4: 或者是类似，
3: 就是十九。
4: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3: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4: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3: 没出界，
4: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3: 啊。这球也抛了一下，
4: 杰曼干扰了，
3: 调解了。
4: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3: 好球，
4: 14分了。
3: 是，
4: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3: 对，
4: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3: 是，
4: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3: 厉害啊！今天
4: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3: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4: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3: 周琦扣一个，
4: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3: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4: 对，
3: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4: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出右手
3: 出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4: 对，
3: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4: 对， 对，
3: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高瑞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2: 对，
1: 用单外援。反正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嗯，再去接球，现在是十八分。
1: 嗯，
0: 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1: 老师，
0: 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

0: 张智霖去防。
1: 对，
0: 他这个
1: 张智霖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0: 这一下就起效果。
1: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0: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赵睿这边
0: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1: 对，
0: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面
0: 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张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嗯，是。这个其实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卡特泰德对周琦，
0: 莱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继续加油，麦基，周琦，还是年轻。

0: 还有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我还是教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

0: 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2: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2: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挺有可能。
0: 不是放松，怀特德都已经拉出来投3分了。
2: 对，
0: 再做挡拆，
2: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2: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2: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2: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2: 诸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2: 嗯，
0: 因为今天谢李荣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2: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2: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2: 确实太好，
0: 太厚
2: 了，太
0: 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2: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2: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2: 还有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那换防后撤的三分，
2: 对，
0: 还没有。

0: 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呢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个技术，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3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3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0: 嗯，
1: 王哲林的掩护得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降，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十四五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十四五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抢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十五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七分。
0: 对，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二十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啊，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很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

0: 赵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0: 一个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0: 是是，
1: 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立勇伟上了，
1: 嗯，
0: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场
1: 紧逼，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立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的。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
0: 啊，
1: 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人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贾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哎，你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李洪全，
1: 对，
0: 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把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巴
1: 抢三分
0: 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亚尔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2: 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打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跟进，我下课。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2: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绿色背心则是瑞士选手西根塔勒。蓝色背心，夏洛特班克斯，本届赛事的冠军热门选手。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乔西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娃和夏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娃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搓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个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呢，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夏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力，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的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

很快。本优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莫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莫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德莫。莫耶利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但莫耶利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莫耶利顺利落地，在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常的明朗，莫耶利拿到小组第一，奥地利选手维德莫收获小组第二，两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莫耶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三四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娃、乔西巴夫、法耶希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四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希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四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拉尼佩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一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二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8年平昌冬奥会。

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呢，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的是法国年轻选手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瑞士选手维德莫身着绿色背心，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奥地利选手泽克霍尔德。比赛开始，出发段。莫耶利出发并不理想啊，出发段现在是落到了最后一位。看来出发段对于腿部的这个力量要求，让他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腿有点使不上劲儿，节奏有点乱。莫耶利现在是落到最后一位，领先位置是由瑞士选手维德莫保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一句老话，全怕少壮。往往年轻运动员呢，能够在竞争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体能要求非常高的，在追逐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一些优势。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泽也上来了，威力现在重新追上来，啊，这个弯道差点失控啊。所以呢，现在形成了一个集团，威力逐渐的向上超走外线，嚯！运动员之间有碰撞，威力现在超到第一位，那么威力滑得非常有侵略性，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威力来到领先位置，哇，老将真的是不可忽视。威力凭借强势的后程，在出发相当糟糕的情况之下后程反超，瑞士选手维德莫收获了小组第二。威力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最终还是有惊无险，顺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大决赛。泽克霍尔德以及卡斯塔则位于三四名，将会进入小决赛。卡斯塔和泽克霍尔德两个人其实在前程滑得不错啊，但是后程没有处理好。莫耶利一开始已经拉开了跟其他运动员的差距，后面几个弯道的处理啊，越滑越快。这就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竞争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看莫耶利就是在这两个弯道追上来的，弯道滑得非常激进，没有减速。这边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差点失控冲出赛道，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莫耶利就是在这儿，马上要进入弯道的时候走外线强超，他的这次强势的超车呢，也直接影响了法国选手卡斯塔，他的速度，卡斯塔被迫进行了一个减速，最终是落到小组最后一名。威力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利维尼奥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

0: 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33岁的法耶希伦，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的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me.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之后，这是在这个下午运动员要比的第4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巴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前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欧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4。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德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德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泽克霍尔德第一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我的小组第2的是尼拉尼佩雷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5名和第6名，还在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7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8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泽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5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

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罚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个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五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六名尼拉尼佩雷拉，第七名法耶希伦，第八名则是利亚卡斯塔。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

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娃，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他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13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身头戴黄色铜盔，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刚才差点发生碰撞。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奇科娃位列第三，米凯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要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小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小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哦吼！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13，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米凯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添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3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米凯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小西巴夫是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亚当奇科娃3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他也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3种颜色的奖牌。那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越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

0: 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比赛，将由3名运动员来组成，最少有1名女子选手。每支队伍的3位选手呢，将会依次进行跳跃，他们的分数相加就是这支队伍的得分。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队，为美国队打头阵的是凯拉库恩。凯拉库恩呢，在之前女子个人赛排在第5位，美国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卫冕冠军。但是在初赛的阵容方面，美国队本届赛事只保留了莉莉丝1位男选手，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更新换代。凯拉库恩这个3周台的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作为女选手能够做3周台，就会对整个团队的竞争形势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凯拉库恩呢，向后翻腾3周，每周转体360度，这个 back 444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难度系数4.293的动作。那每个细节都不错，最后也没有出现手出血。这一跳的分数，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卡拉库恩这一跳，哦，一下拿到了106.89分啊，还是给美国队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瑞士队。瑞士队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这边相对弱一些，虽然两位男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实力很强，但是女选手科佐马拉她只能完成2周台的动作，而且是2周台当中难度相对比较低的动作。由于女选手实力偏弱，所以瑞士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竞争力并不强。向后翻腾2周，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空中明显屈腿，最后落地也没有能够恢复正常滑行，这一跳不好。瑞士队组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的比赛，当时他们获得了第4名。世锦赛呢，曾经是拿到过1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7位。空中屈腿还是比较明显的，落地也没有落好，再加上原本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只有2.900，那么这一跳将直接影响瑞士队最终的总分。要想进前4，接下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发挥出极高的水平才行。And having to go down in the transition,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But Lina Kozmara from Switzerland scores about to come in.

0: 生涯做完了队长。
1: 前四名的队伍呢，能够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参与冠军的竞争。特佐马拉这票显然是没有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完成好。这一跳只有48.72分，原本难度系数就比较低，这跳加上他完成的质量比较糟糕，空中和落地都不好，落地呢只有0.6 0.8 0.7，这跳直接给瑞士队拖后腿了。好，接下来关

入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徐梦桃、王新迪、李天马。徐梦桃和王新迪这对雪上伉俪，在之前的个人项目双双夺得个人金牌。先来看一下徐梦桃的表现，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季东指导。

0: 不错。朱文腾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个跳。在最后一周360度转体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小的调整动作。第五届冬奥会对于朱文腾来说，他是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啊经验最丰富的选手。起跳之后高度很好，在空中有这个屈腿的调整动作，空中姿态呢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徐梦桃呢通过这个调整很好的完成了落地，相当于把这个损失呢间接弥补回来了，落地落得非常好。本届冬奥会比赛从训练到比赛，徐梦桃的落地一直非常的出色，高度达到11.17米，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这个高度是相当出色的。啊，手指稍微有一点点触血。决赛的第一轮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每一名只要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跻身前四名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徐梦桃来说呢，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更加出色的状态。81.99分，目前呢徐梦桃的成绩暂时排在第三位，每支队伍第一位运动员的跳跃就已经结束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队。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第二位登场的运动员是男选手康纳科伦，男子个人赛进入决赛排在第12位，看看他的发挥。哇，落得很稳。康纳科伦今天状态不错，刚才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的转体，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
1: Lo vediamo qui partire, concentratissimo. Arrivare sul kicker numero 2 che lo proietta verso l'infinito ed oltre ed eseguire questo suo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Quindi abbiamo 4 twist e 3 flip.
0: 澳大利亚队丹尼尔斯科特之前这个120.20分，是要比之前女子个人赛，徐梦桃夺冠的成绩112.90分还要高啊。高了将近有8分，足以看出来裁判员对于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的肯定。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也相当不错，有高度，有空中姿态，有最后落地的效果，这一跳的分数也不会低。之前的女选手卡拉库恩已经跳出了106.89分。中国队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队，已经出场的两位选手状态都相当好。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硬仗。120.36分，只比丹尼尔斯科特刚才这个120.20高一点点，高了0.16。好，接下来看一下瑞士队。瑞士队第二个登场的是男选手维尔纳，2000年出生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男子个人赛第五名得主。空中也是有屈腿调整动作。最终落地的效果非常好，空中姿态呢会扣分。维尔纳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360的转体，难度系数4.525。
1: Svizzera, abbiamo visto Firmin Werner in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veramente una grande performance. Lo vediamo qui sul maxi schermo nel replay.
0: 最后的两个360全部是屈腿来完成的，这会直接影响自己。

0: 你的空中姿态分。由于瑞士队第一位登场的女选手科索马拉呢，只拿到48.72分，所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拿出超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帮助瑞士队跻身到前四名的行列当中，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其实男选手的难度差异并不大，除非是超高质量完成动作。
1: Dropping down, landing it so difficult from these heights, but he made it look so clea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for Billy Bennett.
0: 102.26分。这一跳呢，贝尔纳的落地很好，在空中姿态呢，三个有效分就2.8、2.8和3.3。这个分数非常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是男子组的冠军得主王欣迪，新科的奥运冠军，95年出生，第三届冬奥会比赛首次代表中国队出战混合团体，落地，漂亮漂亮，太精彩了。王欣迪本届赛事的状态真的是相当出色，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个人赛比赛当中，王欣迪用几乎完美的一跳1.02分的优势战胜了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这跳从起跳高度、空中姿态到最终的落地效果没有任何问题，这跳应该会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这跳对于中国队来说可以说是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哇，这跳真的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可以说跟男子个人赛制胜的最后一跳不相上下。
2: E le Olimpiadi Milano Cortina 2026 veramente ci hanno regalato dei salti.
0: 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期待一下王欣迪的得分。
2: Di questa finale olimpica con degli atleti ai massimi livelli, punteggi stratosferici.
1: Yeah, nothing for me to add there.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re is coming in.
0: 116.29分，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应该是比王欣迪预期稍微低一点点，比我们的预期也稍微低一点点。这跳过后呢，帮助中队继续排在第三的位置，在每支队伍第二位运动员完成比赛过后，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队，227.25分。美国队这边第三位登场的是莉莉丝，也是这支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选手，他是美国队保留的唯一一位上一届混合团体奥运金牌队伍当中的成员。莉莉丝出发，哇，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稳健。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不得了，三位运动员的得分呢都将在100分以上，状态很出色呀。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面对美国队非常激烈的竞争。北京冬奥会当时美国队考德威尔、莉莉丝和神费尔德，他们夺冠的成绩是338.34。美国队有机会在决赛的第一轮三位选手跳完之后，这个分数能够超越他们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夺冠的成绩，这个

0: Who's still up for grabs for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We're gonna find out in just a couple of seconds when the score is dropping for none other than Li Jianma.
1: 我们来看一下李天马的得分情况。
2: 爱你老妈，爱你流流。
1: 116.74分啊、这样的话，李天马顺利帮助中国队排在第二的位置。中国队现在是315.02分排在第二，美国队351.23分排在第一。在决赛第一轮，美国队暂时是领先中国队36.21分，但是决赛第二轮的一切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混合团体赛。经过之前的决赛第一轮竞争过后，排在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决战时刻。四支队伍分别是美国队、中国队、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竞争，瑞士队率先登场，格索马拉，瑞士队的女选手，她要进行两周台，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直立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落地出现了失败。瑞士队呢，女选手实力相对偏弱，但是两位男选手实力非常超群，拿到了很高的分数，最终是帮助瑞士队以第四名的成绩超越澳大利亚队，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在决赛第二轮，科索马拉的失败对于瑞士队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6: Per quanto riguarda il team svizzero, parte in salita. Un problema per quanto riguarda la performance di Lina Kozomara durante l'atterraggio. Anche se aveva eseguito la parte aerea perfetta, il suo backline full.
1: 瑞士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科索马拉这边实力相对差距会大一些，他只能完成两周台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向后翻转两周，第一周是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难度系数只有2.900。这跟他决赛第一轮的表现应该相差不大，44.37分，对于瑞士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赛开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凭借两位女选手和一名男

0: 选手的搭档组合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相当的不可思议。赛前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但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是唯一派出两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的队伍，而且男选手呢只能够做两周台的动作，这就说明了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动作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比尔考克斯，哦，这下可惜了。澳大利亚队的威尔考克斯，两周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720，出现了失误。
1: Australiano con il salto di Aven Wilcox anche per lei qualche problema durante il landing, qualche problema durante l'atterraggio. Yeah, a little bit too much hot sauce on the takeoff. That back full looking good and going into the double full. Realizing that she has a lot of flip rotation, that's why both her arms are over her to stall the flip rotation and then unable to land it clean.
0: 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空中的姿态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在落地这个环节方面角度不对，时机还不错，但是落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角度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雪板并没有完全朝前，感觉还是在收尾动作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艾比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选手，之前女子个人赛的第十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混合团体的比赛呢，环环相扣，每一位运动员的发挥都将决定接下来运动员要做什么样的难度动作。之前在准备过程当中，徐梦桃也在跟王心迪两个人进行商量。中国队要根据徐梦桃这一跳的动作质量来决定接下来两位男选手的动作难度。徐梦桃这一跳仍然要做向后翻腾三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徐梦桃出发，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起跳，空中动作非常漂亮，落地漂亮，落地雪板的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点，但这个角度应该是小于45度，所以不会对打分产生太大的影响。徐梦桃顶住压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会让接下来两位出场的男选手压力小很多。这跳徐梦桃起跳和空中姿态非常非常的出色，空中腿并得非常紧，打得很直。最后的落地，落地身体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雪板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但是转向的小于45度，也没有身体出血，所以这个落地的得分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徐梦桃最后的这个控制非常的关键，如果雪板的严重转向大于45度的话，那会受到这个落地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徐梦桃最后的控制还是非常好。徐梦桃本届冬奥会最后一跳已经完成，能不能上100分啊？96.59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这一跳其实落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全员主要是在空中姿态方面没有一个有效分在4分以上，相当有效分3.6、3.6、3.9。但是从之前慢镜头回放来看，徐梦桃的空中姿态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卡拉库恩，美国队在决赛第一轮每位运动员的得分都要比中国队高，最终是领先中国队30多分。那第二轮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卡拉库恩第一个登场，落地，哇，落地很好，但是这一跳的空中姿态明显的屈腿，他的得分应该不会比自己这个决赛的第一轮高。 决赛的第一轮当中，凯拉库恩当时是跳了106.89分，非常高的分数。这一跳看看能不能上100分啊？看一下凯拉库恩跟徐梦涛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

0: 360接360接360，最后一个360明显是曲腿完成的。如果裁判员按照之前的这个打分标准，石梦桃的空中姿态 3.6 有效分是 3.6 3.6 3.9 的话，那卡拉库恩这个空中姿态分应该会打得更低一些，因为太明显的曲腿了。卡拉库恩的落地要比石梦桃更好，他的曲腿后面两个三百六基本都是在曲腿状态之下完成，所以他的分数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高于徐梦桃。虽然落地分要更好，但是空中姿态分呢会大打折扣，空中姿态占到打分比例的50%。哦，94.44分，徐梦桃目前在第一轮决赛第二轮的第一位运动员跳完之后，暂时帮助中国队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有2.15分，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徐梦桃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好，进入到第二位运动员的比赛时段，首先是瑞士队的维尔纳，来看一下维尔纳。维尔纳要做难度系数5.0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瑞士队看看能否靠着两位男选手逆风翻盘，因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领奖牌的主要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接下来是一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男选手还是两周台，所以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落地。哇，漂亮！哇，虽然瑞士队呢因为女选手实力的差距让他们没有机会竞争冠军，但是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将会帮助队伍向着领奖台发起有力的冲击。哇，这一跳非常棒，第二呢？
1: 加油！
0: 空中姿态非常的漂亮，很飘逸。最后的一个三百六有点拧麻花了，对，没有完全并得很紧很实。最后的这个三百六有点拧麻花，抱歉，最后这个720有点拧麻花。但这一跳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的高，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分数。我们还是要通过慢镜头回放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同时也期待一下得分的情况。瑞士队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在澳大利亚队。教练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是非常满意的。看看他的这一跳能不能上120分。维尔纳跟中国队跟徐梦桃也是非常好的朋友。123分，哦，这个分数相当不错啊！对，期待着队友诺埃罗特能够在最后一轮做出精彩的动作。好，澳大利亚队是唯一一支派出两位女选手出战的队伍。这支队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线强，男线弱。我们将会派上女子个人赛银牌得主丹尼尔斯科特。丹尼尔斯科特呢，在之前决赛第一轮是跳出了120分以上的分数，比徐梦桃个人赛夺冠的成绩还要高。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向后翻成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如第一跳好，但仍然完成的很出色了。丹尼尔斯科特本届冬奥会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跟徐梦桃同龄，都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两位老将成为了本届冬奥会女子组这边最为出色的两位选手。

0: e inseguiti in questa finale olimpica numero 2 che vedrà assegnare le medaglie. Una esecuzione, guardate l'uscita dal kicker numero 2.
1: 多蒂的身体平衡状态不如他在决赛第一轮的时候跳得好，但是空中姿态仍然是相当漂亮，空中姿态跳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斯科特最大的特点。起跳的高度达到11.47米，哇，这是男子运动员能够达到的高度。
0: 丹
1: 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但他这一跳哦，应该是有点手出血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有点手出血。他这一跳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决赛第一轮120分以上的高分的话，其实澳大利亚队的竞争力将会直线下降。来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95.30分。这条丹尼尔斯科特呢，因为手触血，所以他的落地分呢只有有效分1.5、1.5、1.4，直接影响了他这一跳的分数。好的，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王欣迪。王欣迪的第二跳要做的是难度系数5.1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的动作，也是他在男子个人赛帮助他夺得奥运冠军的动作。王欣迪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出发，空中动作非常好，落地，哦，可惜了。王欣迪的这次落地出现了失误。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的发挥呢都非常关键，如果有一位运动员出现失误的话呢，整个队伍的竞争策略都会发生改变。这一跳呢，在王欣迪看来还是想加一些难度，希望通过自己本届赛事出色的状态把难度提上来，分数提上来，为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天马减轻一些压力。在这跳起跳之后呢，空中旋转过程当中身体姿态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非常明显的伸腿，所以这个转速就提不起来，也不太好做调整。就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消耗都很大，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现在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哪支团队的平均发挥更好。王欣迪和徐梦桃这对雪上抗力并肩作战，征战混合团体比赛。87.72分，总分184.31，暂时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竞争形势还非常不明朗，接下来还要关注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他们的第二位运动员是康纳·科伦，看一下他的发挥。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康纳·科伦并没有上难度，而是做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目前的难度是康纳·科伦的一个瓶颈，达不到这个5.0以上的难度。看一下这一跳的情况。哇，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质量非常好。难度虽然不如王欣迪高，但是这个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完成的质量非常高，非常好。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一轮过后，美国队将还在领先的位置。

0: 中队将会落到第二位。空中姿态没有任何问题，落地相当平稳，完美的落地，这跳会是一个高分啊。
1: Not the hardest trick on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but perfection and execution is shown absolutely right. So this is where judges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e a perfect trick like this full double football from Conach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Incredibile l'esecuzione. 这跳从多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跳不出任何的毛病。起跳的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最后的落地，堪称相当出色了。这跳，哇，起跳高度达到12.01米，哇，这个高度非常高。这样，美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莉莉丝压力会小很多，而中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压力就会比较大。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肯定是先要做好自己，先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再关注其他对手的情况。有点足球罚点球的感觉了，当我们罚丢之后呢，只能是期待着对方也罚丢，但是对方能将这记点球罚进之后，领先优势就来到了美国队这边。美国队凭借康纳克伦113.72的高分，现在来到第一位，领先中国队将近24分。这样的话，在第二位运动员结束比赛过后，中国队因为王新迪的失误呢，暂时是落到第二位。美国队呢，是以将近24分的领先优势领先中国队。我们来关注最后一轮最后一位运动员的发挥。瑞士队这边最后一位上场的是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将再次祭出本届赛事最高难度动作，难度系数5.2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接360的转体动作。目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高难度。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非常高，1080度的转体，哇哇，诺埃罗特不得了，哇，诺埃罗特呢最后出发其实没有做这个1080，根据我们现在信息系统当中看到的情况以及刚才画面当中展现的情况，他做的应该还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的这个动作，难度系数5.100，但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了，相当的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总体来说完成的质量问题不大，非常细微微小的问题。最后的落地，确实通过慢镜头确认呢，他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并没有做1080 triple fall 这个动作。哇，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高。诺埃罗特这个动作顺利完成，看有没有机会上130啊？完成质量感觉跟男子个人赛决赛最后一轮的决胜一跳，质量也相差不多。空中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总体来说，特别是落地，非常的完美。哇，129.54分，相当高的分数。瑞士队129.54分加上之后，总分来到296.91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队

澳大利亚队呢目前落后瑞士队已经超过了136分，最后一位运动员呢是弗兰纳根，他是两周台选手，这个分数肯定超不过瑞士队了，瑞士队也祝贺他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嗯，不错，虽然是两周台，但男选手弗兰纳根今天的两轮发挥的相当稳定，这轮要比第一轮更好一些。

0: 就叫整体质量是很高的。这个动作呢，如果拿到满分的话是105.75分。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弗拉纳根的分数。Il double full full in maniera perfetta, una compostezza incredibile e la gestione del peso nell'atterraggio è stata fenomenale. Ha chiuso questa sua ultima run in maniera impeccabile, fantastic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瑞士队之前诺恩罗特这一跳跳出来之后，甚至有机会帮助瑞士队拿银牌。诺埃罗特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确实相当的惊人，他跟维尔纳两个人，一个123，一个129.54，非常精彩的发挥。澳大利亚男线这边呢，确实整体实力还是略微要跟世界顶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今天能进入决赛第二轮就已经是奇迹了啊！95.88分，哇，这个分数已经相当高了。之前为大家介绍过，这个动作的满分呢是105.75，能够拿到95.88，相当棒的发挥。好，来关注李天马，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瑞士队呢112.6分，所以李天马只有跳出超过112.6分的成绩，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让中国队呢有机会排在目前暂列第一的位置。这一跳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李天马要跳向后翻腾3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必须得上难度了。李天马起跳，转体落地，哦，可惜了，非常遗憾。中国队在决赛第二轮，两位男选手呢接连出现了失误。但是李天马呢，这个动作超越澳大利亚队应该还是问题不大，肯定是没有机会超越瑞士队了，因为我们要拿到超过112分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虽然落地失误，但是李天马的起跳高度、空中姿态保持的还不错。最后的落地跟之前的王新迪一样，都出现了失败的情况。这跳转体过后呢，落地的时候身体还没有跟落地坡形成一个相对垂直的状态，这一下摔得也挺重的，落地的空间有点不够，起跳高度11.27米，这个高度啊，做这个动作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向上的不太够，有点太往前发力了。有些可惜。中队现在需要71.73以上的分数能够超越澳大利亚，确保登上领奖台。从李天马的完成质量来看呢，超过这个分数没有任何问题。
1: 这都是尽力。对，再说咱们都拿四块了。
0: 这跳完成之后，李天马也流下了泪水。在身边，徐梦桃作为老大姐也在安慰他。95.37分，中国队呢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起码我们现在最少是一枚铜牌。

就像徐梦桃所说的，四年后再来。目前呢，美国队还有最后一跳的机会，瑞士队暂列第一，美国队需要跳出一个九十分就足以超过。伊迪斯出发了，他需要跳超过88.75，只要不失误问题就不大。美国队这场比赛两轮发挥太好了，三名选手两轮的六跳几乎没有失误，太稳定了。美国队将会蝉联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那也是在冬奥会设立混合团体项目的之后实现两连冠的队伍。祝贺美国队。伊里斯作为四年之前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拿到过奥运冠军的成员，唯一的一位奥运冠军成员，最后这一跳顶住压力完美发挥。贾利维尼奥目前越来越大的风雪当中稳稳落地，这场混合团体比赛美国队再次用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发挥蝉联了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金牌。伊迪斯的得分肯定会超越88.75，这一跳感觉甚至有机会上120分啊！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

0: It's 2026, but I'm actually bouncing up and down in the booth. I wanna know the score.
1: 落地之后，莉莉丝也是挥拳庆祝啊。团体赛的压力啊，有时候比个人赛还要大，因为肩负着整个队伍。所以在比赛当中的压力跟个人赛是完全不同的。莉莉丝的得分，这分数迟迟还没有出来，117.19分，祝贺美国队成功蝉联了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2连冠。在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三位选手徐梦桃、王欣迪和李天马279.68分拿到一枚铜牌。瑞士队虽然女选手科科马拉只有44.37分，但是两位男选手维尔纳和诺埃罗特超强的个人能力，两个人都超过120分的得分，帮助瑞士队反超中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们也见证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这个项目非常有趣的地方。每支队伍的比赛策略不一样，派出的人员的能力水平不一样，呈现的比赛内容完全不同，非常有趣的一项比赛。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项赛事当中能够呈现出更精彩的竞争形式，期待未来中国队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
0: 啊！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提铃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停。

0: 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嗯，
1: 十一号准备。
2: 他会准备很久。
3: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3: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要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3: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3: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

0: 成功，
1: 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2: 有稍微一点点，
1: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省抖了一下，陈新荣第三次
1: 试举九号铜杯。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哎呀，
1: 高度不够啊，
2: 还是有点重了。
1: 嗯，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1: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志邦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试，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志邦虽然年龄也不大，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志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

0: 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日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2: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哎呀，
0: 是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0: 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1: 这
0: 样1分半钟之前干。

0: 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1: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1: 哎呀，
0: 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0: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107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

0: 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1: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1: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
5: 想好了，
0: 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
1: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落世，
3: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体力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

0: 分钟。
1: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6: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6: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7: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6: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6: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6: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

0: 是偏啊。
1: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义，128公斤开把。
1: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2: 一号河南，
3: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0: 动作
2: 很
0: 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失败。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某家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3: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3: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3: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3: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20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3: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3: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3: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3: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3: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哎呦，
1: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1: 重心也没了，
0: 对对，这
1: 感觉上今天罗士邦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2: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1: 罗士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士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3: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3: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0: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0: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3: 八号准备。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士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0: 上挺还是强啊。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哦、
0: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0: 对。
4: 观众朋友们，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校正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的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梅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六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

0: 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中队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主杯，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吼！
1: 这个可真稳呐、啊，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全国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12号成都球员王林，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0: 观众朋友们，场上站着
1: 现在137。
0: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是成功，将创全国
1: 方林
0: 总成绩纪录，那我们
1: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2: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1: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2: 哎呦！
1: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2: 嗯。
1: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2: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纪录多不多了呀。
0: 场上项目重量
1: 137。
0: 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2: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1: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吧。
3: 86高啊，对架子。
2: 哎呦！
1: 哇，翻转好啊，漂亮。
2: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1: 看看上庭。城管。
2: 哎呦！
1: 七漂亮，停住，漂亮。
2: 牛，
1: 太了不起了！
0: 成功，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1: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0: 创全国青年。
1: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0: 总成绩纪录。
1: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5: 谢谢。
6: 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为